0: 也没有时间那个，也没太想，只是心里边有一点点不舒服。说实话，他也说我有娇妻爱子，我绝对不会怎么怎么着，我只是玩玩。但是我可能就眼里不揉沙子，我就觉得那样，我想要那种纯洁。想，我觉得我可能从小看那个琼瑶的书看多了啊，就受那个毒害受太深了，就是俩人就该心贴心的，恩恩爱爱的。怎么可能那样呢，是吧？怎么可以那样呢？
1: 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吧？
0: 所以我就我忘了是啥时候了，就是小孩就快二十了，
1: 合着这个婚姻这么长时间，
0: 对呀，
1: 其实一直是这种状态。
0: 对对
1: 对吧？
0: 我也说过，我也努力过，就是给过他机会。我想当时就跟今天我来到这儿一样，我今天来到这儿是给我个机会，我当时也是给他个机会，也是给我个机会。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是母亲不是太同意嘛，然后就不想叫妈妈生气。后来等没有我妈了，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孩子又成年了，然后我的责任全完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活我自己了。
1: 孩子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0: 孩子当时支持我说，妈，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样。我
1: 男孩女孩？
0: 男孩。
1: 所以他一定也是感觉到，
0: 他感觉到了，他知道那么多年，他肯定知道。
1: 您这坚持这么多年也的确是，
0: 我不是为了孩子嘛，就是觉得孩子，你瞧当时我们俩是白手起家，后来还不错，第一想跟着我也怕受罪，给他我也怕孩子受罪，所以我就等于怎么着，用一个词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忍辱负重的把孩子弄大。
1: 所以明白了，是不是其实最早他也算是穷小子？
0: 对呀、啊。
1: 然后后来自己成功了，事业做大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很俗套的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它其实就是来源于生活的嘛，是吧？
0: 对对。
2: 不能有钱，一有了钱他就有点想是非非。
3: 这不是绝对的，
2: 是吧？是不是绝对的、
3: 个别的，
2: 是吧？个别的，
4: 任何关系都是双向的，就是刚开始能走在一起，后来又分开，那肯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吧，两个人之间出现的那个问题，对吧？
5: 那么长时间您跟您的前夫谈过这事儿吗？
0: 在婚姻存续期间啊，谈过
5: 啊。
0: 我努力了无数回，我从希望到失望，我到绝望了。
1: 后悔自己离婚晚了吗？
0: 也不后悔，因为你的责任没有完成，你一定要把责任完成。
1: 但是也在想啊，其实您单身也单身了十几年了，没有为什么不早一点再踏出这一步呢？
0: 那当时分开了多少年以后就哎呀就没想那个，因为当时还有上班嘛，也没想，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特别享受。再过到珠海以后，也有一帮好朋友们、姐姐们，就比方说，就好到哪种程度，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他们家过年，他说你一个人，那个啥，你就来我们家过年，就好到那种程度。其实说实话，一般过年叫人去家里边，那肯定的，所以我也心存感恩，我这个人非常。懂感恩，就是要不那天我说弄完了我要回珠海嘛，他说回啥回，回去回别回珠海了，我说不行，我那边有好朋友在那边嘛。
1: 所以说人生要有很多支持系统哈、这个爱人是，孩子是，其实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半。
0: 对，
1: 选择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对的那个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一个人孤独的前行，我们有一帮好朋友来支撑，对吧？最起码还可以出出主意，是不是？
0: 是。
1: 然后这个先生行不行啊？那个行不行啊？就比方说这三位，这三位可能谁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5: 我觉得这三位里除了吴大哥那两位都合适。
6: 他寻找爱情，
0: 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
1: 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
6: 他与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7: 各地旅居啊，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8: 你能带出去我，
7: 李先生。
1: 是谁带谁呀、啊？
8: 就是妈问女人方便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哦？
1: 就是如果您带她，能带得出去手吗？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6: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在京城街巷的烟火里，酱卤肘子早已不只是一道硬菜，更是刻在老北京人骨子里的家常味道。精选整只鲜猪肘，11种天然香料，慢火细煨，老卤清润，文火久炖，色泽红亮油润，皮肉软糯娇糯，肥瘦交融，酱香入骨。今天我们就把这份传承百年的老手艺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带您重温记忆里那一口地道的老北京酱卤香。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淘换了一个硬菜啊，您看看这是什么，嘿，整个的啊，乌伦个的，这老北京传统酱卤大肘子。
12: 这大肘子也忒瓷实了吧，多少钱呢？指定便宜不了。
11: 来我们这儿的呀，这价格那是必须砍到地板上不可。那这样，咱们有请厂家的销售经理尚总啊，来给大家送一波大福利。来，有请，
13: 有请，有请。
11: 哎，欢迎欢迎欢迎！
13: 哎呦，这烫手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京味酱卤大肘子，二位尝着还喜欢吗？
11: 您这大肘子可太是大个了啊！光瞅着就这么过瘾。
13: 咱们这大肘子啊，一个足足有20斤重，选的是猪前肘，瘦肉多，是吧？咱吃这肘子啊，少吃那肥的，没毛病吧？二位，您瞅着啊，我给您切一个，您瞅着了没？就这半个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12: 这也太够了，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我来这块儿，这也太香了，瘦这块啊，它不塞牙，不柴不腻，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叫一个痛快呀！
11: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尝尝啊。 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13: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啊，咱不用冻肉糊弄你。哎，
12: 那感情好。老北京啊有句俗话，就是宁吃鲜肉一口，不吃烂肉一锅。
11: 对，
1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13: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就这么些。
11: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13: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您再看看咱们这里，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我们不加那些东西啊，成本是高了点儿。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工序就很多，光酱制就得7-8个钟头。
11: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不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13: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11: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3: 对，
11: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13: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哎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儿，不用工业防腐剂。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1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那咱就聊聊正常。怎么卖呀？您给个痛快价。
13: 咱们这个啊，可是2斤1个的大前肘，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11: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12: 哎呦，就是觉得差点意思。哎，
13: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12: 这一个大肘它不够分的。
11: 哎，
1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11: 哎，
12: 你像个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13: 那您的意思是？
11: 哎，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12: 对，
1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呀？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您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12: 对，这就够了。
11: 对，
13: 哎。哎呀，二位呀，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11: 对呀，
13: 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1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11: 哎
12: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咱们啊，不是为了成交。而是为了交个朋友。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11: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13: 这发福利行，发啥？咋发呀？
11: 哎，
13: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俩 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14: 啊。就这一个选择
1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15: 一个选择。
1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16: 看来这。我送什么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了，就这么着吧。
11: 哎呦，太棒了，
15: 太棒了，
11: 这么高位肯定不干。哎，
16: 但是咱话不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
11: 行，
16: 过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1: 太棒了，哎，谢谢尚总了啊。
15: 对，
1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您说是？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10: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17: 买一赠一，到手2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10: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7: 2整个还不到100元，
1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仙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它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
1: 对，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这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
1: 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你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是不是就成了？
2: 真不错，哎，
1: 省下的时间，您去歇着，您去玩着，我好。
3: 这肘子它是百搭，你像春饼卷肘子，
2: 是
3: 烙饼卷肘子，那个火烧夹肘子，你再切上几片，你搁点葱丝儿，再来。来点黄瓜条，来个炝盒菜，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哎呀，哇，哎呦，那叫一个地道。
2: 还有什么呀？青红椒炒肘子，也简单，那两分钟就出锅了嘛。还有啊，肘子焖饭，肘丁炒饭。
1: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2: 可不嘛，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咱今天有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

0: 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着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想要护肺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一不用爆炒，二不用油炸，但是非常解馋的硬菜是什么呢？是暗藏玄机的护肺卷儿。这护肺卷儿里到底藏了啥呀，李主任？
1: 哎，要让我形容一下它啊，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0: 啥？
1: 就是白富美，
0: 好看呐。
1: 首先是白，它是白色的啊，然后富呢，就是它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像我们的菌多糖。像膳食纤维，像这个矿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这个对于保护肺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说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感，它不光是我们的营养担当，同样是我们口感担当，它这种口感非常的特别，比较脆，比较韧。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来说它。
0: 蒋大厨，要说这暗藏玄机的这护肺卷，除了藏着白富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那个卷儿的蛋皮儿啊，你知道在家里掉这个蛋皮儿啊，10次有9次都是失败的，要么就破了，要么这皮儿就厚了，就不鲜了，就不好吃了。有没有100%能够让我们成功的方法？
2: 那一定有100%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吧。
0: 你今儿学会了，再也不失败了哈。
2: 对，好。先我们鸡蛋打好。
0: 几个鸡蛋？
2: 这儿4个鸡蛋啊。好，我们加点盐，加点水淀粉。好，
0: 加多少水淀粉这个很重要。
2: 应该来讲，把它抓起来以后，像这种情况的，加的是鸡蛋的

0: 1/20。
1: 一份的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这才是能让我们的这个蛋饼更加有筋性的选择。
2: 对，没错，
0: 我们里面稍微加一点胡椒粉，去掉蛋腥味。
1: 所以想要我们这个蛋饼掉得好，又薄又香又有韧性的话，一份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适量的盐，这些都很重要。
0: 对，开火，
1: 起锅。
0: 我们用一个厨房用纸，稍微蘸一点点油，在锅里面稍微擦一擦。温度多高呢？
1: 多高？啊，有烤手，
0: 离它这么高，有一点点热就可以了。小火，
1: 小火，让它慢慢凝固啊。离火一转就是很薄一层，
3: 没错。刚才蒋大厨一说，100%成功，而且又薄又韧
1: 啊，
3: 我就特别的好奇。你看我全程在使劲的学呀，
1: 没错。
0: 好，我们看。边上有点起皮的话就可以了，
1: 起边了，
0: 对，自然就起来了啊。看，拿起来，我们轻轻的这么一拎，这么反面的看一看。哦，
1: 反面也要靠一下。
0: 看一看，吃起来就香了。
1: 焦香，焦香，
0: 这个就算成功了。
1: 成功。
0: 好，
1: 蛋饼就是希望它是薄而韧的啊，
3: 而且你看边没有那种硬边儿。
1: 是的，这个太完美了，这个蛋饼，我能试一下吗？
0: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1: 如果我成功了，叔叔阿姨肯定就没问题。
0: 我呢，稍微擦点油。
1: 点油，在家里有小刷子，刷一层油也可以。
0: 对，刷一层油啊，这个温度可以了。
1: 开的是小火，这个时候下鸡蛋液哈。
0: 对，
1: 下鸡蛋液，我很谨慎的，蒋大厨。
0: 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1: 多
0: 了就汤大一点。
1: 好，一定要
0: 全部倒下去，没关系。
1: 全部倒下去。
0: 慢慢的转。
1: 慢慢的转。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对，再朝边上转，行了，可以。哇。
1: 靠靠边儿，鸡蛋液走到哪儿，
0: 对对对对对，
1: 咱们来靠靠边儿。
0: 对，
3: 赛赛还是有做饭的
1: 天赋
0: 。对，把它掀起来，行吗？
1: 掀起来，
0: 其实在家的话，草里面可以吹口气的，
1: 一口仙气儿。天哪，这是我摊的蛋饼，大家看一眼，薄不薄？
0: 一定比蒋师傅摊的漂亮。
1: 今天终于学会了100%不会失手的摊蛋皮的方式。蛋皮有了，所以里面包的这个馅儿肯定得好吃。
0: 对，我们把这个肉馅儿调个味道。
1: 调馅儿的高招是什么？
0: 馅儿第一要稍微炖一点，
1: 加水吗？
0: 对了，当然要加点水了。还要加什么呢？
1: 还加什么？
0: 还加鸡蛋。
1: 多少肉馅儿放多少的水，放多少的鸡蛋液合适？
0: 先讲鸡蛋，我们通常是1斤肉放一个鸡蛋。
1: 一斤肉一个鸡蛋。
0: 这个水呢，现做现吃，1斤肉放1两水。这个放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关键呢？
1: 还要加什么？
0: 盐要加。一般来讲，一斤肉。5克盐。
1: 五克盐，您别说，这在家里面，咱们要是制作的话，就有准头了。
0: 我们打上劲以后加点生姜米，加点葱花，加点香菇，然后再加点青笋，
1: 好，
0: 给它点春天的气息，加上今天最重要的食材
1: 白富美，
0: 李主任推荐给我们的白富美全部加入。
3: 大家对它好像不是特别熟悉，
1: 我这一眼看上去我都没猜出来，还有什么特点能提示提示我们吗？
3: 实际上说我们这白富美它是一种菌类，菌类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呀？黑木耳。
1: 是的，
3: 但是呢，它跟它有点接近，可是它的营养成分来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它比黑木耳高1倍还要多。哇！菌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人家白色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护肺嘛，我们选的是这种食材。
1: 我听明白了，今天我们这个白富美啊，它是菌类当中的佼佼者，吃起来好吃，膳食纤维富含的丰富，对于我们养肺和润肺是有帮助的。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蒋大厨，您这肉馅怎么样了？我们来看看状态啊。
2: 肉馅已经啊调好了。哎，散劲儿了，下面我们就开始
1: 包蛋卷儿。
2: 包蛋卷了啊，把肉呢就是铺得均匀一点，这样把它铺开以后就看上去每层都有肉了。
1: 明白。
2: 好，就开始卷了我们。
1: 直接卷就可以。
2: 再朝前进，我们再啊。
1: 来点什么？
2: 弄点粘合剂啊，再弄点生的鸡蛋。放在这儿，再撒点什么呢？
1: 淀粉。
2: 稍微撒点淀粉。这就卷好了，下面干嘛呢？我们。上笼蒸一蒸，是散气了以后，蒸个七八分钟。好，我们看好时间，耐心等待。
1: 你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非常解馋的蛋卷儿，蛋皮儿又香，肉馅儿又鲜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菌类，再加上我们的配菜，这得多好吃啊！可是，咱还不知道呢，里面那白富美它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3: 赶紧给大家揭晓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它叫做白玉木耳。这可不是咱的银耳。
1: 是，我看长得跟银耳就不一样，它是那种整片儿整片儿。
3: 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脆嫩韧的感觉。和我们黑木耳比起来呢，它含的菌多糖啊，含的膳食纤维更多。这个菌多糖对于我们增加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呼吸道啊、肺的这些功能更强大一些。
1: 明白。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有可能您不是那么熟悉的这个白玉木耳，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它的馅儿里的那个状态啊，它比银耳要厚实很多，所以它那个口感应该是更加实在一些的。
3: 没错，所以它是营养担当，口感担当。关键今天这做法无油，也不用爆炒，很适合在家做。
1: 肉化的功夫七八分钟的时间也到了，咱们看看这个蛋卷怎么样了。好香啊，李主任，
3: 这我看颜值也很好啊。
1: 对呀、它是那种就是淡淡的黄色，因为蛋皮很薄，所以还透着里面的那个馅料。快切开给我们看一下。
2: 好的。
1: 是不是层层叠叠？
2: 我们改个刀。
1: 好呀，看一下。哇，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蒸好的这个蛋卷，它是一层肉馅儿一层蛋皮儿的。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说到养护肺的时候，第一选择就是选白色的食物，以后护肺咱也可以选白玉木耳了。今儿个咱这道菜没有爆炒吧，没有油炸吧，但是有了完美的蛋皮儿卷上我们的肉馅儿之后，真的是鲜香十足，是一道硬菜，很解馋啊。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明明装修花了钱费了心，为何只能勉强够用，却达不到舒适好用？
2: 让这个整装啊不成为这个鸡肋，有了好的材料、好的工艺，才能够满足好的居住的需求。
1: 针对性主材升级，破解家装短板，让居住体验彻底提档。
3: 你看我们现在就600x1.2米的打砖，直接给你往墙上上。市面上就流行这一种的叫劈地门，抽拉式的，然后呢还可以完全平开。
1: 装修怕踩坑，怕增项，怕售后无保障，
3: 你的配置和报价透明，这个才能避坑。你现场给我看人下菜碟，哎，你给我10块钱，你给我报20，
1: 三重兜底保障，全方位规避家装风险，
2: 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压力缓冲的这样一个保障，售后维权的一个保障。
1: 生活家家装攻略深度解析，如何让装修从够用变好用。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眼下呢正值装修旺季，很多业主呢准备开工装修，但大家装修最担心的无非这几个问题：主材配置缩水，颜值千篇一律，装修增项不断，水电预留不够，售后没人兜底，花钱多还容易踩坑。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老百姓装修的几大核心痛点，聊一聊到底该怎么避坑。
5: 说到这个

0: 装修呢，很多业主呢都会有一些遗憾啊，比如说瓷砖它瓷缝很容易脏，夏天这个做饭呢非常的这个闷热难熬，那卫浴的配置呢简陋又不好用，很多整装的套餐里面这些所有的配置有，但是不保证好用，这也是常见的家装的这样的一个短板哈。
1: 其实啊，要是让这个整装啊不成为这个鸡肋，那核心是要说这个我们的整装公司推出我们的这种产品时候，要能够兼顾它的这个主材的规格的档次，包括这个标配的这种工艺的这种水平，然后两者缺一不可。有了好的材料、好的工艺，才能够满足好的居住的需求。
2: 是，
1: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是你的设计师的水平即使再高，如果说它的材料不匹配，不能够去满足咱们这种消费者的这种需求。在我们凡客呢，其实我们也匹配了很多这种更高档的一些产品，然后和我们的这个材料相融合呢，其实是能够大幅提高咱们整体的一个居住品质的。
3: 很多家庭装修都陷入到一个误区，那就是只看重完工后的表面颜值，却忽略了户型缺陷、生活习惯和实用需求。这就导致很多房子看着精致大气，入住之后却处处别扭，实用性极差。再加上隐蔽工程留隐患，施工工艺粗糙，主材品质低劣，最终让本该舒适的家沦为了好看不好用的遗憾装修。
4: 那我们这次呢，套餐呢不光是产品升级了，而且配套的工艺也升级了，我们的瓷砖升级为大规格的瓷砖。那接下来呢，咱们可以一起去现场看一看，我们给大家好好讲一讲。那现在呢，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厨房啊比较小，光线

0: 大家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增项，有很多的业主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看到报价，哎呦，低报价，很高兴，就签了。
1: 这个以外呢，其实这个入户门半包套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那这个像入户门呢，咱们新装的防盗门跟那个墙啊，都有一个大缝子，要做包套的。但是很多公司在报价的时候呢，就没有给你考虑啊，都是留着后期做
0: 加钱嘛，
1: 做增项的。有的呢，他是就没有考虑；有的呢，他是故意隐瞒。哎，都是为了后期赚你的钱，为了前期报价能便宜点儿，哎，就是我们房客呢也是把这个也考虑到了，在我们这个 F 胶三套餐里边，我们也是把它也涵盖到我们的这个赠送产品里边，哎，让各位业主有更好的这个装修享受。除了这些以外，你还得考虑一个你的配置和报价透明，这个才能避坑。你的比如说你一个好的一个整装，你包含的东西特别多，但是你想让业主不采风，那么你就得把这些东西都晒出来。你的设计、你的施工啊、你的材料，比如说主材、辅材，施工都包含哪些项目，材料都用的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什么规格，都多少钱，你包含哪些东西，就必备的哪些东西，你必须得把它明确的展示出来。我们就有一个整装配置手册，里边都有详细的说明。如果说你标准套餐不包含的东西呢，这个有的业主也特别关心，你不含的东西，到时候你现场给我看人下菜碟，你给我乱要价，
0: 你给我报20，
1: 你给我乱要价怎么办？所以我们房客呢，还有一个个性化施工选配手册，就是这些套餐里不含的，但是也有很多业主去做的这些项目，我们都给您列出来。而且我们设计师也会在我们开工之前，会跟业主把这些都讲清楚，这样呢，让咱们业主心里有数。
2: 装修的质感好不好，核心看施工工艺是否规范，入户门半包套等细节工艺能够彻底优化家装平整度、精致度，规避后期瑕疵。同时，透明化的配置清单、选配价格公式，打破装修信息差，让业主提前知晓所有施工项目与收费标准，彻底告别隐形增项、恶意加价，装修消费更安心。
0: 装修呢是大宗消费，而且工期长，细节有很多，施工结束呢只是开始，那靠谱的售后才真正让人放心。一年之内修修补补，这是正常的情况。出现了质量问题，比如说维权呐、扯皮呀、好像这是在家装行业当中这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哈。普通业主应该怎么去选择具有真正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装修公司的装修服务？
3: 为了解决咱们消费者的痛点啊，所以说我们房客也是提出了这个叫做真保障啊，这样的一些这种保障体系。它这个真保障呢，主要就是三个维度啊。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资金压力缓冲的这样一个保障，还有说咱们这个售后维权的一个保障。首先咱们说这个资金安全的一个保障，资金安全问题现在应该是当下咱们消费者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了，因为现在也是随着这种行业的这种洗牌的格局的一些加剧，有些公司啊，包括甚至大型这种公司，然后这个经营不善的一些传闻，那其实也很多业主对咱们自身的一些这种资金安全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这种顾虑。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你有没有说这个第三方平台的一个介入，资金安全的这样一个存管服务？那这个就至关重要了。比如你看我们房客，我们就跟这个支付宝然后强强合作，等于用户您交给我们的这个装修款，正常如果说传统途径，您是直接把这钱
0: 交给装修公司，
3: 了，而且是一交一般是咱们是65%，然后有些公司甚至更高，还是80%，然后呢装修公司再逐渐去给您施工。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您把钱交了之后，这公司一下子就出现了一些经营不善的状况，说关门了，那您想那个65%这个首期款您是不是
0: 要不回来了？
3: 对，就很难要回来，因为这个公司一旦说这个极端关门的一个情况下，它肯定是因为它这个已经出现了资金链的一个很大一个漏洞，
0: 对，它肯定是有很多的债，根据这个相关的法律，它是按照这个债的等级来进行这个偿还的。
3: 对，
0: 最先我欠的最大的债，那肯定是先给人家，您那个算在里面肯定是小头，
3: 对，
0: 等轮到你的时候，那这 都不见了。
3: 对，它是有等级的，比如说供应商的钱，包括员工的工资，
0: 对，
3: 一个问题都要优于咱们业主的钱。
0: 对，所以到那个时候，你想把这个钱拿回来，真的太难太难。
3: 有了这个支付宝的这个资金存管服务，就截然不同了。等于他这个钱并不是说直接打给我们装公司，而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
0: 哎，只不过是锁定了，你自己也不能用在这段时间。
3: 这个就相当于咱们那个网上购。

0: 一样，咱们这个说点到这个确认收货之后，这钱才会打给商家，是一个道理。资金存款这户，即使这中小公司说出现经营危机，说关门了，这个钱还会打给您，
1: 就支付宝就还给你了，
0: 还给您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保障了。咱们的消费者去货比三家选择中小公司的时候，您就首先要问一问你，我的资金安全有没有相应的这种保障措施，有没有第三方平台这种介入？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当下啊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
1: 是压力呢？刚刚说资金压力呢？
0: 压力是这样的，这个是另外一个维度，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业主呢，买房其实也耗费了很多这种财力，再到装修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捉襟见肘，但是自己呢又不想说我就凑合，就找一个说小施工队，然后简简单单的就是装完了，好不容易说买一房，都想有更好的一个生活，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银行这种装修贷款，那就是非常的重要了，或者说您个分期付款，像我们凡客也是跟这种国内的这种就是头部银行啊进行这种合作啊，推出这种装修分期的这种贷款的这样一个服务，能够去给您提供更多的便利，而且在一定的阶段是免息的啊，所以说这个您就是减缓您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资金压力。
2: 还有一个就是要有完善的这个维权的一个通道，因为业主啊最怕的就是什么呢？装修完以后啊找不到人，
1: 没人管了，
2: 出了问题没人管啊，净扯皮，有了问题呢就互相推诿。那现在呢选择我们这个整装，你比如说包括我们有这个北京电视台生活家施工联盟单位这个背书啊，有这个联盟的监督，咱们呢还有自己的专属的客户服务中心，包括我们的十年质保承诺，那我们工地上有巡检，工地上还有这个 AI 云监理摄像头，你包括我们的节点验收，包括我们双总巡检，这都是多重保障。而且呢我们还有专属的售后服务团队，咱们有24小时有人在线接听，48小时出解决方案，72小时上门服务，这个呢也是我们给业主的一个保障，不扯皮省心，而且呢反应及时，有问题咱就给你解决。
3: 资金能存款，避免经营风险引发的用户钱款损失问题。联动银行提供装修免息分期服务，减轻业主的装修资金压力。依托多方监督模式，十年质保服务以及快速售后响应机制，有效解决装修完工后业主维权困难的问题。有了这些保障，装修不用踩坑，轻松实现美好家装。
4: 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靠谱的装饰公司，对于您将来有一个称心如意的装修，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优惠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金九银十这个时间应该拿出最大的优惠了。
0: 9月份是我们凡客的19周年庆，是我们的生日月，拿出了我们这个应该是全年这个力度这个比较大的一次优惠了啊，能够让咱们消费者更加省钱的实现了一个高品质的一个装修啊，结合我们新推出了这个 F13的这个智享版的个性化整装，主材产品的一些配置，包括工艺的一些配置，8大PVC主材，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卫浴吊顶、墙漆开关啊，这些当然是标配的。但是我们比如说大规格的这种瓷砖，然后免费升级，新这个饰面的这种实木复合地板也免费升级。同时呢，我们还会给大家一些叫做家具软装的一个大礼包，赠送给您12件的成品家具，还会赠送给您部分的这个定制家具。如果说您这个成品家具送了12件套，您不想要，或者说您之前有一些老家具你想继续用，还能够去折算成一定面积的定制家具。除此以外，还有像这个价值6000元的全屋的窗帘和全屋的灯具啊，以及像厨房的品牌的烟熏灶具免费升级赠送这个智能的马桶，包括这个门锁也是智能的，这个门锁整体的这种效果是绝对能够去满足的。到店啊，砸金蛋，还有机会赢取像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这些家电的一些大礼。更多的活动详情和我们的优惠的这个名额，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4: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爱生活，每一天。
6: 一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8日，爱兰龙普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公积金出新政了，装修能提，租房能取，物业费也能报，最高还能贷340万。
1: 现在可以用于买房、租房、

0: 431元，30年下来能省大概15.5万元。
1: 所以您知道，这新政对咱老百姓还真挺实用的。
2: 您瞧，这账不算是不算，一算虽然没吓一跳啊，但是咱确实真金白银省下不少钱。更关键的是呢，以前很多人啊，公积金用不上，或者说嫌麻烦直接不取。现在呢，租房能取，装修能取，交物业费也能取，这笔钱真正活起来了。
3: 条例修订的目的是为了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条例，让住房公积金发挥更大的作用，满足交存人在住房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它的变化我觉得有七大方面的变化啊，一个是使用的范围增加了，原来我们说只能是买房贷款，现在呢就是装修啊，然后买车位啊，还有买储藏间都可以用了。再一个呢就是覆盖面拓宽了，原来只是在职职工哈，那现在咱们这个新形势下啊，有很多灵活就业群体，那现在个体户呀、灵活就业也可以建公积金了。那原来是只用于买房和贷款，现在咱们是租购并举，你租房可以提，然后买房贷款也可以提。那关键的是多用途啊，多场景使用，这样呢就降低了居民平时日常支出的这种负担。
2: 这次公积金条例的修改内容呢不少，我给您浓缩成四点。第一点呢是能用的地方更多了，以前啊咱要是取公积金付房租的话，得房租超过家庭收入一定比例才行，门槛说实话挺高的。但是现在呢您门槛啊直接取消了，租房就能取，而且另外呢还新加了一个内容，就是装修自住住房也能取了。说白了就是只要是您跟住房相关的内容正经开销的话，公积金都能用上了。第二点呢就是办事儿更加方便了，以前咱要是换个城市工作的话，公积金转移接续能跑三腿儿，现在全国缴存记录是互相认的，那异地贷款呢也能随便办理了，手机上您点几下的事儿，以后就不用两地跑了。第三点呢是覆盖面更大了，以前公积金基本上是单位人的福利，个体户啊、外卖骑手啊、自由职业者这些零

0: 有名的这个豪宅的开发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溥仪丰仪还有溥悦，这算溥系，对吧？然后满耀算满系，所以金玉满堂可能排到第一个，金系它可能还是府 啊，所以我们期待一下，我觉得这个产品很有可能是金茂府会做出一些我们在北京市场上都没看过的好产品。
1: 南侧一路之隔就是12年一贯制的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它在海淀民营学校当中处于第一梯队，并且地块往西1.5公里还有一所 K12 国际学校凯文学校。对于关注子女教育，尤其是希望孩子接受国际教育的家庭，这个地块未来的产品值得关注。
2: 同样是在海淀，四季青比起北部的树村啊、上地板块，这边的生活节奏可能没有那么的快。如果说这边有什么缺点呢，可能就是因为临近西郊机场的航道，很多地方可能会受到飞机起降的噪音甚至震动的影响。比如机场正南1.6公里的位置，保利的那个项目，其实我们从地图上能够看到，它是在西郊机场航道轴线的正南方向，所以很多时候飞机的起降进近就会从头顶直接掠过。那么站在西郊机场的附近，我们实际观察了一下，刚刚正好有一架飞机降落，它的噪音并不会比我们路边经过的车辆大多少。那么考虑到金茂的地块离这里还有大概500多米的距离，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如果是白天的状况，飞机对于那个地块的噪音影响一定会小很多。
1: 如果说地块位于西郊机场周边，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飞机噪音的影响。
2: 看过了土拍当天成交价最高的地块，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宗，起拍价最低，同时用地规模最小，但是溢价率最高的地块，石景山的苹果园地块，最终是招商蛇口以15.04亿元摘得，溢价率23.48%。而地块一街之隔呢，就是一个2023年入市的次新房小区，目前已经完成了90%以上的销售，80多平米的两居和100平米左右的三居已经全部都卖完了，只剩130多平米的四居还在销售。
1: 苹果园地铁因为是一号线、六号线、S1 号线的多轨换乘站，它的交通枢纽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坐上地铁可以很方便地去往金融街、首钢园以及丽泽商务区等等西部重要的商圈。而从这个地块到苹果园地铁直线距离大概只有600米左右。
2: 所以说通勤的便利以及周边新房供应相对短缺的现状，可能就是这个地块会被多家房企接连举牌200多轮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还有几个原因，首先是这个地块的起拍价确实不高，开发商拿地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其次地块规模相对小，总共4万多方的建面，可能总的供应量也就在400套左右。所以啊，如果将来这个地块定价合理的话，可能会在几个月就卖完了。那么如果此刻您打算在京西地区买一套高性价比的地铁盘，这个项目值得关注。
0: 我觉得招商的那个地块啊，就是苹果园的肯定还是一个快销盘啊，它肯定大概率还是做一个把好房子标准拉得满一点，你把套内单价做合适以后，它还是会去化速度很快。最开始的什么云京揽月，后来朝阳揽月，我觉得这个产品很有可能也叫揽月。那么大家就是离地铁近啊，通勤便利性高。
1: 在8月12日当天出让的3宗地块当中，石景山刘娘府地块是唯一以底价成交的。其实它和刚刚的苹果园地块之间直线距离只有700多米，同属于苹果园街道，但两者的产品定位却是相去甚远。浏阳府地块坐落于8大处山脚下，容积率只有 1.1， 属于纯粹的低密地块，未来大概率会打造叠拼类产品，跟相邻的绿城西山云庐定位十分接近。
0: 而龙江府那个地块呢，其实的起拍价本身就不低了，再加上本身中海新城就是在石景山深耕的，这块土地也不排除之前跟石景山区在做旧改的时候有一些协议啊，或者有一些可能土地之间的这种合作，所以没有其他开发商参与，也不能证明它就不火。这个地是一个典型的低密这种类别墅的产品。
1: 同一天出让的3宗地块顺应了3种截然不同的购房需求，有追求海淀教育的顶级改善，有看重地铁通勤的钢改自住，还有面向西山宜居环境的低密中级改善。土拍就像一个风向标，体现出房企对于未来楼市的判断，也反映出当下楼市里不同细分市场的热度。而且不得不说，近2年北京各区的土地市场都秉持着先确定规划和落实 配套，再进行供地的原则，既增加

0: 开发商拿地和市民买房的确定性，也保证了土地应有的价值。
1: 石景山西部全域城市更新涉及街区控规获批。人民网消息，据石景山区住建委消息，石景山西部全域城市更新组团项目涉及街区控规均已获批。该项目面积31平方公里，地处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重要节点，具有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生态基地。区域内设立一个市级高新区北京石景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包含京西八大厂中的石景山发电厂、西山机械厂等工业遗存。居住配套方面，高新区内已投入运营燕宝景贤园大型人才社区，共1260套高品质租赁房源，另有4宗建设规模24万平方米的居住用地，可有效实现植住平衡。
0: 通州区作为北京的城市副中心，这几年来基建持续的加码，城市配套也一步步的落地兑现。得益于前几年相对严苛的限购政策，通州区的房价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那么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央国企和行政事业单位落户通州，带动了越来越多新通州人开始考虑在通州买房安家的问题。那么不同预算条件下，不同的购房需求在通州应该怎么选房呢？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帮您一一的梳理清楚。
2: 首先从大的区域来看，目前通州在售的新房项目主要集中在通州传统老城区以及运河商务区、行政办公区、文化旅游区和宋庄特色小镇周边。如果本着买新不买旧，重点考虑四代宅的原则，我们可以首先把文旅区排除掉。而在通州老城区，从去年开始，梨园、八里桥、九棵树等几个相对临近地铁八通线的新房项目接连成为市场的热点。目前梨园和九棵树两个项目还剩个位数房源，随时可能清盘。八里桥项目虽然离地铁没有那么近，但离朝阳区相对更近，偏刚需的中小户型也已经售罄，只剩下20套左右的120多平米的四居产品，而且楼层选择比较有限。这么看来，想要在通州买到临近地铁的新房，就只能看看6号线的沿线了。
0: 我身后这个正在建设的项目呢，就是曾经被称作运河八子的热门地块。8个地块当中有7个是住宅用地，一共的供应套数是1559套，是目前北京少有的改善大盘。而现在离我比较近的这4个非临河地块，主打的面积段是90到126平米的中小户型，相对比较偏刚改，楼下有社区商业，离地铁6号线也更近。但是就目前这4块地的房子也已经卖完了。那么另外的3个临河地块则主打的是大面积的高端改善，2线临河楼栋是150到180平米之间，总价1000万左右。首排临河楼栋是200平米以上的景观大平层，总价2000万左右。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想要在通州买一套临近地铁、配套成熟、面积适中、同时总价可控的新房基本上就比较难了。那么如果您愿意放弃一些对地铁通勤的要求，向北到宋庄板块，可能那儿的新房选择一下子就会多起来，预算也能省下一大截。
2: 目前在宋庄板块有2个最新的项目，分别是由市属国企北投和首开进行开发。其中首开的项目起步是79平米的紧凑型三居，300万出头就能上车，但2.3的容积率在宋庄板块处于相对偏高的水平。而北投的项目是容积率更低的洋房改善类产品，并且离安贞医院更近，相对适合医院职工或者中心城区外溢的养老需求。
3: 因为我们容积率仅有1.8，是距离整个副中心最近的一个低密度洋房社区，就是我们目前接待的客户当中，要不就是安贞医院的，对，要不就医院的，要不就是市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因为我们这距离医院也近，周边配套也完善，有过来养老的。我们现在初步定的价格是4万到4.2万之间。
2: 目前宋庄板块最大的优势在于低密和低价，4万出头的单价就能买到纯洋房产品，不足之处则是缺少轨道交通。但考虑到安贞、儿研所几大医院相继落户宋庄，近期又接连供出新的住宅用地，对于未来的轨道交通推进，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除了刚刚的 两个新取证项目，在宋庄艺术小镇的北侧，另一个由北京城建开发的洋房项目目前已经达到准现房状态，建筑立面、石楼样板间以及园林会所都是所见即所得。当初这个项目刚刚拿地进行规划的时候，恰逢北京的住宅产品从第三代向第四代过渡的节点，属于当时重要的试点项目之一，受到了住建部领导的关心，规划尺度也是通州区最为宽松的，不存在违规占用电梯间的情况，也可以达到100%的套内得房率。
4: 我们的主力户型的话，像105平米的这个三居室，然后总价的话是在370万到400万。现在目前的成交业主当中，大部分的话都是来自这个随迁过来的这个政府单位，然后以及周边的这个医院的医生，好多的话他是城里有一个老房子，可能孩子在附近的上学呀。买这块的话，第一能达到这个改善的要求，然后因为它总价不是特别高，城里的房子就完全可以保留。
2: 300多万的总价就能买一套105平米的标准三居室，非常适合随副中心建设迁入的新通州人，既能保留原来的老房子，又能在单位附近安一个家。在探访中，项目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一些新一代住宅应该具备但很难被买房人注意到的问题。这个项目对供电系统做了极大的冗余设计，哪怕地库里的每一个车位都安上充电桩，小区的供电负荷也完全能够满足。一番探访下来，不难发现通州区的新房产品因为长期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能够同时满足轨道交通和成熟配套的刚需刚改产品并不多，一旦有这样的项目出现，必然会引发市场的热烈追捧。当然，除了时下热门的新一代住宅项目，在通州区的土桥、万盛东以及宋庄北部片区，仍有少数早期项目处于尾盘甩货阶段，但可选的多为大户型或顶底层的房源。如果您此刻正想要在通州买房，可以到项目现场了解具体的优惠措施，或者从新的供地信息开始关注，抓住下一个可能出现的流量红盘。
1: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本月启动。北京日报消息，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于8月21日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工程实行全流程精细化施工管控，通过错峰作业、分段导行、远端引导、多错并举，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有序。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三留一施工，即占用内侧或外侧3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日间恢复社会交通。
5: 祝首创河源
6: 生日快乐！
1: 刚刚过去的8月22日是首创集团长租品牌首创河源发布3周年的纪念日，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的多个租赁社区同步举办了类似的庆祝活动。3年来，首创河源持续拓展保障。
7: 做一边来说它，
8: 蒋大厨，要说这暗藏玄机的这护肺卷，除了藏着白富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
7: 一种菌类。菌类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呀？黑木耳。
8: 是

0: 在这里就能一站式打卡全球30个国家的美食。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这里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场烟火气十足，人气爆棚。
1: 哇，一直在震撼。所有的国家都能尝，是的，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出门，能尝到这美食，特别开心，
2: 也挺惊喜的。各地的这个特色都有，涵盖面也比较广，食品呢都比较丰富。如果说咱度那儿允许的话，这还真是能品尝到很多种风味。
3: 范哲斌，来来来，
4: 我看他那个印度那个，哎，我也想尝一口，
5: 好吃啊，
6: 棒棒的，脆脆的。
7: 这是卖的最快的一款印度小吃了，印度脆球哈尼布里，不管是在街头还是在家里边，都是一个常做的美食。是因为《摔跤吧，爸爸》这个电影带火了这个小吃，
0: 长得很像一个圆球，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7: 它外边是炸过的一层壳，是脆脆的，然后里边砸了个洞，里边加上了各种美食，有薄荷、洋葱、有鸡蛋、有土豆。整体来说呢，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道美食，味道很清爽，
1: 酸酸甜甜的，很特别，外表也好看，拿里头吃的也很香。
0: 这个薄荷汁呢，它的灵魂，咱们也来试一试，
8: 特别酸爽。很像我们中国美食里面的开胃小菜。
0: 这个是什么烤串？看起来好有食欲啊。
9: 这是美式烧烤 BBQ， 有鸡肉的，有牛肉的，牛肉也用的进口的细冷牛肉，纯瘦肉，然后搭配那个少许的青糯，口感更有嚼头。再一方面就是食材的搭配，采用新鲜的蔬菜，营养丰富。
0: 我想问，就是美国的烧烤的肉都这么大块吗？
9: 对，美国就是这种大口的吃肉的感觉，就是这种大串。
0: 好香啊，很有嚼劲儿，味道还特别鲜美，
2: 不咸不淡，正合适。它这个肉啊，还是挺特殊的，说实在的。另外，它这个大块呢，它这个工艺跟咱们这也有区别。尝挺好。
0: 那说到日式风味，肯定少不了寿司，但是这样的寿司您见过吗？
10: 这个是今年比较火的一款管状寿司，尤其在欧美、北美，然后包括澳洲都开始有这样的产品出现。在国内刚刚有，把寿司卷换了一种吃法。寿司卷可以推出来，随吃随推，然后不吃的话还可以用盖儿把它封起来，然后随时都拿走。
0: 我觉得这特别适合我们上班族，携带比较方便，平时顾不上吃饭的话，然后一桶这个寿司也能吃饱了。
10: 对，也比较健康，也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少油少盐，而且有多种口味。像我们这次只推出了鳗鱼和这个蟹棒口味，在店内还有一些比如炸鸡类的，还有一些三文鱼类的，很多口味。
4: 太开阔眼界了，因为我没有出过国嘛，也不知道国外的有这么多好吃的。同时也希望国外的一些朋友到我们中国的各地去转一转，我们的中国也有很多美食。
1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日的团期呢已经是满员了，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2: 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1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

0: 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

0: 气怎么办？
1: 对，
0: 其实不管
1: 都怕这个，都怕这个，
0: 不管是男士和女士、嗯、都会担心。
1: 是，
0: 比方说走个两三年以后又变成孑然一身、嗯嗯
1: 嗯。我也怕，你一开始你不喜欢，你勉强，你怕走不到最后。
2: 对，我觉得关键的还是得认知一致。
1: 对、嗯、对对对对，
0: 是，
1: 我也怕这样、嗯、这样给双方都是那种。我觉得到这个年纪都输不起，
0: 对、嗯、认知这个事儿就不是真的短短的交流是可以的，还真是需要更长的时间。
3: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他说的既像爸爸父亲又像哥哥、嗯、同时还有一个又像孩子儿子，是吧？这就是说这女人的那种母性，她的那种性格就体现出来了。男人，你包括你仰视的男人都有他脆弱的时候，
4: 对，
3: 尤其他在外边受到了比方说一些挫折的情况下、嗯、回到家里作为妻子这种角色就要变换。
1: 对对，
3: 能给这个男人以最大的安慰的可能就是这个像母亲一样的妻子。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纯然的这种仰视，他是立体的全面的
4: 一种感觉、嗯、我倒是觉得崔先生吧，他那个劲儿跟您的感觉有点那什么，人家看到喜欢的人当的一下追到海南，
3: 追到海南，真的给我印象留的特别深刻印象。
4: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可以的，嗯，因为到这个年龄还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感知，嗯，可是不简单的。
0: 那您对个子有要求吗？
1: 别比我低就行了。
0: 您1.66米，对吧？您多高啊？
2: 我1.76米。
0: 1.76米、嗯。崔先生呢？
5: 原来当兵的时候1.67米，现在不够了。
0: 浓缩的都是精华。因为你看我们莫老师不就这么浓缩出来的吗？
4: 我们这岁数还在乎这在乎个儿吗？对吧？
1: 对。
0: 再说了，莫老师知道我没有恶意。
4: 我知道，我知道，都是恶的意。
2: 这个叫内
6: 意。就听到这儿，二位先生对女士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7: 感觉挺好的。
8: 那你先上微博，然
0: 后那这样，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去了解哈。如果两位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是可以试着联系，继续往前走的。那这样，我们先让柳先生回去哈，因为我们还有两位先生呢。
3: 对。
0: 这是两位没上场的在观察室的两位先生的基本情况，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职业收入，
0: 刘先生68岁，工人退休，4200以上的收入。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5000以上的收入。你发现我们女士在选择她想了解的方面哈、啊、你大约就能知道她
4: 关注点，
0: 对，她对一个东西的判断、嗯、精准度还是很有的。其实我想他可能不是真的很在意到底收入是有多少，反过来判断这个人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对，
0: 同样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一号女嘉宾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添加小助理的微信之后，你想获得的他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了。那接下来您要做一个选择，跟谁在台上沟通一下。
1: 行，好。
0: 这样的您见见谁呢？见年轻的吧。
1: 嗯，好，
0: 是不是刘先生？
8: 看您看不上他，
9: 眼光肯定高。
8: 一看看不上，
6: 因为没聊呢。因为我们这，我可知道，
8: 肯定看不上他。
6: 内秀哈，他先生有他身上独特的美，这是您没看到的。
8: 外观在这儿呢，再干什么不行？我说话，你说上去，白去一趟。
10: 如果你要今天
2: 去哪儿，
10: 要跟我出去，你会幸福呢？
0: 哎呦，哦，原来是这样的，是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不错哟。
10: 我特别懂女人。
0: 哦，
10: 他们是比不了的，所以才这
0: 样。那您这哦这样的，那您说说吧，您大约的情况，您这隐藏这么深，
3: 是
0: 我觉得马上要把一号先生请上来了，您也有，您刚才怎么不表达呀？
1: 你好，
10: 我1963年3月5号生人。
0: 哦，不大啊。啊，
10: 我主要是什么？就是一生当中，你可以问我旁边任何人，我都不知不觉的。哎，这女的就追我。
0: 您这么说，您怎么追人家呢？
10: 不是，她只要这女人，她心里聪明，尤其漂亮一点女人，特别聪明。
0: 您先这样，您先把眼镜摘了，让人见见您的真面目，好不好？啊，
10: 反正有房，对吧？
0: 有几个房？
10: 有一个房还不行啊，一个房间。
0: 一间房，我一开

0: 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套房，然后变成一间了，多大的一套？
1: 有一套房，
0: 多大？
1: 90多，将近100。
0: 在哪儿啊？
1: 在三元村那儿。
0: 三元村在哪儿啊？
1: 就五一花园那块儿。
0: 五一花园在哪儿啊？
2: 我还真不知道。
0: 通县。
2: 您说哪个区吧？
0: 是吧？在通州。
1: 北京是通州区。
0: 哦，
3: 通州。
0: 然后呢？您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1: 以前啊，就一直没上过班。
0: 那您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呢？
1: 反正是，也不用说吧，反正不见得定的低吧。
0: 咱现在用珠海的房子有多大？
4: 143。
0: 那咱退休金呢？
4: 8000多，7000-8000。
0: 哦，8000多，人家还有存款，
4: 房租，
0: 还有房租，还有存款，啊，那个每个月的开销呢？
4: 不知道，
0: 想花多少花多少，
4: 对，
0: 是吧？
4: 对，
0: 有车吗？
4: 有。
1: 他只要追我，会让他幸福的。
0: 哦，不是您追人家，又变成人追您了。
1: 我一开始我就这么说的嘛，哦，是吧？
0: 就意思就说，你只要一追我，我马上同意。
1: 哎，对，没错。
4: 谢谢。
1: 就是这意思。
0: 姐，你说说，
5: 你没有多大希望。
0: 为什么？
5: 因为女人也不差钱儿。
0: 人家先生说的，你只要追我，我就同意。
1: 不在于钱。
5: 女人是不一样的，有人需要精致，
1: 在乎钱吗？
5: 那经济方面的
0: 啊，
5: 有人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人，那就是那当然，我喜欢这个人，他想做什么都是对的。
0: 嗯，
5: 他说的那个其实又是哥哥又是什么的，那肯定是，那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包容他，他做什么都对
0: 啊。
1: 这个
0: 那为什么您觉得他们俩人没太有戏呢？
5: 一个外表的说话的那个言谈举止各方面吧，就是。人
4: 我不好
5: 太扯了啊，
6: 不在一个层次上是吧？
1: 不管怎么说，像他这种我，他能在周边，你能带出去不？你先说，
0: 是谁带谁呀？
1: 就是他们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0: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
4: 保留吧，我保留一点。
1: 就像我这个月。有丰富经验的，没准对这女人也有好处。
0: 什么丰富经验？
1: 他都懂啊。
0: 行了，回去吧。
4: 谢谢。
5: 这男的自己认为，我觉得有点一般人看有点飘，但是我觉得不稳重的人。另外，这男的会跳舞，我不喜欢跳舞男的。
7: 对，您看我的节目哈。
5: 看了。
8: 这个爱是要互相彼此欣赏和尊重，是最基本的。无论什么年龄段，你首先得尊重别人，然后别人才能给你机会，机会是互相的。其实我给这女士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说原先公务员是哪方面，比如说工商、税务、公安哪方面的，
4: 政府办公室，
8: 政府办公室，然后呢你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什么样的年龄的，然后收入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其他男士可能会更有目标性，就是他会哎觉得我是不是差不多少，还是你就是说我就要感觉，只要这人我喜欢了，我有感觉了，什么都没关系，
4: 就是跟我匹配吧，就是各方面都匹配一点，
8: 就是比如说职业，
4: 职业吧倒也无所谓了，现在都对你职业无所谓，就是你的认知啊，包括那个先生说的认知啊。
8: 但是我看你对职业还是多少有些这刚才两个
4: 对职业就是你曾经的经历嘛，啊对对对
1: 对，
8: 是吧？就比如说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程度，
4: 温文尔雅呀，包括你在那个环境里边出来的，就是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书，都
9: 在你的人都不一样。
4: 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好不好？
4: 好，
0: 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10: 各位老师好，各位嘉宾好，
0: 来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是哪人啊？
10: 我是天津人。
0: 哦，来来来，我们看看，认识一下啊。刘全利，68岁，离异工人退休，天津人。那等于既然是从天津过来的，是吗？
10: 对，是。
0: 哦，那先跟女士聊5分钟，互相了解一下，好不好？
10: 好。
2: 您问我吧，好吧。
4: 今天早上从天津过来啊？
2: 我是昨天下午过来的。
4: 哦。
2: 我害怕今天，我害怕要是今天过来，我害怕赶不上，我会别耽误了，是吧？都定好了。
4: 哦。
2: 估计我昨天下午过来的。
4: 哦。哎呦，挺那个啥，挺敬业。我也是从外地过来的。
2: 是吧？
4: 嗯
2: 嗯。
4: 我今天早上，坐火车早上6点多到的。
2: 嗯
4: 嗯。咱俩都是外地人，
2: 哎，都是外地人。
4: 对，
2: 您是哪人？
4: 河南。
2: 哦，河南。
4: 啊，河南人。
7: 户籍在哪？
2: 哦，
4: 户籍在河南。
7: 啊，
4: 嗯。
2: 商丘也属于河南，是吧？
4: 商丘好像是在河南最南边的。
2: 商丘。我去过商丘那边。
4: 嗯，河南那啥，我们我在河南最北边。
2: 我自我介绍我一下我自己吧，好吧，你叫您问。
4: 好，
2: 我住在天津市河东区。
4: 啊，
2: 我是企业退休，1958年生的人，属狗的，今年68岁。
4: 嗯，
2: 有嘛您需要我问我的呢，还可以继续问。我有房有车，可是房子不大，是个独单。
4: 有小孩吗？
2: 有。
4: 男孩女孩？
2: 男孩。
4: 哦，
2: 他已经早已结婚了。
4: 哦，
2: 我现在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子。
4: 哦，
2: 嗯，知道。
0: 那您家人来选择他知道吗？
2: 知道。
0: 什么意见啊？
2: 嗯，他就从那阵儿就想叫我找我，就一直我就不愿意找。以前我们是在一起过的，现在孩子大了，房子也那个嘛了，自己又给我买个独单，我就出来了，孩子对吧？两个孙子对吧？
4: 带孙子吗？
2: 我
4: 啊，
2: 我不管。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姐姐上学嘛的，我还给送姐姐嘛的。现在不管了，因为孙子小4岁，姥姥管。我们儿媳妇是开幼儿园的，上班时候她就带幼儿园去了，所以说我现在退了休了，也没嘛事儿干。
4: 对对，
2: 在家一个人有点寂寞，有点孤独吧。
0: 看这刘先生跟刚才那位先生不一样吧，是吧？就是每个人其实呈现的状态，就刘先生你给人感觉就是特别踏踏实实能过日子的，对吧？就是要找个伴儿。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2: 最主要就找个伴儿。
0: 那您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是什么？
2: 两个一起收拾收拾屋子也行，完事儿吃早点，完事儿买菜，回家做个饭，隔三差五的愿意出去旅游啊，也是可以的。
0: 那这次来北京是开车来的还是？
2: 开车来的，我是昨天到的。
0: 嗯，住哪儿了？住酒店了。
2: 住在酒店里边。
0: 那您这可以啊，一般从天津来的先生都是当天来。
2: 嗯，
0: 您这是怕耽搁事儿。
2: 哎，对，我害怕这时间，我害怕耽搁了。
0: 所以你看，这也能看出来，是不是？
2: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刘先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人。
2: 嗯，
0: 您是离异还是丧偶？离异哈。
2: 离异。
0: 啊，单了多久了？
2: 单了20多年吧。
0: 20多年都没找啊？
2: 没有。
0: 20多年，您那会儿才40出头啊？
2: 那阵儿还在上班，后来又下岗完事儿。一看你们又自谋职业跟他们干那个。
3: 现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0: 公积金出新政了，装修能提，租房能取，物业费也能报，最高还能贷340万。
1: 现在可以用于买房、租房、修房、养房全链条的住房生命周期上。
0: 若买一套400万的房子，首付只用60万，用公积金贷款30年居然能省29万。我们来详细给您算算账。
1: 就北京而言，现在各种政策叠加之后，最高的贷款可以拿到340万。那如果我们买一套小房子的话，支撑力度已经很大了。
0: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2: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欢迎大家收看。

0: 看今天的节目，这些日子呢，公积金三个字火了，为什么呢？原来啊，一度只是承担买房贷款用的公积金，现在被全面激活了。不仅买房，这租房能取，装修能提，交物业费也能用。买房贷款额度最高还提到了340万。此外，最新消息，北京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又有了新调整。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在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中，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上限为36348元，对比2025年上调了537元，下限呢为2540元，与2025年度保持一致。按照12%的缴存比例，最高每月可缴存8724元，比去年度的上限增加了130元。2026住房公积金年度是指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公积金各项基数的调整也从7月1号开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新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视频号，我们一直在为置业者推荐地理位置好、价格合适的项目。另外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您。刚才我们说到了啊，新政把一度不大活跃的公积金给激活了，听着呢就很过瘾。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具体的了解一下公积金新政到底能给我们省下多少钱，又能带来哪些福利呢？
1: 支付宝到账。
2: 哟，工资到账了。哎，赶紧上去算算。
3: 你这忙什么呢？
2: 没看见我跟这儿算账呢吗？哎，你知道吗？住房公积金现在要是家里想装修也能提取了。你不是最近要这个交物业费吗？公积金也可以了。你知道能提多少钱吗？
3: 多少？
2: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么着，咱们具体去找专家算算去。经理，我听说住房公积金最近有了这个新的变化。
4: 8月7号出的。
2: 对对对，而且装修是不是都能提取了？
4: 能啊。
2: 那我们家要想装修的话，您能给算算账吗？
4: 你打算花多少钱装呢？
2: 我们家也没多大，10万块钱吧。
4: 5万。
2: 5万
4: 啊。
2: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一共花10万块钱，但是我要公积金的话能提5万，
4: 自己真金白银再准备5万就够了。
2: 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最近我觉得啊，整体市场行情还挺稳定的，是不是还挺适合就是买二手房，或者说我出手换个房子？
4: 这绝对合适，这羊毛不毛买不好了。你是打算要买了多少钱的呀？
2: 总价400万吧。
4: 400万，我都不用给你算了，因为上午刚的一个课程算完
2: 啊，
4: 最低首付60万、哦、就可以买一套400万的房子。
2: 那就是说我还差340万。
4: 对。
2: 那我这340万找谁要去？
4: 公积金贷款呀、
2: 啊、
4: 最高能贷到340万、
2: 哦、
4: 啊，但前提是得已婚，两个未成年，绿水建筑城六区的户口，买非城六区的房子，两口子都要缴公积金啊，并且有一个人最少要缴到5年1个月。
5: 给大家总结一下，如果买房想要享受公积金新政后的最高贷款额度340万的话，是需要满足四个条件的。第一，有城六区户口的家庭买非城六区的房产。第二，您是已婚。第三，多子女家庭。第四呢，是购买的房产是属于绿建三星建筑标准的项目。
4: 首付60万，俺家置业北京，买一套400万的房子，啊，这个诱惑力确实很大。
2: 那我前后，因为他这个公积金额度提高了嘛，
4: 啊，
2: 提高之前和提高之后，那我这购房成本能省多少钱呢？
4: 那
2: 您大概给算了？
4: 就按照贷340万的公积金和贷340万的商贷测算吧。
2: 嗯。
4: 啊，30年，如果商贷选择的是等额本息的话，一个月的话大概能省到815块钱。30年加一块能省29万多。
2: 改革之前呢？
4: 啊，改革之前的话，你的公积金最多能贷到160万。
2: 嗯。
4: 如果你要贷340万的话呢，那就面临着你有180万要贷商贷。
2: 哦，
4: 要
2: 组合
4: 贷，还款的月压力会稍微大一些，4到400块钱吧。
5: 咱们在这儿啊，详细的做个对比。以购买一套总价400万的房产为例，首付60万，贷款340万，贷30年，公积金贷款额度调整之后，340万可以全部用公积金贷款，月供大约是13611元，比用纯商业贷款每月节省了大概814元，30年下来能省大概29万元。
3: 而对比调整前的组合贷呢，新政后每个月也节省了大概431元，30年下来能省大概15.5万元。
2: 所以您知道，这新政对咱老百姓还真挺实用的。
6: 您瞧，这账不算是不算，一算虽然没吓一跳啊，但是咱确实真金白银省下不少钱。更关键的是呢，以前很多人啊，公积金用不上，或者说嫌麻烦直接不取。现在呢，租房能取，装修能取，交物业费也能取，这笔钱真正火起来了。
7: 条例修订的目的是为了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条例，让住房公积金发挥更大的作用，满足交存人在住房方面的多样化需求。它的变化我觉得有7大方面的变化啊，一个是使用的范围增加了，原来我们说只能是买房贷款，现在呢就是装修啊，然后买车位啊，还有买储藏间都可以用了。再一个呢就是覆盖面拓宽了，原来只是在职职工哈，那现在咱们这个新形势下啊，有很多灵活就业群体，那现在个体户呀、灵活就业也可以建公积金了。那原来是只用于买房和贷款，现在咱们是租购并举，你租房可以提，然后买房贷款也可以提。那关键的是多用途啊，多场景使用，这样呢就降低了居民平时日常支出的这种负担。
6: 这次公积金条例的修改内容呢不少，我给您浓缩成4点。第一点呢是能用的地方更多了，以前啊咱要是取公积金付房租的话，得房租超过家庭收入一定比例才行，门槛说实话挺高的。但是现在呢您门槛啊直接取消了，租房就能取，而且另外呢还新加了一个内容，就是装修自住住房也能取了。说白了就是只要是您跟住房相关的内容正经开销的话，公积金都能用上了。第二点呢就是办事更加方便了，以前咱要是换个城市工作的话，公积金转移接续能跑单腿儿，现在全国缴存记录是互相认的，那异地贷款呢也能随便办理了，手机上您点几下的事儿，以后就不用两地跑了。第三点呢是覆盖面更大了，以前公积金基本上是单位人的福利，个体户啊、外卖骑手啊、自由职业者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呢是缴不了的，那现在呢明确了一点，就是您可以自愿缴存，只要您缴了就可以享受政策。这一下呢多了好多人能用上公积金这件事儿了。那第四点就是管得更加严了，骗贷骗提的您以后就要上征信记录了，而且还要负法律责任。
5: 随后记者走访了丰台六里桥板块和海淀万全寺板块的中介门店，看看公积金新政对房产交易的影响如何。
8: 成交数据，我们这个门店之前的平均下来每个月大概的成交量在6套到7套，在这个月呢截止到昨天20号，我们这个月门店的话已经成交了6套二手房，然后2套新房，2单装修的业务。
9: 87新政之后到现在吧，完了我们的周带看量较之前的话呢上涨了20%左右，然后成交量的话呢较之前吧上涨了50%。本月就是我们这个片区周边的交易量比上个月的整月也是上涨了50%。
5: 不仅房屋交易量数据有上升，门店的装修业务也出现了积极反馈。
8: 随着这个交易量的增加，然后肯定是有一些客户群体是准备自住的，那他自住的话肯定会有一些这个装修的需求，然后现在最高的额度也可以提取到25万，也解决了一些客户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压力。那我们门店呢截止到昨天也是成功签约了2单被窝装修啊。
5: 在这里提醒您，如果您想近期装修，想要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话，要先明确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呢是房屋产权 权人和他的配偶。其次呢，提取额度是按照装修增值税发票金额的50%来计算，并且单套房屋累积最多能提取25万。还要注意，同一套房子您要是下次再申请提取的话，得10年之后。如果您满足这些条件，您就可以在北京住房公积金网上进行线上办理了。
6: 那这次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呢，自9月20号起正式实施。不管您是正在买房，还是说正在租房打拼，或者呢是刚买了房准备装修，公积金这笔钱都比以前更有用了。有空呢可以自己查一查账户，别让这笔钱继续睡大觉喽。
10: 繁华喧闹的都市当中，它是你避风的港湾。东奔西走的忙碌之后，它是你休憩的寓所。伴随这个城市，第一房产，精彩生活每一天。
0: 同一天成交的三宗住宅用地，有的以近100亿的高价成交，有的呢被多家房企争夺拍出高溢价，而有的却只能底价成交。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地块的热度和价格？对于普通的买房人来说，土拍市场透露出的信号又能为我们的买房决策提供怎样的参考呢？接下来请随我们的记者到地块现场了解一下。
11: 我身后的这块地啊，就是在8月12号土拍当中成交价格最高的一宗地，海淀的四季青地块。金茂在5家房企的争夺当中，130多轮举牌之后，最终以97.61亿元成交。这个地块呢，有南北两块住宅用地组成，东侧还有一块配套的商业用地。那其中住宅地块的容积率是1.6，建筑限高25米，将会打造成一个纯低密的住宅社区，可能会是。比如说6层的纯洋房，顶层带复式的上跃。那么我们以高端改善户均200平米左右来计算的话，那这个地块将来可能投放市场的房源量大概是在550套左右。
4: 关于金茂四季青地块未来的产品售价，我们以地块南侧不远处保利的在售项目做参考。保利项目是去年5月拿地，当时的楼面价约78000多，比金茂这个地块低了近10000块。目前保利的实际销售单价大约12万左右，想必未来两个项目的产品价差也会在10000元左右。
12: 现在地块其实某种意义上这个预期呢，已经在所有人的预期之内了，97亿多，也成了北京总价数一数二高的这么一个地王。金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豪宅的开发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溥仪丰仪，还有溥悦，这算溥系，对吧？然后满耀算满系，等于金玉满堂可能排到第一个金系，它可能还是府啊，所以我们期待一下，我觉得这个产品很有可能是金茂府会做出一些我们在北京市场上都没看过的好产品。
4: 南侧一路之隔就是12年一贯制的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它在海淀民营学校当中处于第一梯队，并且地块往西1.5公里还有一所 K12 国际学校凯文学校。对于关注子女教育，尤其是希望孩子接受国际教育的家庭，这个地块未来的产品值得关注。
11: 同样是在海淀，四季青比起北部的树村啊、上地板块，这边的生活节奏可能没有那么的快。如果说这边有什么缺点呢，可能就是因为临近西郊机场的航道，很多地方

0: 属于当时重要的试点项目之一，受到了住建部领导的关心，规划尺度也是通州区最为宽敞，小区的供电负荷也完全能够满足。一番探访下来，不难发现通州区的新房产品因为长期处于供应短缺的状态，能够同时满足轨道交通和成熟配套的刚需刚改产品并不多，一旦有这样的项目出现，必然会引发市场的热烈追捧。当然除了时下热门的新一代住宅项目，在通州区的土桥、万盛东以及宋庄北部片区，仍有少数早期项目处于尾盘甩货阶段，但可选的多为大户型或顶底层的房源。如果您此刻正想要在通州买房，可以到项目现场了解具体的优惠措施，或者从新的供地信息开始关注，抓住下一个可能出现的流量红盘。
1: 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本月启动。北京日报消息，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于8月21日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往返机场通勤及东北部市民出行的影响，工程实行全流程精细化施工管控，通过错峰作业、分段导行、远端引导、多错并举，全力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有序。施工将主要安排在每日23时至次日凌晨5时集中开展，常规施工阶段占三留一施工，即占用内侧或外侧3车道施工，剩余1条车道通行，日间恢复社会交通。
2: 祝首创河源
3: 生日快乐！
1: 刚刚过去的8月22日是首创集团长租品牌首创河源发布3周年的纪念日。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的多个租赁社区同步举办了类似的庆祝活动。3年来，首创河源持续拓展保障性租住版图，累计为近10万租客提供服务，项目出租率始终稳定在较高水平。从一张床到一间房、一套房，首创河源构建起多层次的产品体系，为新市民、青年人提供差异化租住选择。
4: 一张床对应合家公寓，服务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城市运营保障人员；一间房对应青年公寓，服务刚起步的年轻人；一套房对应我们家庭型的社区，服务人才与改善型需求。通过差异化的产品，让更多奋斗者回得去、住得下、睡得安。
1: 在首创河源，租户被形象地称作原住民，这既是由品牌谐音衍生的专属称谓，也反映出首创河源的运营理念，希望租户们在这里不只是住得下，还要获得家的确定感和归属感。为此，首创河源不仅仅在硬件方面做好做扎实，更是以实好社区为标准，构建起 CARES 全媒服务体系和5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做好社区的软性运营。
5: 我住到这儿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安心，因为不管是小区的安保呀，然后还有管家服务啊，还有工区的维护，我都觉得特别踏实。而且以前我下班之后就直接回到家里一个人待着，但是在这儿参加了社群活动，认识了挺多好朋友的。住在这儿既有自己这种私人空间，也可以跟

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享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先来说这样的一起盗窃案。顺义的一位车主呢，本来想约朋友一起喝酒，原本啊两瓶茅台酒就放在车的后座上，可是呢他过去拿酒的时候，却发现这两瓶酒不翼而飞了。
1: 于是呢他就怀疑啊这酒是被偷了。可是啊再看这个车，车门车窗户丝毫没有被砸过的痕迹。那么这个贼是怎么偷的呢？
0: 那还是赶紧报警吧。警察呢经过一番调查，发现啊这原来这贼的手段呢也并不高明，他就是在碰运气开盲盒。咱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
2: 哎，别动
3: 过来，
2: 东西呢？
3: 不动啊，
2: 下边拿点东西。
4: 不久前的一天，顺义公安分局望泉派出所接到报警，一位车主称自己将车停在车库，车内放着两瓶高档酒，不知道何时被人盗走了。
5: 事主自述，他是在后备箱放了两瓶茅台，在一个手提袋里面。他当天晚上要参加一个酒局，想带两瓶酒，他就去车上翻找这两瓶酒去，发现酒就没有了。我们到现场之后，找到这辆车，发现这个车身外围没有任何的损坏情况，包括车锁也没被撬，玻璃也没有损坏情况。我们当时问过那个车主，说你是不是没锁车？车主说他没有印象。
4: 民警根据现场情况判断，车主很可能是在未锁车的情况下遭遇了拉车门盗窃。随后民警调取案发现场的公共视频，很快有了发现。
5: 嫌疑人到地下车库之后，随机查找这种高档车辆进行拉车门，然后看车内是否有财物。他就属于装大运，看见那种高档车辆就拉一下车门，看能不能拉开。他全程拉了得五六辆车。
4: 嫌疑人进入车库之后，一路边走边查看，伺机寻找作案目标，而且他专挑高档车辆下手。很快，嫌疑人便来到了事主的车前。
5: 他现在是已经找到一辆奥迪轿车，没有锁车门，他就进入车中翻找了约两分钟后，找到了这两瓶茅台酒，给拿走了。
4: 根据嫌疑人的运动轨迹，民警很快找到嫌疑人的暂住地，并将其抓获。
2: 东西呢？
3: 不动啊！
2: 下边拿点东西。
6: 卖哪人了？
2: 都有什么东西啊？
6: 智能手机。
2: 难道是手机啊？手机上了。
6: 他问问你酒怎么来的呀？
2: 那多少钱一瓶收的？1100是吗？
6: 啊。
2: 拉了几个车门啊？
6: 几个注册？
4: 嫌疑人交代，盗窃得手后，他随机找了一家烟酒店，将两瓶茅台酒出售。
7: 嫌疑人因为他是来京务工人员，由于暂未找到工作，身上的钱已经花完了，所以嫌疑人晚上闲来无事就下楼溜达，溜达到车库以后，就想着看看哪辆车没锁，随机选择车辆进行拉车门试探，拉开之后就进入车内盗窃车内的烟酒、现金等物品。
4: 目前嫌疑人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再次提醒大家，离开车的时候锁好门窗，千万别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好，咱们说下面的话题之前啊，我们先考考阿龙啊，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要立一个遗嘱，结果呢他把这继承人的名字写错了，你觉得这个遗嘱

0: 是不是白立了？
1: 我觉得遗嘱一般都是大额财产，如果写错名字可能会有些麻烦，而且呢，有些老人呢，因为这个文化程度不高，在写遗嘱的时候呢，一旦被继承人这名字写错了，很可能呢会给以后这继承留下隐患。
0: 确实是这样。前不久呢，上海市审结了一起案件，张先生一生呢未婚未育，留下了数百万的遗产，而在遗嘱当中呢，他错将外甥写成了外孙，而且这名字也写错了，把囧字写成了童。那这一份遗嘱是否有合法的效力，法官会怎么判呢？
1: 同时呢，我们栏目也请到了公证处的公证员来跟大家分析分析啊，立遗嘱究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立遗嘱的时候写错名字哪种情况他会作废。
2: 我们认为即便存在笔误，但当中实际上也明确注明了原告的姓名，记忆已经明确了一个对象，
3: 一字之差让家里的两代人对簿公堂。而说起事情的起因，就源于去世老人留下的这份遗嘱。据了解，张先生在2022年5月去世，享年60岁。由于他未婚未育，父母也早已离世，经过公证，他的房产和银行存款共计数百万元，由他的两个姐姐共同继承。不料之后，张先生大姐的儿子李某，也就是张先生的外甥，在整理张先生遗物时发现了一份自书遗嘱，上面写明房产、银行存款，甚至包括多年收藏的邮票，都由大外孙李某一人继承。虽然遗嘱中将外甥错写成外孙，将名字中的囧错写成了童，但李某认为遗嘱中明显对应了自己。不过张先生的二姐并不认可这份遗嘱，她说遗嘱写错了继承人的名字和亲属关系，落款日期也不符合法定书写要求，应属无效。而法院审理中发现，张先生的二姐和张先生曾有诉讼纠纷，平时少有走动。
4: 你去过他家吗？
5: 没有，生前和几年以后他就不跟我联系了。
3: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案涉遗嘱存在错别字，但考虑到被继承人的受教育程度、沪语发音和亲属关系，可以认定遗嘱中的大外孙李某就是原告李某，同时遗嘱落款时间与房产登记时间也能相互印证。
5: 沪语里面大外孙和大外甥原本就是发音比较接近的，写错别字我们也可以理解的。综合考虑了他们之间的一个亲属关系，我们还是对这个遗嘱的真实性进行了一个确认。
3: 法院认为这份遗嘱合法有效，最终法院判决由原告李某继承遗嘱的所涉遗产。
6: 看到这个案子里，那最终呢也是认定说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7: 遗嘱人嘛，他年龄不同，有接受文化教育程度不同，在立遗嘱的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写错字的情况，但是咱们要看错误发生在什么地方，或者说这个错误会不会影响到遗嘱的真实性。比如我前几天刚接触的一个当事人，就打个比方，咱不说他的真名了，老人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张天一，一个叫张一天，他呢是大儿子，他是二儿子，那如果这个部分写反了，就不能把它当成是错别字来处理了。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音同字不同的，比如说王凤琴和王凤琴，或者叫王凤琴或者叫王芳琴，这种是在以前档案里面经常出现的一种音同字不同的情况。那如果名字里面只是单纯的写错了字，但是遗嘱的表述没有问题，而且他可能只有一个孩子叫这个名字，也不会有混淆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把它认为是只是错别字而已，不影响遗嘱的效力。
6: 不过确实，尤其是原来啊，有一些老人的这个文化程度不高，那么这个时候那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说他要做的这个遗嘱是有效的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
7: 如果大家是选择自书遗嘱的方式来立遗嘱，那建议大家在立遗嘱的同时呢，找两个或者更多的见证人在场。一来呢，有见证人可以证实立遗嘱的过程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表达；再有就是见证人也可以帮着看一下遗嘱的内容，
6: 核对一下那个字，是吧？
7: 对，因为见证人他作为一个外人嘛，来看这份文书，他看看有没有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写错的地方。包括代书遗嘱也是，如果咱们选择代书遗嘱的话，那代书人就一定要找文化程度稍微好一点的人了，能够保证把立遗嘱人的意愿都详细的完整的记录下来，这样避免给将来看遗嘱的人造成歧义。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很多人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在外出差，咱都会订酒店，除了要看价格合不合适

0: 是方位方不方便，大伙呢还关心的就是酒店是不是很卫生。
1: 哎，老话说我们一分钱一分货呀，在很多人看来，这房价贵的酒店卫生状况肯定更叫人放心。然而最近呢，一位博主发布视频曝光了一家豪华酒店的卫生乱象，这视频内容啊叫人瞠目结舌。
0: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博主呢叫林云行，全网的粉丝数呢超过了100万，他入住了浙江杭州的一家国际连锁品牌的酒店，房费是951元一晚。进入房间之后，他发现这卫生间呢到处都是问题啊，比如说防滑垫上有虫子，马桶呢也很脏，那还有毛发，这冲水按钮上面还有黄渍。
1: 这博主呢要求啊酒店安排保洁员重新给我打扫。接下来的一幕啊，叫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咱们看看现场的视频。这保洁员呢进入房间之后啊，确实按照流程清洗了马桶，喷了消毒液，拿刷子开始刷。到这里啊，看似是一切还算正常。可紧接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幕可就出现了。这位保洁员呢，竟然直接啊用同一把刷子去刷这马桶圈，整个过程啊毫无停顿，仿佛呢这件事情啊按照流程本该就这么干。
0: 更离谱的事儿啊还在后头呢，这位保洁员呢开始擦这个冲水按钮上面这个黄渍，结果呢他往这个按钮上喷了一些清洁剂，直接用手去搓，结果搓完之后呢一手的泡沫，他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顺手呢把手伸进了马桶水里边来进行涮了涮。您没看错啊，就是马桶里的水。这涮完之后呢，他拿抹布擦了擦手，又用同样的一块抹布继续来擦按钮。
1: 哎，当这博主呢提醒他枕头上也有黄渍的时候呢，这位保洁员毫不犹豫啊，就用刚才刷过马桶的手呢直接就摸向枕头了。这一系列操作啊叫这博主是目瞪口呆，他马上叫来了酒店的客房管家。这客房管家解释了，说酒店有专门的清洁药剂打扫马桶，再用冲出来的水清洗。那博主反问，冲出来的水不就是马桶水吗？管家辩解说呢，马桶水箱里啊会有干净的水。嗯，
0: 那也就是说酒店方面呢承认了用马桶水来清洗马桶圈的一个做法。博主呢也是当即表示说，我以为是保洁员自己的行为，没想到你们是要求这么做的。随后呢就反问管家，你会用马桶水来洗手吗？对方尴尬地表示肯定不会呀。
1: 随后呢酒店的客房经理也来到了房间，向这博主道歉，承认呢保洁员有很多处理不到位的地方，愿意接受批评，并且承诺呢后续会加强清洁。
0: 视频一曝光，网友是直接就炸了锅了，有网友惊呼到三观都被震碎了，正常人都不会用马桶水来洗手吧，用马桶水洗手他怎么下得去手呢？
1: 那也有啊自称是酒店从业者的网友表示呢，这种操作绝不是行业常态。其中一网友说呀，我也是房务员，我们从来都不是这样做的，马桶里也很脏啊，这位大姐确实不应该。
0: 还有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作业的规范啊，说自己呢会带两双手套，有一双是专门用来收拾垃圾和洗马桶的，认为这跟呢个人素质是有关系的，跟什么星级的酒店没有关。与此同时，有不少网友也建议给保洁员能不能配备一个记录仪来全程跟踪，以便随时督导。
1: 视频当中啊，博主透露这家酒店呢是英某阁酒店，那多位网友指出啊，它就是杭州上城英迪阁酒店。与此同时呢，酒店官方账号的评论区也涌入了大量网友的留言，跟内容呢大多是质疑他的卫生管理的。潇湘晨报记者致电这个酒店工作人员说呢，没有接到相关通知，会去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还回应到呢，酒店是按标准流程打扫的，这种情况正常是不会发生的。
0: 9月1日，扬子晚报记者联系到了博主本人，博主表示他不需要赔偿，只想让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件事儿，从而能够倒逼酒店行业自我整顿。当天记者也就此事致电了该酒店，工作人员称呢不了解事件的细节，已经向相关情况呢反映给了品牌公关部，后续将由公关部来回应。但是截止发稿，记者呢也没有收到酒店方面的进一步的回复。
1: 哎，整件事情呢最离谱的地方在于啊，保洁人员的这些操作是在顾客眼皮子底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呢，这保洁员呢本人丝毫没有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客房管家解释呢，这马桶水箱里有干净的水，这句话更是挑战了公众的认知。事情到了这一步啊，就算处罚了涉事的员工，也只是治标。要我说呢，不从管理制度上纠偏，类似的卫生乱象今后难免还会上演。那对于这件

0: 这件事的评论当中呢，也有很多网友表示说，见过多次酒店卫生翻车的事件之后，现在呢早已经养成了自己携带清洁用品的习惯了。有网友说，入住酒店呢甚至还会带上这种一次性的床单啊、被罩啊等等。
1: 哎，这顾客呢一般在网上下单之前呢，会看这酒店的页面上是不是写着一客一换，但实际情况如何，肉眼的确很难分辨。今年五月份呢，有媒体辗转多地暗访调查酒店是否对所有不草做到一客一换，这结果呀叫人震惊。
0: 当时南方日报记者呢用荧光笔在床单、枕套、浴巾这些不草上呢做了一个标记，这种标记呢只要是正常的洗涤是能够被洗掉的，如果说残留，那就说明酒店方面并没有做到一客一换。记者呢先后入住了6家酒店进行测试，最后调查的结果是2家酒店没换床单，1家酒店没换被罩，5家酒店都没换枕套，6家酒店的洗浴不草都没有做到全部更换，另外还有至少3家酒店的杯具确认没有清洗擦拭。
1: 这记者呢随后提出质疑啊，各家酒店却都一口咬定是一客一换，可是啊紫外线灯一照全都露馅了。事情呢被曝光之后啊，涉事酒店所在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并责令整改。
0: 有业内人士分析，表面上看这是涉事酒店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而实际上呢，问题的根源在于酒店背后的成本控制的压力，酒店的外包链条过长，而且呢，卫生标准在执行过程当中层层衰减。有律师指出，暗藏卫生问题的酒店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安全保障权。
1: 所以说入住酒店呢，总不能叫这消费者自己当检测员吧，所以咱的建议是呢，无论是哪家酒店，一旦被发现在卫生问题上糊弄消费者，相关部门不仅要通报处罚，还要把通报的具体内容录入到酒店的预订平台上。这么做呢，既能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能倒逼酒店方面严格管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消费者会用脚去投票，这酒店如果说没人住了，我就不相信酒店真的会不着急。
0: 前不久，山西太原警方接到了一名商户的报警，说自家摊位的一块石头被盗了。这块石头可非比寻常啊，它是属于那种可以被收藏的奇石，标价也是近万元。
1: 这民警呢立即着手调查，这犯罪嫌疑人也是很快浮出了水面。和其他的盗窃侵财案件不同的是啊，这民警发现呢，嫌疑人偷石头不是为了卖了换钱，他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嫌疑人呢本人就是一个收藏爱好者。
0: 你说这收藏啊，其实是一种能够让人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雅趣，但雅趣绝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嫌疑人呢，可以说啊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2: 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3中队接到辖区古玩市场商户胡某的报警，称自己店铺内一块石头不见了。
3: 据报警人称，其店铺内是经营这个石头字画的，被盗的石头呢价值10000余元左右。
2: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刻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公共视频。
3: 这个就是咱们现场的这个案发监控视频，当时这个店铺就是在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临时的这个石头展销店铺，属于这种临时的这个一个店铺，就很类似于这种的，都是这种开放式的，还没装修完，但是呢，经营商呢都在这里面摆放他的这个商品，然后就这就像是嫌疑人盗窃完之后逃跑的这个过程。
4: 手里就拿着盗窃，
3: 对，手里拿的就是当时盗窃来的这个石头。
2: 视频画面显示，当天凌晨2点多，一名男子骑车从古玩市场南门进入后，直奔这家店铺，全程目标明确，行动果断，显然早已确定了盗窃目标。
3: 经过调取现场的案发监控以及这个相关的路面监控呢，最终我们确定这个犯罪嫌疑人为李某。
2: 那么李某为什么要偷这块石头？李某到案后，民警了解到，李某是一位奇石爱好者，而被盗的石头正是他的心头好。
3: 前几日呢，犯罪嫌疑人路过该店铺的时候呢，发现店内摆放着一块奇石比较这个品相比较好的石头，但是呢，该石头价格呢售价比较高，所以犯罪嫌疑人就萌生了盗窃该石头的想法。
2: 原来几天前，嫌疑人李某路过这家店时，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品相极好的石头，可惜商家开价9000。

0: 到10000元，远高于他的承受范围。他囊中羞涩，根本买不起，于是李某就动了歪心思，选在深夜无人时下手盗窃。
1: 因为咱们受害人所经营的店铺呢，是一个没有这个装修完毕的店铺呢，门呢是这个用臀部围挡的门，然后犯罪嫌疑人到达现场之后呢，将这个臀部解开，然后悄悄钻入店铺内，将这个摆放在货架上的石头盗走。犯罪嫌疑人在前往的这个盗窃的路上呢，随即在垃圾桶内翻捡了一块这个布袋，后呢在盗窃的时候呢，就将这个盗窃所得的赃物装在这个布袋内呢，逃离了现场。
0: 不同于普通盗窃案件，嫌疑人销赃获利的作案目的，李某的盗窃动机十分特殊。他费尽心思偷走，其实并非为了变卖赚钱，单纯就是想满足自己的收藏爱好。
1: 犯罪嫌疑人对收藏这个奇异的石头呢，比较有喜好和兴趣。他将盗窃来的石头呢，也没有进行的出售，只是用于个人的这个收藏，把玩。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2: 按说呢，喜欢收藏啊，都是有品位的风雅之事。您说您把这偷来的东西束之高阁，天天这么欣赏着，就不觉得脸上发烧吗？
3: 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啊，对于品牌运动鞋那是情有独钟。要警惕的是，有不法之徒呢，就看中了这样一个商机，生产假冒的品牌运动鞋，并且呢，也是费尽心思掩人耳目，让假鞋流入市场。
2: 前不久呢，江西鹰潭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制售假冒名牌运动鞋的犯罪团伙，查扣的假鞋多达24000多双。
4: 最近，渝江公安环食药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称，辖区春涛镇乌桥村一仓库内藏有大量疑似假冒名牌运动鞋。执法人员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赶赴现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执法人员最终将前来卸货的两名男子当场控制。仓库内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运动鞋赫然在目。
5: 在仓库里，我们就发现大量这个假冒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这个假冒商标的这个鞋子。
4: 通过对涉案人员的审讯以及货车的行驶轨迹的研判，警方顺藤摸瓜，又查获一处制假工厂和两处藏假仓库。
5: 在这四个地方呢，我们总共是查封了20000多双的这个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个鞋子，涉及的品牌有14个品牌。
4: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王某2024年底在渝江注册公司，起初做正常代工，因销路不畅，2025年8月起开始仿冒品牌运动鞋。同年11月，他结识福建籍销售商赵某，双方达成长期合作，王某负责组织生产，赵某负责收购后对外销售，生产规模迅速扩大。
6: 说白就是先大牌再说吧，
7: 我说什么牌子，具体什么牌子？
6: 他说阿迪耐克。
7: 原料是哪里来的？
6: 原来都是晋江买的。
5: 他们每双鞋子的利润，除去成本可能在几块钱左右，但是呢，做这些假冒注册商标的这些商品的鞋子呢，都不用抽销路。
4: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假鞋生产出来后还会经过一道做旧工序，工人用常见的黄泥巴刷在鞋面或鞋底将新鞋伪装成二手鞋，再打包对外销售。
5: 赵某在租赁的仓库来雇佣了几名工人，用我们常见的一些黄泥巴，就是我们地上看到的这种黄泥巴，刷在鞋子的表面或者说鞋底，将新鞋伪装成这个二手鞋，蒙蔽执法人员的这个监管。
4: 据查实，该团伙累计生产假冒注册商标鞋子20多万双，其中查扣2.4万余双，金鱼大多已流入市场，涉案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
5: 王某这些生产方涉嫌的就是假冒注册商标罪，然后还有一个罪名就是像赵某这些负责销售这一块的涉嫌的罪名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4: 目前涉案的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两天，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朝阳公园开启一场美食狂欢，现场汇聚了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道风味，主打一个不出北京吃遍全球美味，放眼望去也是异国烟火。
2: 确实非常的丰富啊！现场呢，大约有120家摊位，集结了美式汉堡、意式披萨、泰式咖喱。 力韩式烤肉等等吧，大家耳熟能详的特色美食，还有来自中东地区的一道道美味佳肴，很多市民呢是专门过来打卡尝鲜的，现场也是非常热闹。我们呢跟随记者的镜头一块到现场解锁环球美味。
8: 不用出国，在这里就能一站式打卡全球30个国家的美食。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在这里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场烟火气十足，人气爆棚。
9: 哇，一进来很震撼，这所有的国家都能尝试到，因为我们很少有机会出门，能尝到这美食，特别开心，
10: 也挺惊喜的。各地的这个特色都有，涵盖面也比较广。食品呢都比较丰富，如果说咱肚那儿允许的话，这还真是能品尝到很多种风味。
11: 范哲斌，来来来，
12: 我看他那个印度那个，哎，我也想尝一口，
13: 好吃啊，爽爽的，脆脆的。
14: 这是卖的最快的一款印度小吃了，印度脆球 Pani Puri， 不管是在街头还是在家里边，都是一个常做的美食。是因为《摔跤吧，爸爸》这个电影带火的这个小吃，
8: 长得很像一个圆球，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14: 它外边是炸过的一层壳，是脆脆的。然后里边砸了个洞，里边加上了各种美食，还有薄荷、羊
15: 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7: 是是是，要慢慢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8: 解决了。
17: 合理吗？
18: 有用吗？
19: 有用吗？
17: 靠谱吗？
18: 找谁呢？
19: 谁管呢？
18: 追踪了吗？
17: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8: 您对我们满意吗？
19: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 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山区的八角中里社区。在这个小区的中间，不仅藏着一处社区食堂，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到底都有什么呢？咱们呀一块儿去瞧瞧。
20: 这一次的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石景山区的八角知味邻里。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有点特别了，这个就整个进入这个社区食堂了，但它不光只有社区食堂的功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边有多大。
21: 对，咱往那边坐两圈，再回家。
20: 真的是别有洞天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它的纵深就很长，鲜花果蔬，就像一个我们平时的市集一样。我们首先还是从我们最关注的养老助餐开始说起。这个知味邻里餐厅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拍摄的养老助餐点，在这儿，哎，正好吕阿姨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小区的居民，也是我们今天拍摄的主要的主人公，跟您一块儿吃个早饭。
21: 啊，可以。
20: 我们先来看一下早餐的品类啊，真的是很丰富的。
21: 这种你看好多、啊，
20: 这大油条、烧麦
21: 啊、
20: 蒸饺、包子
21: 啊、
20: 肉夹馍、烧饼、韭菜盒子
21: 啊，
20: 我这几乎上都有了，
21: 都有了。
20: 行，您今天吃点什么？咱点吧。
21: 我来一个豆浆。
20: 三元随便喝是指的什么呀？
21: 对，这个你不够，还配一床。
20: 哦，
21: 还可以回碗。
20: 哦、oh, 就喝可以换样吗？
21: 可以，
20: 也可以。哇，
21: 对
20: 啊，好值啊，
21: 好值吧。要一个馄饨，我来一个油条吧。
20: 哎，我也是这么想，咱俩吃得了吗？您吃得了一根吗？那我们俩吃一根吧。行了，好了，够了。
21: 吃油饼，待会儿给我炸个白油饼。炸白油饼，我待会儿那个给他打包一个那个豆腐脑，
20: 两个人13块钱，相对我们吃的较少一点，我们吃的丰富一点，可能20块钱，我觉得差不多。
21: 不错吧？味道挺好的。
0: 九十六的老伴爱吃那油饼，油饼炸的又脆又薄。平时我在家做早点，现在啊、都不受欢迎了。
1: 为啥？不吃，没有外面做的香是

0: 来了食堂打回去，我也图省事了，打回去多方便呀。
1: 对呀、啊啊，解放了。
0: 现在自从看孙子这五年，没怎么锻炼，看孙子就够累的了。
2: 多少老年人因为要带小孙子而丧失了自己的自由？
3: 您孙子多大了？
0: 5岁。
3: 正是需要人看的时候。
0: 好着呢，整天给我累得够呛。
3: 男孩不都这样？
0: 要什么？有时候晚饭带老伴来吃点得了。他一天孩子特累，
3: 正好一边吃着一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一会儿的行程。嗯，就是我们先吃完早饭之后，我们给您爱人打包一份早饭送回去。
0: 对对。
3: 然后这个时候应该就差不多您孩子能把您孙子给您送过来。
0: 对。
3: 因为您孩子要上班，所以就给您送过来。
1: 您打包点啥？
0: 我打包豆腐脑和油饼。
1: 哦，好的好的。
0: 这边给我打着呢。
1: 啊，这位就是咱们餐厅的负责人了。
4: 大家好，我叫吕京，我是石景山智慧邻里餐厅的负责人。
1: 啊，您好。
4: 您好。
1: 刚才我们在您这儿吃了一顿早饭了。
4: 啊，三方便随便喝呢，会有各种粥，就比如说有八宝粥啊、小米粥，然后还有棒碴粥、豆浆，啊，它现在四款。
1: 我觉得咱这种自助的理念好像渗透在咱们的餐厅里边，包括我看到有那个早餐的畅吃卡。
4: 对对对，是我们针对早餐的。早餐比如说你天天来吃的情况下，
1: 嗯，
4: 我们就给了一个299。
1: 包月，
4: 包月的，
1: 哦，
4: 就是我们是个月卡早餐，对，就是其实合下来就是合9.90。
1: 哦，这相当于早上其实可以吃得很好了。
4: 对，
1: 9.90的早餐自助，那早上师傅们得几点来？因为做早餐挺累的，是吧？
4: 对的，让大家吃到这种新鲜的这种。啊，这是一个针对老人做的一个线上的一个送餐的，它可以做预定。
1: 哦，这个其实打开之后，这个界面还是挺适老的。
4: 对对。
1: 因为它的字体很大，吃饭。可以选到店取餐，或者是送餐到家，点个送餐到家吧。哦，就其实也不止咱们这个食堂，还有另外一家食堂，也是社区食堂，
4: 对对对对对，
1: 都可以。
4: 只不过说现在离我这最近的。
1: 啊，对，您这家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上面点了。
4: 对。
1: 它是有不同的套餐可以选择，啊，商务套餐就是豪华的，两荤一素，36块钱。这个有什么区别呢？哦，这个分量不一样。
4: 对，分量不一样。
1: 11:30到6:00。
4: 对，
1: 可以直接下单就可以。
4: 所以说他这个呢是可以做直接预定，就比如说有些这个老人呢，啊，
1: 嗯，
4: 他肯定点手机不太方便，对吧？
1: 啊，哦，
4: 那可以就是说他的年轻人晚辈可以帮他去预定，就比如说第一周的都可以的。
1: 哦，
4: 我们接了单之后，我们会固定的就是每天几点就给他发走，
1: 快给他送回去。
0: 嗯，对，别急了。老梗了，2022年了。现在恢复的行，他底子好。
1: 哦，
0: 他底子可好了，到现在身体你还看着一点都不弱哈。
1: 是啊是啊，啊，
0: 你看多近，就这。
1: 哦，到了，
0: 到了。我说2分钟差不多吧。
1: 真是。
0: 啊，快给你打回饭来了，快点吃吧。自己吃啊，拿个勺，好吗？
5: 我再忘了。
0: 进吧。
1: 太近了，
0: 太近了。那
1: 我现在太
0: 说这，
1: 我现在真的有点羡慕您了。
0: 我走路也快，2分钟就来回要10分钟就够了。
1: 而且我们站在这个位置，可能能更加直观的看到这个楼整个楼栋有多大啊！再跟您介绍一下，这是原来的，您说是
0: 锅炉房，
1: 您看看
0: 空置的锅炉房，
1: 变成现在这样多漂亮
0: 啊！
1: 它改造也没少花功夫啊，它原来肯定不长这样。
0: 那肯定的，这里边也是个破烟囱。
1: 啊，
0: 乱七八糟的。有一次才逗呢，有一次我那儿做上红烧肉了，
1: 哦，
0: 坏了，没有老抽了。我一想要白不呲咧做出来多不行，多不好吃啊哈。从这个什么色香味儿，它又你做的再好吃，它又没有那颜色也不好啊。
1: 就是，
0: 我就赶紧关火，穿着拖鞋下楼，好，哎一看这儿有老抽，你看这有老抽，老板说这儿有草菇老抽，你看。拿了一瓶赶紧回去坐上了，中午吃上了。
1: 哎，哦，那您
0: 来回都没用10分钟。就是这我们小区真是有这个大厅，有真是福音了。
1: 哦，啥时候建的呀？
0: 5.1开始开张的，好大呀，3楼呢。你这个是社区居民到这个大厅以后，吃的也买了，水果也买了，蔬菜也买了。
1: 价格咋样？
0: 价格挺实惠的。
1: 哦，我们看，
0: 哎，关键
1: 5.8一斤。
0: 对，
1: 这个价格还成哈，
0: 还成，不错，啊，挺好的。我天天就是这儿带着小孙子溜达一圈，一会儿到这儿可能消费了。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你这想吃饭了，来客人了，买个肘子， 你买个肉食，这就省得自己做了，多好啊！
1: 就像是把我们原来看到的那种很烟火气的菜市场，变得特别的规范化、
0: 高档、宽敞、明亮。现在就是什么的，只有你没想到的，他没有卖不到的，就是他这肉，你看，哎，我经常来买，你看多新鲜呀，还价格还挺便宜，我老来买了。这多方便呀，你进去瞧瞧，你看
6: 海蜇
0: 啊，还有海蜇啊，原来前一阵没有，新加的吧，真好。你说人家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个，这个多福音呀，这是方便，都高兴着呢。现在我们出去，人家都说，哎呀，你们中里真享福啊，你看给你们建的这个，可不嘛，哪个小区有这条件。
7: 刚才吕阿姨的表述当中啊，我们大概听说了这个便民综合体的前身是一座废弃的锅炉房，它是如何一点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记者呢也联系了八角支委的工作人员，一会儿呢我们也来听听他们讲述了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刚才呢记者呀和这个吕阿姨还只是在这个综合体的一层逛了逛，这二层三层啊还有什么，吕阿姨说呀接上小孙子咱就一块儿去瞧瞧。
1: 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厉害的在于它这个宠物泊车位，这个东西它细心在哪里，它不光是有泊车位，它还给他们设置了雨棚。
0: 不是，这还是软的，怕孩子碰头。
1: 哦，对，这还做了防撞的设计。
0: 有一次我孙子骑着车压碰上了，我说坏了，一看软的。
1: 哦，真的
0: 多人性化，
1: 您还有这个体验
0: 啊。他又骑自行车呀，就在这儿骑，
1: 能看见石景山游乐场的摩天轮。
0: 以后我们还要打造摩天轮下的梦幻社区。
1: 哦，
0: 以后就更好了，赶明你们来了更那什么的，
1: 相当于整一个这个八角之味邻里的这个综合体啊，它整个相当于就在围在小区中间。
0: 哎，就是在小区中间，
1: 因为它原本的属性是锅炉房嘛。
0: 锅炉房，
1: 今天是工作日。然后所以您孩子要把孩子交接给您，
0: 对对对，
1: 才能去上班。
0: 对，是这过来了，宝宝快过来，
1: 小心打，下着雨呢，快。
0: 看我孙子厉害吧，
1: 也是真不怕淋啊。
0: 不怕淋，要拿着什么呢，我看快去转转去吧，我老爷在这儿跑，奶奶也跟着一跑。
1: 哎呦
0: 慢点吧，我就把奶奶给摔了。
1: 那不打伞行吗？
0: 行，没事，他就爱浇雨。
1: 八角之味邻里这个地方呢，不光是有养老住餐点，同时它还是一个巨大的便民服务综合体。有多大呢？您看我身后这一整栋建筑全部都是它的范围。刚才我们跟这里的居民吕女士一起啊，是在社区食堂吃了个早饭，接下来她将带我们整个逛一逛这三层的便民综合体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整个综合体的三层
0: 恐龙世界。
1: 能让小孩在一个地方待住也是挺厉害的。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的王瑞啊，也是这个项目的运营团队的成员之一。
1: 便民综合体建设之初，我们刚刚简单听居民说了一下它的由来啊，原来好像是个锅炉房。
8: 对
1: 哦，它是怎么一步一步从锅炉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8: 我们这个原来是锅炉房改造而成，锅炉房呢是主要服务八角地区的居民供热的这么一个需求。但是从2000年后呢，我们北京市集中统一供暖，2004年的时候这个锅炉房就已经停止使用了，它已经被划拨以资产划拨的形式划拨给我们石景山区区属国有企业石景山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啊。然后我们公司接手之后呢，对这个整个的项目做一个风险鉴定，你评估它是一个地级的一个条件，危房了啊，已经是危房了，不太适合继续的这个使用了。整个建筑呢占地是1公顷将近，整个主体面积呢是5306.77平米。我们总共有三层，是我们项目初期呢对我们八角中里社区的居民做了3楼的入户调研啊，抽取了2444户居民，收集了1700余份的一个调研问卷。三层呢主要规划的就是我们那个共享阅读空间，我们项目工区里边的话就是跟石景山图书馆合作啊，给我们供了2万册的图书啊，也相当于是石景山图书馆的一个

0: 法做，做了就得吃好几天。我们那个老伴儿爱吃那个辣椒炒鸡蛋，
1: 他喜欢味儿重的，
0: 对，味儿重。
1: 您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能吃饭之后，对于您的生活上有哪些变化？
0: 变化它就是心里有好像是有依靠了。
1: 为什么会这么
0: 觉得？不做饭也能吃饭了，没有那种焦虑感。为什么呢？原来在家是吃什么好呢？
1: 就是不知道做什么。
0: 不知道做什么，有时候吧，你想方设法做完了，老伴儿不爱吃。
1: 哦，
0: 你说他白什么了？到这儿这么多菜呢，总有一样能吃的吧？吃饭是我自己想吃什么，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得考虑到小的爱吃什么，老的爱吃什么，哎，他们都。都那什么了，都满足了，
1: 解决妥当了。
0: 对了，我都踏实了。
1: 我就是我感觉您就是对自己凑合。
0: 那天
1: 别人讲，
0: 那天我儿子说：“
2: 哎呦，
0: 快起来，快起来，宝宝，没事的。”
2: 哎，太棒了，这都没事儿，
0: 很勇敢，
2: 太厉害了，没感觉，
0: 没感觉，
2: 太棒了。
3: 肚子多大？
0: 哎呦，小摸摸小肚子多大？哎呦，
3: 我都踏大足球了，
0: 足球大足球了，
3: 妈呀！我当成大足球
0: 了啊，成大足球了。行了行了，少喝点饮料吧，小孩喝饮料不好。
1: 您觉得一顿热饭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0: 一顿热饭就是感觉这温暖呗，民以食为天嘛。吃的一顿热饭，那可不是感觉着浑身的都感觉着舒服，就感觉着心里暖洋洋的。不光说咱们社区，还有周边社区的老年人的一个福音，一个生活保障，是吧？起码我做不了饭的时候，我有饭吃到这儿。
4: 这八九月份呢，陆续开海之后，黄花鱼、鲳鱼是大量上市。可是啊，不少朋友啊，逛市场挑鱼的时候可就犯难了。有的时候啊，大小体型相似，但是啊，搞不懂这营养有什么差别，怎么烹饪才能保持啊这营养？口感呢，价格有什么不同？接下来呢，也是手把手的呀，教大家怎么挑海鲜，避免误区选购，咱不踩坑。
5: 放眼望去，这个海鲜市场它特别显眼，因为它的颜色就比较显眼，就是这个黄花鱼，
6: 这是纯鲜的，
5: 纯鲜的，
6: 没经过冻的。这个黄花鱼吧，一年四季，就是现在最多的季节就是现在。
7: 它就两种大的，也小一点的。
8: 这个摊位上的黄花鱼大小不一，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个头大一点的是大黄花，个头小一点的是小黄花鱼。商家告诉我们，其实并不是。
6: 黄花鱼是送货，
5: 这个统一都是大黄花鱼。其实只是个头大小不一样而已。
6: 这个半斤到4斤的，那个是1斤的，那个是1斤多的。
8: 商户告诉我们，由于小黄花鱼出海之后存活时间短，长途运输保鲜难度大，所以基本都是捕捞之后立刻急速冷冻锁鲜。
5: 小黄花的话，它长大就是大黄花吗？
6: 不是一个品种，
5: 不是一个品种，它长大也不能成为大黄花，
6: 最多的长就长那么大。
8: 商户告诉我们，大黄花鱼和小黄花鱼除了品种不同，口感和做法也有区别。小黄花鱼肉质比较紧实，刺儿相对较多，适合干炸香煎；而大黄花鱼肉质则更加细腻，刺儿较少，适合红烧、炖汤、清蒸等。不过烹饪的时候也有细节需要留意，避免造成营养流失。
5: 那像蒸的话，比如说它蒸的时间久了，对于它这个营养流失，
9: 对，
5: 影响
9: 会有一些影响的啊，蒸时间长了它会变硬啊，口感上不好。那另外就是蒸时间长了的话 ，B 族维生素这些不耐高温的会有所流失
5: 啊。
9: 所以就是像这种大黄花这个大小啊，我们在水开之后，也就上气儿之后，大概蒸8分钟左右吧，啊就可以熟了。然后我们去淋一些汁儿，我是不建议浇明油的，因为有很多清蒸鱼的做法，最后就是夸浇一勺高温的明油。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是油温也高了啊，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二呢是本来我们吃这个鱼呢是想享受它高蛋白低脂的健康
5: 啊，
9: 结果这勺油一下去，我们的油脂和总这个能量就又上来了啊，等于是抵消了它很多的健康的一个数值。
8: 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是大黄花鱼，颜色深浅也不一样，有的深，有的浅。
5: 有的人说啊，可能这个颜色越鲜亮的黄花鱼，它这个营养价值越高啊，是这样吗？
9: 这个也不是。

0: 唯一标准啊，就是因为它捕捞的时候不一样，其实它呈现的颜色也是有差异的。
1: 营养师告诉我们，黄花鱼颜色的深浅主要由光线环境决定，鱼体表的这层黄色很怕光照，如果夜间捕捞避光存放，鱼的颜色就会偏黄。此外，饵料也会影响体色，如果投喂的饲料里含有虾青素等，黄花鱼的颜色也会更黄一些。而说到这大黄花鱼，不光颜色不一样，外形也有差别。
2: 这个是真的深海的黄花鱼，肚子不小，就这么长。这是浅海的，
0: 这是浅海的，
2: 这么大。
0: 这个在口感上面有区别吗？
2: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吧，就肉稍微紧一点，肉稍微松一点，差
0: 个头大小看着差不多。这个价格，
2: 差了贵两块。
1: 除了黄花鱼，鲳鱼也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常客。记者发现，市场上同样是鲳鱼，也存在不少差异。
0: 从外观来看的话啊，这个是白色的，然后稍微带一点银色，是扁平的这样一个情况，个头小。然后上面这个就是这个鱼鳍的部分，稍微有一点
2: 黄色，
0: 黄色，然后个头更大，然后它更补一些。
2: 金鲳鱼跟这个属于银鲳鱼是它，平鱼是它。
0: 这俩价格有差别吗？
2: 这个金鲳鱼的价格应该低一点，这个像是23一斤。
0: 23一斤。
2: 这个平鱼就是贵了，就3桶一斤。
0: 它个头小，它贵。
2: 银鲳鱼是它的肉很细，金鲳鱼的有点粗糙。
3: 但是金鲳的 DHA 还是蛮高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0: 那就是银鲳鱼它主要是口感上边更胜一筹，
3: 香味上也是，就是它很鲜香，
0: 然后就是刺儿它可能这个少一些。金鲳的话可能从这个风味上虽然说稍具一色吧属于，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上边比它更胜一筹。
3: 对对对。
4: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

0: 也不错。
1: 如今在南方海边过着自律又自在的独居生活，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坚定果敢的他，一上场就被三位先生夸赞，更有先生表示愿意随他去珠海生活。
0: 那说明什么呀？为了爱是可以往前冲的，这必须给您点赞。
2: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这三位可能谁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3: 我觉得这三位里除了吴大哥那两位都合适。吴大哥那条狗，就反正咱们认识几年了哈，就一直在那儿。
0: 所以就先把吴叔给否了，是不是？所以崔先生跟柳先生觉得比较合适。您觉得呢？哪个类型您比较喜欢？
4: 都行。
0: 这位行，
2: 没有太那个啥，可能还是性格。
0: 你可以问问你想了解什么，可以问一下。哎，柳先生，您是离异还是
5: 离异啊？
0: 当时因为什么分的呀？
5: 对方移民了吗？
0: 把您给抛下了，那您怎么没跟着走啊？
5: 那人到中年了，到国外干嘛去？我在这边也是单位的中层了。
0: 您呢，崔先生？您离异还丧偶？
6: 我是丧偶。
0: 单身多久了您？
6: 二年了吧。
0: 婚姻的情况是这样的，还有什么您在意的？
2: 我是想找一个格局比我大一点，然后能，你叫我仰视的。其实说实话，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
7: 这个中老年人的爱情，这种感情可能有几种，有的人很实际，我就找个伴儿，但是有的人呢，出走半生仍是少年，您可能属于这种的。我虽然到了这个年纪，但我要的是爱，我要的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倒觉得您那种仰慕不一定说他地位什么比您高，是我看上这个人了，我喜欢他，然后我心里边那种仰慕。其实这也是一种很理想爱情。
3: 对
0: 对呀，我们到什么年龄上都要追求爱情啊。
3: 其实我的理解其实跟马老师说的相近哈，爱呀，都在最初阶段，它有一个时间的。一旦进入生活，进入到锅碗瓢盆啊，家长里短的时候，可能就不见了，就时间长了以后，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又会出现。
2: 对，
3: 比如说有争执的时候，反正作为我可能一想，其实俩人很顶了，就是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完全不一样，就是要吵架的时候，什么东西让我退下来呢？就是想到他对我好的时候。
2: 对对。
3: 哎，就互相一念好，其实这就是爱了，不是说哎呀每天我看着你哇心赏心悦目都不行了，哎呀大哥，短期内会这样，
2: 是
3: 日子长了，
2: 就是在
3: 关键的时候，
2: 那个爱不是在你好的时候，爱是在你俩发生矛盾发生冲突的时候看他怎么解决。
3: 对，
2: 是不是？
3: 其实那个到真的刚才马老师说的那个词啊，我觉得特关键，就是我们中老年的这个阶段的爱是什么，就是在关键的时候你能体会到对方的感受，就是互相体会，这就是爱了。
2: 对对，其实我找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我是这样的。
0: 天哪，
7: 其实好的感情就是这样
0: 的，就是这样的呀。我觉得每一个男人可能内心是不是都希望
2: 这样的，但是你必须要爱这个人，你才会去这样做，是不是？
7: 当你爱这人的时候，他又是父亲又是哥哥，
2: 对，
7: 然后又是伴侣，甚至是弟弟是孩子。
2: 对, 对，
7: 然后一个男人爱女人也是，
3: 对，
7: 他既是妈妈又是妻子，
2: 是，并不是说那个啊，你要不爱的话，你要勉勉强强的
7: 没戏，
2: 你做不出来。这个装可能装一会儿，
7: 而且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在爱的方面有一些失误的，不管是对方的还是咱们自己的，到这个年龄又想找一份真的那种爱，发自内心的爱，
2: 对对，
7: 然后再爱一回，
2: 是，是
0: 要爱一回，但不能爱得太过浓烈。
2: 没有，我这回就是一颗红心两个准备，就是有就是那个，没有就好好回去生活了。
0: 问问你们哈，就刚才他说的他想找的那样一个爱人，你们听了以后柳先生你是什么感觉？
5: 我感觉不太现实。

0: 为什么不现实呢？
1: 这个
0: 还是
1: 我还是比较欣赏穆老师说的那个，就是这个到最后锅碗瓢盆是
0: 这种爱，就是蕴藏在每一个锅碗瓢盆的生活里边的，
2: 生存和生活不矛盾。
3: 但是你开端能有那个，
2: 对，
3: 那个感觉是更好的，
2: 一定要心动啊！
3: 就是你的上限，至少一看，哎。是我心里那个人犯点错误我都能原谅他，他有这个功能。
0: 其实我以前特别不理解，就说为什么对待自己的爱人要像对待儿子一样哈、啊。后来我就知道了，等我自己生了娃一点一点长，我就知道在你真的忍无可忍不知道要不要怎么包容的时候，你只有这是你亲儿子你才能包容，知道吗？所以在那一刻能女士的忍让退让包容才是体现了像母亲一样的爱你，知道
3: 我的体会是，
0: 所以它不是那么复杂。
3: 我体会是这样的，就是它分几一天里啊，它可能分几个时间段、
2: 对，
3: 当你们出去谈事的时候，这男的啪啪所有的那个才华那个感觉是个丈夫啊、当女人就哪儿生气了，这就像一爸爸来乖啊没事儿。当这男的不好的时候，这女人就是妈妈那种感觉，乖他没什么，哦好了，就是他是不同情况的，
0: 对
3: 啊，互相的角色转换。
0: 由此可见我们柳先生没经历过这种。吴叔呢？
4: 我特别理解他。
0: 崔先生呢？
5: 理解，
6: 说得非常正确。女人爱一个人就必须得疯狂，这女的说给你花钱买衣服你不要她都给你买，
3: 最后就是说不要不要不要停啊。
6: 对，真的。
7: 你们接触的女人也疯狂的爱吗？
8: 没有接触吗？
1: 没有。
9: 这在俩人培养感情，我觉得当时哎呀搞得像我肯定爱你，今后时间长磨合了可能觉得不合适，我就不爱你了。
0: 所以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两人简要的了解了解。
2: 你好，
1: 我是62年出生的，是那个大学毕业分配进京，东北人，北京户籍。毕业那会儿啊，一直从事了23年建筑设计，后来这个从设计行业转到这个管理行业，就是这个甲方吧，那时候设计行业单位一般都是乙方嘛。你就当了甲方，当了这个建设方的这个工程的这个负责人之一嘛。那时候这个做了几个项目在北京，基本情况下这样。现在退休了嘛。您是工作期间是出差到全国各地啊，还是？
2: 没有，工作时候没有，在工作时候就没出过远门。因为在政府嘛，在办公室。
1: 刚才介绍的时候，你不是说工作期间走了这个全国各地，走了很多地儿吗？
2: 上班的时候
1: 啊，
2: 就是在孩子放假的时候旅游，带小孩旅游嘛。这样
1: 啊，那不一样。我是各地出差。
2: 哦，我没有，我那个暑假呀、寒假呀，带小朋友出去玩。这样。
1: 那时候是刚改革开放吧？那时候深圳、珠海那会儿。不是各地设计院都在那儿做分院吗？那时候深圳、珠海上的项目很多啊，那个设计行业很少啊。完了之后，我是在那儿住了大概有2年时间。所以说对那儿的气候啊、饮食习惯啊各方面呢，都比较了解一些啊。
2: 现在更好了，现在。
1: 现在肯定是更好了。现在那个这高楼大厦都起来了，那时候。那放眼一望，那是深圳珠海一片工地，到处都是那塔吊。那时候，
2: 对，那时候刚建设中嘛。
1: 对，
0: 是离异的还是什么？您有孩子吗？孩子在国内呢，还是在国外呢？
1: 那个不知道了，归对方了之后可能走了，到现在没跟我联系
0: 啊。离婚多长时间了？
1: 有10几年了。
0: 十几年了，然后孩子现在多大了？男孩女孩？
1: 男孩。
0: 然后离开之后就一直没有来往，是那意思吗？
1: 一直没跟我联系，因为我一直没变嘛，但对方都变了。
0: 他们是在北京还在外地？不知道。
1: 应当是在国外。
0: 在国外呢。
1: 对。
0: 就是他们去国外了，然后之后就没联系了。
1: 对。
9: 我闺蜜女的相中这男的，这男的好像能喜欢这女的。
1: 所以说，您说的这个各地旅居啊，我比较这个。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0: 啊。说找另一半是想让他跟您去珠海生活，还是您比如说上北京或者其他地儿也成？
2: 也成，
0: 这是很关。
2: 也成。
0: 这样的话可能就
2: 对
0: 范围更

0: 欢快一些，更灵活一点、
1: 我是还是那种浪漫心理，就是只要有爱人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0: 只要有爱的地儿、
1: 就是我的家，到哪儿都行、去哪儿不重要，跟谁在一起最重要，你跟爱人吃糠咽菜都高兴，
2: 不是一路人也不成，过不了一块儿。主要生活琐事，到时候跟你打架，彼此体会啊，这是最好的了，才能长久啊。
3: 怎么样，你们俩聊的，互相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了吗？您觉得我们柳先生可以成，有那种可能性吗？
1: 一下说不上来。
3: 您对女婿有眼缘吗？
4: 我这个我达不到他的要求吧，他是仰视，这个我还是不
5: 仰视，是慢慢体会的。
3: 对，
5: 对，您得交谈，然后您的才华，那就其实女士说的仰视是才华，对吧？
1: 就哪怕你有一点点你身上的闪光点，叫我仰视。
3: 比方说您的动手能力特别强，什么坏了的东西到您手里都能学会，女人都会觉得哇，真挺厉害。
5: 这个东西啊，我是觉得，你看柳先生刚才他的表达，他很含蓄。因为我对柳先生是有一定了解的，你看往那儿一坐，文文气气，高高大大的，他叫低调奢华，就是你得接触慢慢聊，你才能去体会的那个东西。
3: 为什么啊？就是因为您本身就很优秀哈、然后您还要仰望的，就给所有的单身的先生们压力特别大。都已经都这样了，再仰望，那我得到塔尖儿上才行。我们也都知道，到这个岁数了，咱在哪儿就是在哪儿了，不能再往上爬了。所以您这么说，他们也怕，哎呦，咱达不到人家仰视的那个程度，将来他要对我失望了，一开始的好感没有了，对我失望，再把我抛弃怎么办？
1: 对，
3: 其实不管
1: 都怕这个，都怕这个，
3: 不管是男士和女士、都会担心。
1: 是，
3: 比方说走个两三年以后，又变成孑然一身。
1: 我也怕。你一开始你不喜欢，你勉强，你怕走不到最后。
5: 对，
4: 我这个关键的还是得认知一致。
1: 对对对对对，
3: 是，
1: 我也怕这样，这样给双方都是那种，我觉得到这个年纪都输不起。
3: 对，认知这个事儿就不是真的短短的交流是可以的，还真需要更长的时间。
6: 是还有一点，就是他说的，既像爸爸、父亲，又像哥哥，同时还有一个又像孩子、儿子。是吧？这就是说，这女人的那种母性，她的那种性格就体现出来了。男人，你包括你仰视的男人，都有他脆弱的时候。
5: 对，
6: 尤其他在外边受到了，比方说一些挫折的情况下，回到家里，作为妻子，这种角色就要变换。
1: 对对，
6: 能给这个男人以最大的安慰的，可能就是这个像母亲一样的妻子。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纯然的这种仰视，他是立体的、全面的，
5: 说是一种感觉。我倒是觉得崔先生吧，他那个劲儿跟您的感觉有点那什么，人家咔看到喜欢的人，当的人一下追到海南，
6: 追到海南，这给我印象留的特别深刻印象。
5: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可以的，因为到这个年龄还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感知，可是不简单的。
3: 那您对个子有要求吗？
1: 别比我低就行了。
3: 您1.66米，对吧？您多高啊？
4: 我1.76米。
3: 1.76米。崔先生呢？
7: 原来当兵的时候1.67米，现在不够了。
3: 浓缩的都是精华，因为你看我们莫老师不就这么浓缩出来的
5: 吗？我们这岁数还在乎，就是在乎个儿嘛，对吧？
1: 对。
3: 再说了，莫老师知道我没有恶意。
5: 我知道，我知道，都是恶的意。
4: 这个叫内
8: 意。就听到这儿，二位先生对女士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9: 就感觉挺好的。
2: 那你先上吧，一会儿。
3: 那这样，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去了解哈。如果两位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其实是可以试着联系联系，继续往前走的。那这样，我们先让柳先生回去哈，因为我们还有两位先生呢。
6: 对。
3: 这是两位没上场的，在观察室的两位先生的基本情况，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职业，收入。
3: 刘先生68岁，工人退休，4200以上的收入。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5000以上的收入。你发现我们女士在选择她想了解的方面哈，你大约就能知道她
5: 关注点，
3: 对她对一个东西的判断。

0: 找到，但是关阿姨，
1: 有一个对的吗？这个对了，
0: 是对，是对了啊。但是剩下那俩，您是画俩横杠是不是？
1: 那俩也是啊，我来不及画圈。

0: 可能今年查了明年又查，它大小没什么变化，医生就让它一直观察。您说这是势必都会破吗？还是说有一些真的有可能我此生都不会破？
1: 确实您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发现动脉瘤了，有很多患者来我们门诊呢，非常惶惶不可终日，非常紧张。实际上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瘤发现了都必须要特别积极的去进行治疗。我们也要看动脉瘤的生长的部位还有它的形状。比如说呢，这个我们的模型啊，有的动脉瘤的长的位置很低，实际上
0: 这是瘤吗？
1: 真实的一个 3D 打印的一个脑动脉瘤，动脉瘤形态不规则的时候是非常容易破裂出血的。比如说动脉瘤的大包上又生出了一个小包，甚至多个小包。还有呢，就是正好是在这个血流的冲击方向上，正好
0: 一直往上，
1: 一直往上冲，正好冲到动脉瘤里，像洗衣机的涡流一样，涡流在滚动，是非常容易破裂出血的。
2: 这个脑动脉瘤它能不能可逆，就是缩小，甚至是消失呢？
0: 估计不行，
2: 我不知道，
3: 自己吸收了，
2: 不知道吗？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呢，也是我们临床中一直想解决的，是不是有一种神药，我们吃了以后能让动脉瘤
2: 看来解决？
1: 哎，这种经典的囊性动脉瘤能
0: 收缩？听这话意思就是，可能
1: 现在暂时是没有啊，可能以后有没有不知道，因为大家可以想象，这血管是不休息的，始终在血流的冲击下舒张收缩，舒张收缩我们的动脉，所以一旦鼓出个包来，很难去它自己能通过一些内科的药物的方法，现在来说能够很好的去恢复它的原状。就像一个手一样给它摁回去，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需要评估，如果一旦需要治疗的话，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危险的包，是不是去给它封堵住，预防它的破裂出血。
3: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哈，便秘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它使劲，这个是不是也有危险啊？
1: 您这个说的非常好，因为中老年人经常有这种便秘的这个情况问题啊，在便秘的时候呢，解手的时候非常使劲，也会使我们的血压增高，脑子里这个血管壁受到压力非常大，导致动脉瘤破裂。我就有一位患者，本身呢早上都已经准备上床推着车去手术室做手术，但是呢他说哎呦我这个不舒服肚子，想解个手，那么说就去吧。结果他一下在解手的时候就昏倒在这个医院的卫生间里了，然后我们紧急的赶紧去再一查，就是发生了非常灾难性的再次破裂。好在呢我们经过积极的救治，那么病人恢复还不错。
0: 粉丝康宝宝康中原问了，说请问主任可以手术吗？
1: 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动脉瘤是可以进行积极的外科治疗的。绝大多数的动脉瘤现在都通过微创的血管内介入治疗来进行治疗了。我们穿刺身上的比较大的血管，就留一个针眼儿，我们就到达了脑组织。
0: 进入从哪儿穿刺啊？
4: 从哪个位置啊？
1: 一般是穿刺这个股动脉，在这个大腿根部。
2: 大腿根。
1: 还有可能通过我们的桡动脉，咱们中医号脉的地儿。
4: 一直穿到那个阴道那儿？
1: 不是，我们就是穿刺一个针眼儿，然后放上一些鞘，然后通过不同粗细的管子
4: 往里续，
1: 对，到达脖子这儿，像叠罗汉一样。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用治疗的非常细的这种显微导管，到达我们精细的脑血管长动脉瘤的地方，进行相应的微创的治疗。
0: 是把它填上吗？还是把它给切掉啊？
1: 一般来说呢，我们几种方式介入的这种微创治疗呢，像您所说的，就是我们填塞住，就像血豆腐一样，它实心了以后就没有血液，没有动脉血去冲击这个瘤体了，它就封堵住了。还有呢，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支架去修复这个得病的血管，让这个动脉瘤呢慢慢的血栓，慢慢的回缩。
0: 那您有什么要提示给大家的吗？就是这个时候，因为天气渐凉，那我们应该格外注意什么？
1: 确实呢，在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尤其像咱们这种秋冬，季节变换的时候，有可能呢会天气骤冷。有些中老年患者如果本身患有脑血管疾病的话，比如说脑血管的狭窄，会导致脑梗塞。如果患有脑动脉瘤的话，也会发生脑动脉瘤的破裂出血。可能我们在这种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保暖，减少这种室内外温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些影响，及时的添加衣物。
5: 胸闷憋气，腰膝酸软，脚后跟痛，看似不相关的症状，其实是因为您的脊柱歪了。
6: 腰背就像我们原来的老式剪刀一样，它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5: 有了剃刀背，别太紧张，中西医结合，让您的脊柱支棱起来，远离颈肩腰腿痛。
6: 放松。
5: 全民健康学院带您了解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助力您的

0: 脊柱健康，敬请关注。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2: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1: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2: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3: 好，
1: 张总好。
2: 张总好。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2: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3: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一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2: 是
3: 您看
2: 完整的，
1: 哎呦，
3: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2: 是啊，
1: 赶快尝尝吧。
2: 来来来，给您一块，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2: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2: 就现在市场上，哎呦，好多都是香熏。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3: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是，
3: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呀、黄致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3: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儿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3: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咱们也得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3: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1: 哎呦，
2: 张总，您看

0: 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1: 嗯，
0: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0: 嗯，
2: 这好东西呀、啊、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3: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3: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1: 嗯，
2: 这一块市场价38，
1: 嗯，
2: 我要是听你的，
3: 嗯，
2: 再努力，
3: 嗯，
2: 就得再加一块，
3: 嗯，
2: 这得贴不少钱呢。
3: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3: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
3: 嗯，
2: 这么夸张啊？
3: 哎，咱这还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3: 嗯，
2: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3: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3: 哎
2: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3: 嗯，
2: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3: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3: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0: 哎呀。50个名额、
3: 嗯、
0: 真不错，张总，
3: 嗯，
0: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3: 没错，
0: 就这价格啊，
3: 嗯，
0: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3: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4: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
3: 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5: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啊，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

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两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位于世界黄金畜牧带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故乡，天然优质的野生牧草和清澈的山泉水孕育出膘肥体壮的草原羊，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醇香不膻，滋味十足，营养价值极高，是难得的美食佳肴。
1: 这个价格啊，可赚便宜了，
2: 是吧？
1: 在外头啊，根本他就买不着。
2: 是，
1: 你说我们家吧，特别的爱吃羊肉。这回啊，我可不用费劲的做了，在外头呀，也不用花高价买了。
3: 对，
1: 我呀，还给我身边的朋友吧，也给他们送几袋去，也让他们都尝尝，这么好吃的羊肉啊，我脸上可有面儿了。
2: 没错啊，今天优惠啊，真的够大的。你看把孙阿姨给乐的，是吧？您看看啊，闯市场啊，就必须要大优惠。想在北京卖货的商家那多了，
1: 是
2: 对吧？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就失败呢？产品好啊是一方面，我告诉您，大气最重要。只要大气，大家伙啊都给您捧场。
4: 大家要是吃好了，请多多为我们宣传。我们秘制红焖羊肉啊，越嚼越香。这肉啊嫩的，老人牙口不好都能吃，一点都不膻。平时不吃羊肉怕膻的，这款也可以接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老人小孩放心吃。
1: 这密封袋啊装得好，
2: 是
1: 加热它就能吃。我可省事儿了。平时啊，你说我做点米饭也行，实在不愿意啊，就买点馒头大饼，
2: 对，
1: 配着这个大块的羊肉，它也是一道豪横大餐呢。
2: 是，
4: 几分钟啊您就可以吃到嘴里，微波炉加热2分钟就可以，还可以炒菜涮火锅。这一袋10多块钱，您就能吃到肉层厚实、肥瘦均匀、口味浓郁的大块红焖羊肉。十多块钱让您吃到是草原鲜羊肉，这多值呀，哪也买不到吧。这个还可以常温的保存，放家里，
2: 哎，
4: 您不占地方。
2: 是，
4: 大家放心吃，放心囤，包您满意。
2: 没错啊，今天的秘制红焖羊肉啊，真的是解馋好吃啊，原切的大块，营养丰富，秘制配方，食材还特别的新鲜，口味上乘，这一大袋啊就是一盘大菜。最关键的，今天价格啊特别的实惠。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大家看一下啊，这一袋啊，真的不少肉呢，是吧？哎，这么过瘾的吃羊肉啊，我真的还是第一回。今天啊，我给二位啊准备了一锅红焖羊肉火锅，来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看啊，就算是煮火锅，哎，这个肉啊它都不会散哦，都是原切的大肉块，始终保持肉的完整哦。要是肉不好拼接的，一煮就碎了。
0: 是
2: 是是，
1: 原切的大肉块能有这个价格，我们是头一家吧，
2: 借着这红焖羊肉的滋味做的这个火锅啊，肉香的特别的浓郁，蔬菜啊也特别的那个清新，这汤汁啊特别的醇厚。
0: 哎，没错啊，这俗话说得好啊，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好啊准受穷。
1: 对，
0: 今天这个价格啊可真的是不好遇啊。

0: 钱、嗯，这个便宜啊，咱得敢给你占上，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块吃羊肉，这一锅羊肉火锅，你看不到20块钱，咱就能吃上这一大锅了。
1: 嗯、就这个，
0: 嗯，
1: 在外头想都不敢想，
0: 嗯，
1: 要你小200，
2: 嗯，
1: 它都有可能。你看这汤多么的鲜亮，嗯、
0: 是。
1: 可别浪费了，
0: 哦，
1: 往里头下点面条，
0: 哎，
1: 红焖羊肉面肯定特别好吃。
2: 是是是，
0: 您看看这红焖羊肉面，这既解馋又暖身子，是吧？
1: 嗯，
0: 哎，阿姨您可太会吃了啊！
1: 是啊，这大块羊肉啊，它讲究又省钱，
2: 嗯，
1: 既干净又卫生呢。
0: 是，
2: 对对，
1: 这气氛啊和心情，
0: 嗯，
1: 比饭馆可强多了。
0: 是，
1: 我呀，准备把我们的亲戚还有朋友啊，
0: 嗯、
1: 都召进我们家来。
0: 哎呦，
1: 来点蔬菜，萝卜呀，
0: 哎，
1: 白菜呀，
0: 嗯，
1: 还有青菜，
0: 嗯、
1: 还有那个粉丝，嗯、配着这个那个红焖羊肉，
0: 哎，
1: 喝点小酒。
0: 哎呦，
1: 大家可劲儿造，你知道吗？我算了一下，花不了多少钱。
0: 没错，
1: 可好了。
0: 哎，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高品质秘制红焖羊肉，以后碰到这个价格就真的很难了。限量啊，200个名额，大家赶快囤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味道鲜美、软嫩入味的秘制红焖羊肉特惠套组开抢了，15大袋才不到200元，精选优质草原羔羊，大块原切，秘制工艺，滋味浓郁，解馋过瘾，是营养丰富的滋补佳品，常温储存，不占冰箱，炒菜、炖菜、涮锅均可，加热即食，2分钟端上桌，家庭聚餐、探亲访友必备，15大袋才不到200元，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辣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啊，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啊，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啊、
1: 鸡肉鸭肉我听说过、啊、对，
2: 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
1: 啊，
3: 我们呀、啊、就像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理解，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哎，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的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那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5: 行，那就这样。
0: 哎呦，太好了，
5: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0: 行
5: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6: 刚才你看窦总，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5: 对，哎，对，还有礼品，
0: 哎，
5: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6: 嘿，
5: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0: 哎，
5: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四罐来，
6: 嚯，
5: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6: 行。
5: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
6: 嗯，
5: 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0: 20罐，
5: 20罐，
0: 哇，不错不错不错，
5: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0: 太合适了。
5: 我从业了10年，
0: 是吗？
5: 从来
0: 没见过。是不是？
5: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0: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
6: 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

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浇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十罐送十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这样我给您打开在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你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品，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呀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食热食都可以。凉食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椒汁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椒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对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椒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1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3: 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首都群众性科普文化盛宴，邀您开启妙趣横生的科学奇遇，探秘科学嘉年华，精彩科普游园会，航天科普，仰望苍穹，应急科普，实景体验科普影展，科普阅读，科技场馆延时开放，京津冀 3D 协同，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9月，携手共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
4: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5: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6: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4: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6: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每一次一涉及到食品安全相关的风吹草动，大家这心里啊都紧了一下。你看，问问阿龙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热搜，就叫一颗酶致癌物，你有没有刷到这个？
1: 刷到了，因为确实曾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啊，超市里边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他们家的，一个挺知名的浆果品牌，突然和这致癌物仨字联系到一起啊，而且冲上热搜了。说实话，搁谁心里边都得咯噔一下。
0: 可不是嘛，而且呢，有没？媒体报道，这风波一出来，国内的一些商超线上的平台已经搜不到一颗酶的产品了。那这一次关于致癌物的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2: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一颗酶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3: 你常买的一颗酶检出致癌物，
4: 浆果品牌一颗酶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5: 最近怡科酶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6: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5: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怡科酶

0: 但是我看就是您准备的这几个调味料其实都很家常，
1: 是是，
0: 所以主要就是还是咱的鱼够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呢还是保持原汁原味，简单的调料做出鲜美的菜品，主要还是靠食材。

0: 哇，这又推了个，重新推了个车出来，看来这个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宝贝。
1: 我来给你全部都准备齐了，这个是我们做粉蒸肉的所有的原材料，骨猪肉，这个瘦肥比较那个哈。
0: 这个看起来好像肥的比咱们平时吃的要多一些啊。
1: 这种肉呢是最适合蒸粉蒸肉的，因为粉蒸肉呢它要吸的一点油，它那个粉汁才会特别香。哦。
0: 要是太瘦了的话，蒸出来就很柴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种猪呢，就是我们江西那种土猪，我们老家就叫这种猪叫土猪。
0: 土猪啊，
1: 这种肉呢特别好，蒸粉蒸肉是最适合的了哈。嗯，那我们当时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荷叶。荷叶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产的，当地产的呢，因为我们用加上荷叶去蒸了这个粉蒸肉，那个香味就带点荷叶的味道，那就更香了，比以前，改良之前呢会更好一些，更好吃一些。
0: 而且那个就是油腻的味道可能也会被中和掉。
1: 对对对。

多人说这个想尝鱼头的这个鲜美的味道，但是又对这个辣椒望而却步，所以呢他们家其实还有这种比较清淡的做法，就是鱼头汤既能吃肉又能喝汤，而且呢里头还有一些鱼丸，就它的这个鲜美的程度可能会比平时咱们光喝那个鱼头汤可能要来得更浓重一些，所以咱们先从它招牌的这个剁椒鱼头尝起。哎呦，这个红红亮亮的一大片哈，真的就是特别的有食欲。而且呢其实它的这个剁椒鱼头啊，就是表面上看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肉有多紧实，就是我为了把这肉从它的这个身上就这么夹下来，然后就费了好大的劲儿，而且居然是把上面的这个剁椒都弹到盘子外头去了，有点像吃那个蟹腿里的肉的那种质感，就很抱团，然后呢又很鲜嫩。重点是啊，就是其实你看着这一盘子好像红红辣辣的哈，吃到嘴里它那个辣味其实很淡很淡，就是在表皮有一层那种就是咸鲜味打底的辣椒味，而且大家不要被它这个火辣的外表给骗了啊，就其实吃起来它还是鱼肉本来的那个味道的，而且我觉得接受程度其实还是很高的。哇，这个鱼汤哈，我负责任的说，就是咱家不是也经常会给大家进补一下，炖点鱼汤什么的啊，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家那个饭店的那种大锅大灶，没有人家的那个火力哈，炖不出这个味道的鱼汤，浓厚的那个味觉啊，你一进到嘴里就和平时咱们用那个鲜味儿去调的那个汤的那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刚才我专门问了一下邱师傅啊，就是他这里头搭配的这个鱼丸也是就是用完了这个鱼头之后的这个鱼身的这些部分天然的食材，非常新鲜的，然后手打的这个鱼丸。本中肉它独特的这种做法啊，就是在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它多余的那个油脂早都已经给它沥出去了，所以呢再加上加入了就是它天然的那个炒制过程当中，哎，人家秘制祖传了祖祖辈辈的那个就是炒米的那个香气，所以其实撒在这个上面之后啊，就是这个粉会变得哎油亮油亮的，反而没有就是我刚白嘴尝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干，但是它可能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油脂也会吸走，然后呢反而让自己变得脆脆的，然后这个肉质呢吃起来好像哎就是软软糯糯的，但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么肥腻的那种感觉。人家这个荷叶哈存在感很强，就不是一个噱头，一口咬下去就是打入嘴的那一刹那开始，你真的能品尝到荷叶的味道。这家店啊，无论是从这个选材也好，制作工艺也好，或者是大厨的口音也好，都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江西风味。现在观看电视的有没有来自江西的观众哈？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家店呢，就是吃江西菜的馆子，而且呢，

0: 就据说他们家的这个老食客啊，都是江西的老乡，所以呢，这儿经常也是作为这个江西老乡聚会的所在。而且呢，他们家其实装修还比较讲究的，所以呢，整体其实好几层，但是散台比较少，众多的包间，而且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2个人，所以其实可以承接各色的，比如说宴请啊、聚会啊，或者是家庭聚餐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喜欢吃那种就是乡土乡气或者是原汁原味的江西菜，我觉得不妨来他们家打卡一下。而且他们家呢，其实厨师也都是江西人，所以如果说您是江西老乡的话，来这儿听着各种地道的乡音，应该是非常沉浸式的回家的感觉。
1: 接下来啊，汤汤水水竟是非遗菜，美味自成一派。
2: 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能有上百道之多。
1: 做粉条的手法太少见，每天现做超新鲜。
3: 老家运来都不行，
4: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 3天制作一道菜，腌制手法是关键。
2: 这个爆腌怎么讲？
1: 稍后美食第三站，跟随汪洋去探访，做法更有料，美味别错过。
2: 这是安徽当地的老字号，而且就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装修风格，很多细节，这家啊，我觉得口味跟以往吃的徽菜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特别人家提到了一个菜叫水碗儿，我得尝尝去。今儿这家吃了这徽菜，我觉得除非您去当地玩过，在当地吃过，否则在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先不说别的，就面前这两个，这是安徽桐城的水碗儿。可能您一听水碗儿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某一道菜的名字？不是啊，它是一个系列菜。比如说水碗菜啊，它是这种形式的，然后呢都是汤汤水水的，里边食材会各种变化。在人家餐厅啊，我问了一下，有9道水碗菜，但如果您去桐城当地，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然后今天我点的这两道水碗菜啊，一个是水碗的粉条，一个是水碗的拆骨肉，一会儿先试一下。先说这菜，其实真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啊，说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桐城那边，然后当地去招待皇帝吃的就是这个水碗菜。皇帝一吃觉得呀，滋味非常不错，问人叫什么，人家想了半天，按形制叫，就叫水碗。这是一个历史传说，是一个故事。如果真的追溯历史的话，甚至能追溯到明代。其实徽菜特别注重汤，尤其是这种水碗菜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食材本身，就是你看刚才我盛了好几块这个拆骨肉，这一看这拆骨肉啊，一定是精中选精，它每一块肉都带着一块筋膜。打个比方啊，这是一根排骨，那种厚的那种稍微死一点的肉，人家全不要，全是贴着这个骨头带着筋膜的这一小圈肉，真的是精中选精，所以这一块肉是最软嫩，同时那个筋膜还有点弹性，有点咬头，它的口感是有变化的，一吃就是没有搁任何过多的调料，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汤很醇厚，很清亮，油不多，但是特别浓。这是水盆粉条，而且这粉条的颜色一看就不是咱们北方常吃那种粉条，你看它的颜色是那种金灿灿的，就是你要不知道的话，感觉甚至像是那种玉米面做的似的。这汤一喝就是鸡汤，而且一看就是那种得是上了年岁的老鸡熬的汤，因为它那个汤把那个鸡油的颜色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金灿灿的，非常的浓，很香。它这个粉条也是滑弹，但是呢带着一点糯性，就你嚼起来是有点糯糯的那种状态，它不是那种纯滑弹一咬就没有了，它是有点咬头那个感觉。而且主要还是这个汤，这个鸡汤的熬炖时间应该也够了，就是它的那种汤的鲜味和香味都非常的浓厚，而且粉条能把这个汤稍微吸进去一部分，所以你吃这个粉条是带着那个鸡汤的鲜的。来，我试试这个菜啊。首先啊，我特别喜欢桂鱼的这个口感，就是你看桂鱼的肉你夹起来它是很整，然后蒜瓣肉是稍微有一点点韧性的，不太像吃鱼的状态，像是吃一块肉的状态。而且它这个桂鱼它除了中间那根大刺儿之外，它没有鸡尖刺儿，所以你看无论哪一块整肉你拿到嘴里不用担心那种小毛刺儿会扎着你，所以吃起来特别痛快。它整个的口味啊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辣。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汤汁

0: 的口感有点像臭鳜鱼那个汤汁，只是它没有发酵的味道，所以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的。你比如大家拌个米饭啊什么的，肯定特别香。而且这鱼很新鲜，就那个肉的整度，包括那个鱼的鲜度，一吃就能吃出来。一会儿去后厨啊，看看人家这个爆腌大鳜鱼，这个爆腌到底是怎么爆腌的。另外，其实我特别好奇人家这粉条，就是吃起来这口感跟咱们北方市场上买的粉条还真不太一样。我看看人怎么做的。大叔啊，
1: 哎，
0: 您看平时我们吃徽菜啊，一说鳜鱼想的都是臭鳜鱼，
1: 对对对，
0: 但是看您家出的这个叫爆腌大鳜鱼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爆腌怎么讲？
1: 我们这个爆腌大鳜鱼啊，我们是主要我们腌制的时间短，不像臭鳜鱼它要木桶发酵15天、
0: 嗯、
1: 我们就是放一点盐葱姜。
0: 我看您这东西，这是盐是吧？
1: 放点盐葱姜花椒，咱们这腌制主要就是用葱姜花椒盐、
0: 嗯、
1: 然后给它抹匀、嗯、给它腌制
0: 嗯、
1: 就行了，
0: 就不需要太过复杂的操作。
1: 没有太过复杂的操作，
0: 就抹匀了是吧？
1: 对对对，搁冰箱腌制72小时。
0: 72小时，就是、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爆腌的意思就是说稍微快一点是吧？
1: 对对，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鳜鱼的它的鲜味。
0: 哦，
1: 对，
0: 其实传统咱们徽州做那种臭鳜鱼的方法也是用盐啊、花椒啊、葱姜啊，也是这些东西。
1: 对，它也放这些东西，但是它要木桶发酵，要加重物，要压制，
0: 就大石头压，
1: 大石头压。对、
0: 嗯，所以慢慢发酵之后会有那个臭味，
1: 它有臭味，它时间长，我们时间短，
0: 哦、
1: 对，没有臭味的鳜鱼。
0: 对，所以我说这道菜啊，就是很多想尝试臭鳜鱼、
1: 嗯，
0: 但是呢，对那个发酵味道稍微有一点害怕的朋友，
1: 对，
0: 可以先从这个尝试起，对吧？
1: 嗯、对, 对, 对。
0: 因为我看您那个汤汁啊，包括整体的形式，跟臭鳜鱼很类似，
1: 嗯，
0: 是吧？
1: 我们也对，我们也有蒜瓣、
0: 嗯、
1: 肉洁白
0: 啊、嗯，所以吃起来口感味道是有点类似的，只是它没有
1: 臭味。臭味
0: 哦、
1: 嗯，
0: 明白了。还有一个啊，大叔，刚才吃那个水碗儿、
1: 嗯，
0: 有一个粉条似的那个，那个吃起来口感跟平时我们吃的粉都不太一样。那是从您这个老家桐城那边运来的吗？
1: 那不是，那个红薯粉，我们那个粉条，我们必须当天现做，然后当天售卖。
0: 老家运来都不行？
1: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0: 啊、
1: 嗯，对，因为是你当天出来的，它更新鲜。
0: 啊、嗯，您能说说都怎么做吗？我看您这准备了一些食材。
1: 嗯、对，我们主要是红薯粉跟那个。淀粉
0: 还不能只用一种，
1: 对，因为有一定的比例，
0: 嗯，
1: 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加筋道，而且
0: 那个颜色呢，我看那金灿灿的，
1: 对，所以我们要必须要选用我们老家来的这个土鸡蛋，
0: 嗯，
1: 它土鸡蛋的颜色稍微是能够把粉条的颜色更加金黄。
0: 您能挑一个我看？
1: 对，因为像本地的市场鸡蛋还是不行的。
0: 哦，还真是，这鸡蛋一打出来，这颜色明显有区别。就平时大家市面上买到的鸡蛋，大多数啊还是发黄的颜色偏多一点。
1: 对，我们土鸡蛋它颜色稍微红一点，
0: 它是发红，有点就是橘黄，再往上一点点的红，有点发那个颜色。
1: 对，
0: 哦，所以说就是筋道爽滑，是因为两种粉要混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呢，那个金灿灿的颜色是鸡蛋那个蛋黄出来的颜色。
1: 对对、
0: 啊，然后大家吃起来口感这么好，还有一个最关键就是人家真得后厨当天做，
1: 嗯、
0: 是吧？就是你买回来的那个粉，或者哪怕老家运来的，
1: 嗯、
0: 是不是隔一段时间那个口感味道就有变化？
1: 就有变化了，所以必须要当天做，
0: 当天做，
1: 而且单餐做。
0: 当餐做，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中午饭点之前准备一批，卖完
1: 对，
0: 下午再准备，
1: 对对对对，
0: 哦。

0: 今儿带您来的啊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徽菜馆，当然人家就是传统的徽菜的一些经典菜，比如说臭鳜鱼啊，在这儿也都能吃得着。然后另外呢，他们家啊，其实我觉得装修的环境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很有当地的特色。他们有11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30多人呢，所以您商务宴请啊、家人聚会，这都是好选择。另外有不少的包间，你看都有这样的一个安徽当地那种徽派建筑的盆景，所以吃的时候呢，还能欣赏当地那种独特的建筑风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家店呢是在一个酒店的2层，所以酒店呢是有自己的停车场，这边交通啊、停车呀、也都很方便。
1: 寻香京城可不止有鱼有肉的硬菜大菜，不少以做馅儿闻名的主食餐厅同样藏着值得打卡的美食。说到吃馅儿啊，少不了就是饺子。这家饺子馆在咱们北京已经开了20多年了，店里啊桌桌必点的就是招牌冠军饺子。饺子馅儿除了猪肉、韭菜、鸡蛋，每只饺子都包着1整颗大虾仁儿，虾肉鲜爽，脆弹十足。这家饺子啊讲究现条馅儿现包，每次手工绞馅儿就要足足花上25分钟以上，而且店里还为喜欢尝鲜的朋友准备了醋溜肥肠馅儿、臭豆腐馅儿、海胆馅儿的饺子。您别看馅料奇特，吃上一口啊就唇齿留香，让人念念不忘。这3种饺子的回头客也格外的多。要是吃完饺子您还觉得不够尽兴的话，那您一定啊得尝一尝位于牛街附近的这家门钉肉饼。他家的门钉肉饼能够吸引大家一次次上门光顾，靠的就是选材和制作的始终如一，口感始终不变。馅料专门选用牛上脑配牛腰窝肉，两个部位搭配下来，那肥瘦比例恰到好处，吃起来不柴也不腻口。而为肉馅提香增鲜的关键离不开姜蓉、花椒水和胡椒粉这3样核心佐料。包好的门钉肉饼啊，煎的是金黄油亮，外皮焦香酥脆，您一口咬开那就流油爆汁，浓郁的肉香瞬间充满了口腔，吃上一口啊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2: 这店找好了吗？
3: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 店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2: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4: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5: 清水顺，8分熟，不蘸料，口余香。
1: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6: 我考你一下子啊，你老考我了。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带您逛吃京城肠肉香，美味汇聚，咱们不见不散。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退赛了。
9: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8: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9: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8: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小龙虾还没有到，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0: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9: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7: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1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五十六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2: 哇！每月两百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3: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2: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今天我们将会聚焦 AI 赛道，智算纵横。
1: 我们团队聚集了清华北大等各顶尖高校人才，
2: 我们的宗旨就是干敢干。
0: 陆总25岁就入选了中国 AI 青年创业者的榜单，
2: 让全世界都能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越大越强，我们的政策越给力。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本周日晚20:45，敬请关注。
5: 入门改善有惊喜，终极改善可一步到位。海淀改善置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6: 会所的高度有15米高，大面积的落地窗，光线直接洒进地下空间，也是非常气派。
5: 更多房产资讯，敬请关注本期《第一房产》。
7: 楼市风云，傲然应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房产》，我是傲然。2026年8月28号，注定是载入我国房地产发展史册的一天。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多部门密集发布多项文件，形成行业规则重塑的重磅组合拳。本次新政最核心的突破之一是改变了期房盲买模式，围绕预售与限售两条主线部署多项安排，筑牢购房的安全底线，为的是从根源杜绝房企挪用资金烂尾跑路问题。同时呢，新政还将房贷最长年限放宽至40年，适配不同年龄购房者的还款需求，有效降低月供压力。同时优化开发贷款年限，延后住宅项目还本时间，进一步保障楼盘交付稳定性。此次的组合新政绝非短期救市刺激，而是从新房销售规则、资金监管、房贷机制、房企开发模式四大维度来彻底改写20年楼市运行逻辑，告别高杠杆、快周转、图纸卖房的旧时代，楼市将进入现房主导、品质为王、风险出清的新阶段。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新政策方面的信息，不妨多关注第一房产的节目视频号，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或者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并与我们沟通联系，更多的购房福利好礼等着大家。此外呢，在这儿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BRTV 悦享生活，我们的官方好物直播间每周二至周六下午2点到6点准时开播，带大家探店寻味，甄选居家好物，分享实用生活妙招，所有的内容实拍实测，真实靠谱，海量专属福利持续放送，节目之外精彩不停。刚刚我们说了啊，楼市迎来了重磅新政组合拳，那么对于购房人来讲，这套政策组合拳究竟该如何理解？对于刚需改善购房者又分别意味着什么？房企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市场调查。
5: 本次楼市新政的核心就是房地产销售制度的重大改革，全面推行现房销售制度，同时拉长房贷年限，这对于购房人而言降低了购买风险，所见即所得，是好事儿。
8: 新政发布之后的话呢，从开发的企业的这个角度里面来说，肯定会加快我们的这种开发的进度啊，从整个销售的节奏上来说的话，目前对于像我们这种准新房的项目来说的话呢，没有本质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从这个新政发布以后，客户的购房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9: 房贷的周期从30年拉长到40年的核心是为了用时间去换空间，让具备购房需求的购房家庭呢，能够在尽量的减少对于月供压力的影响之下，能够提前享受到这个自有的房产的这个居住的状态。以贷款总额100万来举例的话，如果贷款40年，月供的压力呢会比30年减少635元，如果是总额300万的话，会大概减少月供在2000元左右。
5: 允许房贷周期拉长让月供压力减小，但作为购房者来说也要选择适度年限。
9: 大家在选择购房年限上呢，其实不能只关注月供的减少，而是要关注总的还款额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房贷周期的拉长势必带来的是这个总贷款金额的提升，那么总利息的提高，所以呢，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5: 过去很多购房者都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房子还没交付就要按时偿还月供，长期承担空还月供的风险。 本次新政彻底终结了这一痛点，明确调整房贷放款和月供起算节点，无论是现房销售还是预售房源，全部延后月供启动时间。现房项目完成销售备案，预售项目完成竣工备案后才会启动房贷放款，开始计算月供。这意味着购房者不用再为未完工、未交付的房子买单，彻底告别还月供、没收房的窘境，购房安全性大幅提升。
9: 按照新的政策来规定的，其实是在竣工备案之后呢，才开始那个缴纳月供。这样的话呢，其实房子本身呢，已经是一个准现房的状态了。所以呢，这在最大程度上规避了房子烂尾的风险。
5: 很多购房者关心，新政要求全面推行现房销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面取消预售？会不会眼下再不买新房，后面房子将供不应求，得赶紧冲？
9: 按照这个目前的政策规定的话，开发商在已经取得土地，并且已经取得了规划许可证的前提之下，可以按照既往的老的政策去执行，也就是商品房按照预售的条件来进行面向市场开盘销售。如果已经取得土地，但是还没有取得预售许可证，那就按照新的政策，房子在封顶之后才开始预售。同时呢，这个也优先鼓励开发商去选择这个现房销售。如果现在还没有供地的这些地块的话，特别是在这个8月26号之后，开发商新取得的地块，那么就要鼓励现房销售。
5: 专家表示，新政采用新老划断、平稳过渡的方式，不搞一刀切。不过，未来现房销售全面推行，对房企而言意味着销售周期拉长，资金回笼变慢，财务成本会有所增加。不少购房者担心，房企成本上涨会不会直接带动房价普遍涨价？
9: 对于开发商来说，销售周期的拉长势必会带来整体财务成本的提升，这部分成本呢会在一定程度上追加到房价上。但是呢，其实在当下这个市场状态下，特别是全国层面上来讲，还依然处在市场供过于求的一个状态下。同时呢，购房者除了新房，也还有二手房市场，这样更多的房源量可供选择的前提之下，那么对于开发商来说，也还是会按照这个市场的行情随行就市的来定价。所以当下来看的话，一些核心地段的优质的产品，它的价格呢可能会出现适度的上浮，但是一些边缘板块的一个相对这个早期的产品的话，其实价格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甚至低位运行的一个状态。
8: 从购房者的角度来说，现房销售以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避免了这个交付难。同时的话呢，从现房销售的话，也会倒逼着开发商呢做很大程度的品质的改善所以说这个整体的这个政策的导向的话呢，也是促进整个房地产的这个交易的保障嘛。
5: 除了推行现房销售，本次新政对传统预售制度进行了全方位补强，设置两大硬核风控，一是主体封顶才可预售，楼盘主体完工后再开售，从源头杜绝烂尾风险；二是购房资金全监管，首付款、房贷全额进入监管账户，全程专款专用，杜绝开发商挪用资金、跨项目调款等乱象。每一笔购房款都只用于对应楼盘的建设施工，最大程度保障楼盘保质保量交付。本次楼市销售制度改革是房地产行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绝非短期救市政策。
9: 这次的新政呢，其实是整体针对房地产的运行模式上进行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对于购房者来说呢，现房销售呢意味着自己买到。

0: 压低一点，我买的面积大一点，但是便利度可能有一些折损，比如说会觉得那个区域的发展刚刚开始，还没有很明确的方向，然后学校可能刚刚开始建设，还要等待时间，亦或是会觉得实际的离内城距离足够远。
1: 我们刚刚探访的上地这个项目，恰恰印证了海淀改善置业的一大改变。项目地处产业核心区，植住配套优势非常突出，但教育资源属于均衡水平，并没有捆绑所谓的名校资源。此外，过去如果想在海淀买一套1000万左右的入门级改善产品，位置一般比较偏远，在永丰和宝山。宝山虽然在五环内，但周围缺少大型产业支撑，永丰则距离核心城区较远，要么就是户型普通，没有亮点。而上地该项目则补上了这一市场空白，同时实现户型创新，做到98平米南向三面宽，产品力做到了突破。当然短板也要看清，部分户型北向磨砂玻璃格栅视野受限，部分楼栋临路有噪音，东西向楼间距偏小。
2: 那么看完产业板块的入门改善产品，接下来我们换个赛道，去感受一下低密改善盘带来的不一样的居住体验。
1: 远处可以看到西山的景色，那近处呢是清河，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位于清河改善楼盘的一个实景样板间内，项目呢基本是在明年的年初就可以交付使用了。那我们看看这个户型有哪些亮点。这套229平米的房子是四面宽，客厅加上三个卧室全都朝南，家里三代人一起住或者二胎家庭住着都够用。另外，这个小区187平米的四居三卫也卖得非常好，得房率能到85%以上，客厅加餐厅差不多快60平米，屋里显得特别宽敞。那么要说这个楼盘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小区里面的会所。这个会所的高度有15米高，大面积的落地窗，光线直接洒进地下空间，也是非常气派。不过要分清，只有中庭花厅是超高挑空，泳池跟健身房这些功能区就是常规的地下层高了。可以看到，这个项目不光产品力过硬，周边配套也十分成熟。距离清河万象汇只有800米，周围还有3所学校，居住氛围浓厚。那么，这也折射出海淀改善盘的新趋势。过去，海淀房源大多集中在远些的外围板块，偏向基础改善。如今，成熟片区内开始出现了真正的中级改善产品。
2: 那副经理想问一下，就现在在海淀买改善盘的这些客户跟以往有哪些不同呢？
3: 我觉得现在客户可能在海淀区选择新房上最大的区别跟之前可能就是他对产品的要求会更高了，因为以前的海淀区的项目的话更多的都是面积偏小一点的，100平左右的项目会更多一点，在2年前、3年前的海淀更多得集中在海淀更北部的永丰啊这个翠湖这个板块，那随着这几年海淀区更核心的地段好的位置供出来之后呢，又改上了这个政府自由定价这种竞价模式，所以现在更多的开发商在优质地段上都在卷自己的产品，无论是小区的园林、会所的这个大小、会所的功能以及产品的这个装修标准，都其实比过去2、3年之前的海淀的项目有很高的升级。
2: 一圈下来能明显感受到，现在海淀的新房品质上并不输朝阳跟丰台，海淀也出现了高端会所低密居住的产品，也在按照好房子的建造标准去做建筑，低密洋房已经成为改善产品的主流，不同预算段产品分化也十分清晰，部分项目周边的商业配套也十分成熟。所以现在在海淀买房，我们不能只盯着好的教育资源做取舍，教育只是基础，居住品质和生活配套同样关键。
1: 看完这两个典型样本，我们再来梳理一下海淀的改善新房，不同预算对应的板块选择也不一样。800到1100万属于入门级改善的产品了，优先看宝山和永丰。宝山占着四环的位置，洋房住得很舒服，而永丰呢靠着北清路产业园，上班也很方便，以后您的这个房子也好出手。
4: 或者可以选择上地0702地块新项目的98平米户型产品。
1: 那么一
2: 1100万到1600万属于主力改善的客群了，咱们就可以盯上上帝。

0: 还有功德寺和永丰的大户型，上地的配套、产业、学校的底子都不错。而功德寺呢，居住密度低，环境好，但只剩美盘了。那么1600万到2500万属于高端改善的客群，四季青和清河是您的两大方向。四季青主打低密洋房，如果您看重生态环境，庙里比较适合您。而清河的商业和地铁都很齐全，城市生活更便利。那么如果您是2500万元以上的预算呢，就属于中级改善了。您可以直接看树村，那里是北五环边的稀缺洋房叠拼产品，还有三山五园的环境，而且还挨着上地产业园。此外，这个总价段呢，您还可以关注未来入市的西染地块项目。总结来看，如今海淀改善置业的三大趋势非常清晰。第一，观念转变，教育现在是底线，不再唯学校论，现在追求的是居住和教育兼容。第二呢，供应板块外移，新房向西向北布局，低密洋房成为改善主流。第三，产品走向多元化，户型设计有大幅的升级，告别了过去产品偏弱的局面。那么如果您想在海淀买房，那就拨打9668联系我们第一房产吧。
1: 咱们今天要讲的是围绕一份遗嘱引起纠纷的事儿。起因呢是在2022年5月份，张先生去世了。老人家走的时候没结婚没孩子，父母呢也早就离世，除了一套房子和一些财产，就只剩下两个姐姐了。那么按照法定继承来说，张先生过世后的所有的遗产是由两个姐姐来继承，也就是张大姐和张二姐。所以呢，处理完张先生的后事，两位姐姐就去公证处办了遗产继承的公证。11月的时候呢，也拿到了公证书。可是谁也没想到，又过几个月，张二姐的儿子，也就是张先生的外甥李炯，在整理舅舅遗物的时候，意外翻出了一份遗嘱。
2: 发现这份遗嘱后，李炯仔细一看，发现遗嘱上写的是要把财产留给大外孙李彤。可问题是，李炯是外甥，不是外孙，而且名字里的炯字也写成了彤，这明显有两处笔误，而且落款日期也写成了2002年。但李炯认为这应该就是舅舅写给自己的。2023年3月13号，他通过微信联系了自己的母亲张二姐，说：“我3月11号发现了遗嘱，我接受遗赠，麻烦您把内容和图片转给大姨，还顺手把遗嘱照片发了过去。”张二姐当天就转给了张大姐。李炯的态度很明确，虽然遗嘱上有一些错别字，但这份遗嘱是我舅舅真实意思的表示，我也在法定期限内明确表示接受遗赠。所以张大姐和张二姐之前做的继承公证是无效的。然而这份遗嘱并没有得到张大姐的认可，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拿着这张遗嘱走上了法庭。
3: 在本期案例中呢，核心的争议焦点就是逝者张先生自书的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具有法律效力的因素在法律上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是要由本人自书，本人亲自签署，内容真实。那么在本期案例中呢，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自书遗嘱中，不仅将受遗赠人的姓名写错了，而且将受遗赠人和张先生之间的亲属关系也写错了，有两处笔误。那么这两处笔误呢，实际上导致的是这一份自书遗嘱看上去内容是不尽真实的，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关系的人，也没有叫这样的人存在。
1: 正如律师所说，在法庭上，张大姐完全不认同这份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她表示，弟弟生前从来没提过有这份遗嘱，也没跟重要的文件放在一起。如果真想把房子给外甥，为什么不早说？并且呢，遗嘱上错字连篇，外甥写成外孙，李炯写成李彤，落款日期呢也写的不对，这样的东西怎么能算是有效的遗嘱呢？
2: 首先，虽然遗嘱上确实有错别字，但考虑到被继承人张先生的受教育程度，沪语发音与普通话发音差别，结合查明事实，被继承人并无外孙，也并无与原告李炯名字相近的其他亲属，可以认定遗嘱中所称大外孙李彤是原告李炯。再看时间，遗嘱里提到的房子是2020年1月23号登记到张先生名下的，可以推断遗嘱书写时间为2020年之后。 并且本案中并无其他遗嘱或遗书，能与涉案中自书的遗嘱相互冲突，因此法院认为该遗嘱虽略有瑕疵，但并不能推翻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合法有效。张大姐虽然不认可，但也拿不出证据来反驳，最终法院判决由李炯继承遗嘱里写的那份遗产。
3: 那么最终司法裁判呢，人民法院认为呢，这个跟当地的文化尤其是语言有极大的关系，最终呢，人民法院基于法官的内心确信，将自书遗嘱的真实性予以了确认，将财产给到了这个张先生的外甥。但是这样的案例呢，在其他地方不同的法官来看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有一些地方可能会认为这个自书遗嘱就是无效的，或者就是不真实的。比如说，如果将亲属关系都能写错的情况下，是不是侧面也会证明张先生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如果精神状态和认知能力受限的情况下，自书遗嘱的真实性或者法律效力就不会被认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期案例呢，我们所见到的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案例。但是如果将这样的同样的事实放到其他的方言不同、文化不同地方的法院去进行处理的话，结果可能就不完全一样。所以还是要尊重法律的规定，规范的自书遗嘱。那么在本期案例中所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这个遗嘱是没有执行人的，所以遗嘱在家中放了很长时间，导致双方或者三方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不知道遗嘱的存在，只有在遗物清理的时候才发现有这样一张遗嘱。所以对人民法院进行相应的遗嘱真实性的认定并且执行，其实是造成了一定的难度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隔得越久，查明真实性会越难，所以遗嘱的交付给相应的执行人，及时的去履行遗嘱，其实非常关键也非常重要。
1: 如果张先生不是上海人，没有方言这个解释的余地，如果家里真的有一个外孙，或者真有另外一个名字相近的亲戚，或者是遗嘱发现的时间再延期一段时间，那结果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啊，咱们得记住一句话，这立遗嘱一定要仔细，名字得写清楚，关系写准确，日期写完整，最好呢再找一个执行人，或者直接去公证处做个遗嘱公证，别让一份差不多的遗嘱最后变成了亲人之间打不完的官司。低密洋房，唐风园林，高使用率，加之周边青山绿水，听上去是不是就觉得很有吸引力？不过这个项目呢，不在咱们市区里，而是位于以优质生态涵养来著称的怀柔。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去趟中建置地打造的怀柔国贤府，看一看这个被山水环抱的项目。
4: 怀柔国贤府。
5: 最近啊，有这么一个销冠红盘呢，可以说是引爆市场，那就是怀柔国贤府。作为中建置地布局北京的第七座国贤府作品，这也是怀柔官方认证的第二个入市的好房子项目。8月30号开盘当天啊，热销278套，创造了怀柔楼市热销的奇迹，收获了大批怀柔科学城精英还有本地高知改善家庭的一致认可。就这样的数据啊，在怀柔乃至整个北京市场都是绝对亮眼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到了项目的现场，实地探访，一起揭开
6: 爱生活每一天。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8: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

0: 20%。
1: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员，这得做好准备。嗯，因为一上来我们就要做一个小游戏，找不同，看看眼力。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姜昆老师，同时呢，也是出题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院神经外科的孙师孙立勇孙主任，你好，欢迎您。您好，主任。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来，有请。哎，主任这。带着题来的，
1: 哎，是今天呢就考考大家的眼力，那就给大家10秒钟，大家从几十个免字中找出一个正确的兔子，
2: 兔子的兔，
1: 哎，对，
3: 就是、
1: 请大家勾画一下，
3: 哎，
1: 就10秒钟，
0: 那个免跟兔子的兔，
1: 哎，就少一个点儿。哦，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出图啊，10秒钟的时间，来，我把题板发给各位，还有笔，大家要圈出来啊。
1: 那我们计时开始，
0: 这到底考的是什么？考的是哪儿？一会儿再揭晓。10秒钟的时间到了，来展示一下吧。找出来了吗？
2: 好了，我找了好几只。
0: 找出好几只啊？主任，这里头不就只有一个兔子吗？关阿姨，您这直接把题目给画出来了。
1: 是这样，应该从那个找出一只兔子。
2: 那我这里有吗？啊？怎么画出那么多来啊？
0: 我看啊，我们这个学员孙威还有黄丽阿姨，这应该圈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那个兔子。我们屏幕上其实大家如果说仔细找的话，应该也能找到。但是关阿姨，
2: 有一个对的吗？这个对了，
0: 是对了啊。但是剩下那俩，您是画俩横杠是不是？
2: 那俩也是啊，我来不及画圈了。哦，因为就10秒，我找了以后赶快就画了一下。哦，
3: 这个好像不是吧？您还多看出一笔去。
2: 我眼花，
0: 您不是戴着眼镜了吗？
2: 那我看着是重影啊，我觉得那个拐一勾上面是个兔子，有一点啊。
1: 那么揭晓答案，实际上这个兔子啊，在这个免字中的倒数第二行，右起第三个。大家基本上也都答对了。
0: 也有一位，
2: 我多找出来几只
0: 看重影了，多找出来好几个兔子。
2: 这能证明什么呢？是我眼神的问题，还是哪有事儿呢？
1: 您应该是挺健康的，都基本都找对了，
2: 但是有
1: 啊，对，找多。

0: 饿了，可以给我吃点吗？
1: 来来，先下来，梁叔忙了一天了，来。
0: 嗯，好，先坐过去。哎，店面找到了。
1: 坐妈妈身边吃，我给你拿过去。
2: 山西路，你是不是疯了？那那么偏、
0: 啊。你先听我说，山西路是不在市中心，但它旁边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这上学下学的，人流会少吗？而且，它的前身是一家奶茶店，不用改装潢，换个招牌就可以了。重点是，朝南，干净，很适合我们呢。
1: 哎呦，真不错哎，这家店，你怎么找到的？
0: 那天他走了之后，我看了好几十家店面，不是太冷清就是太贵，这样放弃的时候，他就出现了。
1: 那就是缘分。
0: 你知道我跟老板谈了多久，他才答应这么便宜租给我们？
1: 行了，看老板娘那样，你不生气了。
3: 不能跳啊，你可不能跳。
4: 妈妈说的真准。
3: 嗯，妈妈说啥？
4: 妈妈说等肚子发芽了，爸爸就回来了。
3: 等肚子？肚子发芽？
4: 不是，等豆子。
3: 豆子，嗯，对，爸爸就是数豆子的。嗯。豆子一发芽，爸爸就回家，是不是？
4: 嗯。爸爸、嗯，这个蝈蝈是你从超市里买的吗？
3: 这超市哪有卖这个的？爸亲手给你编的，
4: 哦，
3: 好不好？
4: 好。
3: 哎，男人手就得巧啊。嗯。
1: 来，正好。
3: 哎。
1: 吃点。睡了。
3: 睡了，怎么跟我玩玩玩开心呢？躺我怀里就睡着了。你也喝点吧。
1: 啊，陪你喝点。
3: 喝喝喝。
1: 好，好，够了，够了，够了。

0: 走这儿是特意给我留了。
1: 哎，也不是特意的，就是不是平平老得喝豆浆吗？这豆渣也有营养。你要回来的话，我炒的时候多放点盐，多放点小葱。平平爱吃淡的，行吗？
0: 特别对，正好。嗯。嗯，你打电话叫我回来，你有什么事儿？
1: 啊，是有事儿。
0: 说。
1: 平平不是马上就要做手术了吗？主治医生的意思是说，想让咱俩都去一趟，见个面。
0: 我也觉得。咱们医生有什么想法吧？你的嘴上这是咋样？
1: 医生是说，因为手术可能中间涉及到很多方案，希望父母双方都在，到时候好商量。
0: 嗯，行啊。行，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行啊。去。嗯，应该。

0: 平平的手术费我算了一下够了，然后这是多出来的，你就说你就拿去用吧。
1: 不是

0: 说手术费不够吗？
1: 因为我们现在参加了一个新的方案，医药公司是有补贴的，就不需要我们自己出瓣膜的钱了，所以现在钱就够了。
0: 不用出瓣膜的钱
1: 啊？
0: 就那笔钱叫他们出是吗？
1: 嗯。
0: 啊，有这好事吗？这太值得庆祝一下了，好事好事。我不是多心啊，明天见着大夫是聂医生啊。

妈，妈，谢谢啊，谢谢你们保佑我儿子这病有治了，碰上好大夫了，给我们家也省钱了，谢谢。

我煲了汤。我本来呢今天是想煎牛排的，但是我就想到你之前跟我说什么每次你用高频电刀刮开皮肤的时候都嚓一声都闻见烤肉味了，我觉得你应该不想。

0: 病程出来了，你帮我看一下。
1: 你好，我想问一下，
2: 高医生在。哎，这个是六床，今天安排出院。啊。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好，我想问一下，聂医生什么时候能来呀？
3: 聂医生今天换班不来了。
1: 哦，谢谢啊。

0: 好，聂医生，是我。
1: 我就在您办公室门口等你了，可是他们说您跟别人换班了，不来了。
2: 对，我忘了。
0: 我特别难请假，可能明天我就请不了假了。那您今天还能来吗？
2: 我等一下会到医学院那边，我给你发定位。

0: 来了。
1: 你别笑我笨啊，这几道题我真的不会，特别是这两道，你给我讲讲嘛。宁医生，宁医生，宁医生，我现在就想知道 CM 提供的这种生物瓣膜还有机械瓣膜哪个更好更安全。
2: 机械瓣膜和生物瓣膜都有其优缺点，目前临床使用中生物瓣膜最为常见，它跟人体心脏的自身成分相似，不需要长期服用抗凝药物。传统的生物瓣膜使用期限在10年到15年间，而 CM 新的生物瓣膜能将年限提高到25年以上，并能随着器官成长扩大。不过它目前没有太多在临床应用过，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1: 那您作为一名心外科的医生，您是否建议您的病人使用 CM 提供的生物瓣膜？
2: 其实我觉得，
3: 娟儿，哎呦，这地儿太大了。哎哎，那个这是
0: 聂医生哦，
3: 聂医生，哎，久仰，我是谭静的老公，孙平的父亲，孙志军，你好，给您添麻烦了啊。孩子这事儿吧，我是最近这我那太忙工程啊，昨天谭静也说我说你怎么家里头你当家不做主呢，得管这事儿怎么样，那个孩子这个手术贵不贵，就是风险高不高。
2: 孙先生，哎，不管哪种手术都有其风险，不管哪种耗材都有其优缺点，刚才我已经和谭女士说明得很清楚啊，你们可以回家好好考虑考虑，如果要做就填好表格，我会替你们向 CM 公司提出补贴申请，如果不愿意做也要尽快想出替代方案。
3: 哦哦，哎，是怎么有补贴是吗？
0: 有。
3: 哦，哎呦呦，那太好了，谢谢啊，这帮了大忙了，那咱回好好商量一下。

0: 我们商量一下呢，给出一个答复，我尽快给您联系，
1: 好不好？
0: 啊，哎，
1: 谢谢啊，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来，好吧，那个，谢谢
2: 您医生。
0: 我能在啊，放心，你商量，咱就怎么都能商量出一个结果。人家愿意帮这个忙，咱得领这个钱。觉得我刚才怎么样？没给你丢人吧？
2: 啊，行了，不用演了，谢谢你啊。
0: 真是，这有什么谢的？这不都为咱自己儿子吗？你要谢人家聂医生，挺好，那个小伙挺好的。你看咱俩苦哈哈弄半天，连个手术费都整不出来，人家一句话，你免了。
2: 免什么了？如果我们不做 CM 手术。人工瓣膜还需要3万，这还没算上手术费。
0: 怎么他不是补助？哎，怎么还要3万呢？不是，你再要再这么弄，我这事儿现在有点难啊。静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最近是认识了一个能人。啊，我把这事儿跟人一说呢，人家说有戏，就得跟姓聂的死磕，因为你有成功案例啊。但是呢，这个方向人家给了，路得我自己走。你这一条路上弄这些东西吧，我得打点啊，医院开证明找
2: 这。军哥，这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怎么跟他们告？没有证据，没有能力，没有钱，这就是现实。我现在的钱是给孩子救命的，
0: 是
2: 啊，咱们把这一篇翻过去，不想了，像个正常人一样往前走，行不行？
0: 你就差说我应该像个男人一样活着了吧？7年，对，我前天晚上还做噩梦呢，哎，我眼睛一闭上，咔嚓一下，天都塌了。静儿，你是，哎呀，你是没听见那些声音，太惨了。我那些兄弟，你爸，哎呀，不说这个啊，真的不说这个。你要是为我好，静儿，你就借我一点钱。我不是为自己，我把这事儿办成了，那咱娘仨好好过日子嘛。
2: 孩子手术的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0: 哎呀，不是说了孩子手术，你这样咱心平气和，咱商量一下。就是你看咱家里头有没有什么能，我就你看就像这个，它也值个几千块钱吧。这
2: 是我的东西。
0: 这你俩的东西吧？怎么回事？这么多年你走不出来了吗？你爸在天上看着呢。

0: 认识你之前，我不信命，因为你，我信了。就像这次重逢，让我再次感到命运的力量。
1: 命运好像有两只手，一只手将你我分开，永不回头。可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只手，不断地将你推向我？我该何去何从？

0: 我爸的报告出来了，有个肿瘤在肝脏，恶性的。我以前总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我，现在想想，我有很多事情做得也很过分，他却没有怪我。
1: 别难过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先抓紧最好的时机治疗嘛。要不要做手术？
0: 早上报告出来，几个专家就会诊了，但肿瘤的位置距离动脉很近，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1: 那医生，咱们都这么熟了，就不说那些虚的了。我能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

0: 我爸一直希望我可以交个女朋友，早点成家。那你会不会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1: 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都挺我这么多次了，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再说了，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咱俩相当的默契，没问题，交给我。
0: 我是认真的。我爸说了，用婚姻敷衍他，这样对我太不公平，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我觉得他说的对。算我这几年，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你也常说了，你都不愿意回家，像个未亡人一样，我不也是吗
1: ？So，
0: 所以，我真的想努力的试着打开我的心，嗯，看能不能接受一段好的感情。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爱上你？
1: 哎，女生，你凭什么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就同意让你试呢？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0: 我，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挺欣赏你的。嗯。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这么久以来。嗯。我们也挺轻松的，嗯，那我你觉得我应该不差吧？最起码我们知根知底，你会放心啊。
1: 我听你说吧，好不好？你是因为知道我爱的不是你，所以呢，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然而你心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你嘴说着恨恨恨，但是其实你就是死心塌地的爱着他，嗯。
0: 还是我们太熟了。不，你以前不常说吗？啊、嗯。你说如果真的没办法了，等不及了，真的绝望了，我们俩就合着撮合过一辈子嘛，总比跟别人结婚害别人好吧？
1: 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不等了？
0: 是。
1: OK。那除了聂伯伯的病，还有什么原因啊？嘿，是我。今天聂雨胜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他说他很欣赏我。他说他想认认真真的试一试，试试能不能爱上我。我没答应。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朋友有点怪怪的。他还说，不是所有的伴侣都会有所谓的爱情，有欣赏和理解，就足够走完这一生了。你说呢，Mark？我应该答应他吗？

응. 어이소야. 응. 어이소야. 응. 응. 응. 응. 어이소야. 응.

0: 妈妈，你唱歌给我听吧。你唱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1: 妈妈今天有点累了，唱不动了。
0: 那我唱给你听吧，妈妈，你躺下。
1: 好，妈妈躺下。
0: 妈妈，我陪你睡。
1: 好，摸摸手。你唱什么呀？
2: 我知道了，那你的消息流程一定过去的。好，谢谢。

0: 在谁啊？
1: 按盛总说。
0: 帮我把下午开会的资料拿过来，另外再帮我拿两瓶冰可乐。
1: 好。盛总。
0: 现在之后把门带上。

大姐，这个是给你准备的，一会儿我会继续工作，不会打扰你。你拿着可乐去坐到那边，敷下眼睛，好好放空一下。

0: 同志们，吃饭啦！哎呀，别坐了，走走走。哎呦，
1: 今天我来请大家吃饭，你们想吃什么？
2: 楼下那家拉面不错，
1: 可以啊。
3: 我不吃了吧，我减肥。
4: 嗯，我还有事情要忙，你们先去吃吧。
5: 没事啊，我帮你弄，你去吃饭吧。
0: 我饿了，但是你想不想去喝那个老火粥啊？地下一层有一家那个茶餐厅，味道不错，而且还实惠呢。
3: 好，
0: 走。
6: 你喜欢吃甜品吗？杨枝甘露也挺好吃的啊。嗯，我们还可以来个冰火菠萝油。
7: 哎，这么快都到了？
3: 什么事儿啊？非得中午说？
7: 你最近都是夜班，这么累。
3: 好一点再说不行吗？来了来了，等电梯呢。
0: 妮妮，去吃吧。
3: 一人了。

0: 当时是请我们吃饭，他都不去。
1: 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2: 好。
3: 嗨 ，Vicky。
4: Vicky 姐。
3: 这位是，
4: 介绍一下。
2: 这位是聂宇胜，这个是 Amy、Lily、Linda。嗯。
1: 你们好。
2: 走啊，他去吃饭了。
4: 好。
2: 走了。
5: Vicky，
2: 盛总，
5: 聂医生，好久不见。上次王副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说一起吃个饭，表达谢意的。他一直拦着，说你太忙了。这要不今天碰到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怎么样？批准吗？
2: 好啊，走，一起。
5: 好，一起。
2: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给盛总省钱，要不然就是不给盛总面子，对吧，老板
5: ？Vicky 啊，你这张嘴啊，在公司没几个人都说过你。
1: 原来你在公司这么嚣张，那上一次副总住院的事，你看我装可怜？啊？
5: 他跟你装可怜？闻所未闻，我完全想不到当时你会是什么样子。
3: 那不都是为了工作吗？只要能达到目标，什么办法都得用得上呀。
5: 就是不择手段呗。
2: 老板教的好。
5: 聂医生啊，说真的，对于工作呢 ，Vicky 真的是尽心尽力，没得说的。
3: 那老板，你这么夸我是要给我涨工资吗？
5: 我说你嘴厉害，你就来劲儿是吧？
3: 老板说话我得接得上呀。
5: 医生，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聪明、可爱，而且又伶牙俐齿的，你是什么感受？

0: Daisy， 你一定要好好尝尝这个粥，炖得特别的烂，很细的。
1: 姐姐，你也在这儿啊？
0: 凯西里，快快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呀！
1: 不吃了，我点外卖了。
2: 哦，这位是，
0: 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盛总的行政助理 Daisy。
1: 你好，我才来没两天。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了，这个就是销售部的 Kathleen， 她可是我们全公司有名的大美女哦。
1: 什么大美女啊？别听她瞎说。
0: 哎，姐
1: 姐，我跟你说一个新八卦。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啊 ，Vicky 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Linda 说她死不承认，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搭配。
0: 嗨，这已经不是什么最新八卦了。
1: 你又知道了？
0: 那当然了。哎，
3: 不过 Vicky 啊，确实很厉害呢。
1: 那当然了。
4: 吃好了吗？
0: 嗯。
5: 再次感谢。
6: 客气了。
5: 伶牙俐齿的女朋友，小心她点。
6: 下次约。
1: 盛总再见。
5: 下次约，拜拜。再见。
1: 拜
5: 拜。
6: 你的盛总是吧？对你挺关心的呀。
1: 有吗？不过他做人倒是挺周到的，对谁都这样。
3: 哎，不过你大中午的过来找我，不是为了陪我老板吃饭吧？说吧，什么事儿？
6: 对，我忘了跟你说了。昨天晚上的事哦，我太抱歉了，是我自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1: 闭嘴。聂雨胜啊，聂雨胜，我呢特别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把你拒绝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对你可望而不可得的姑娘们，看到我得便宜卖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我就喜欢她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6: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还笑？
1: 不过说真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好哥们儿，舍不得把你变成我的前男友。

0: 手麻了。
1: 早安。
2: 哎。昨天发生什么事啊？
1: 昨天没事呀，还吃早餐。
2: 你做的？
1: 我买的。出门左转再右转，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你不知道吗？
2: 是啊。
1: 来，补补。

0: 不管你要不要那个咸菜。
1: 好呀。
0: 我自己腌好久啊，那个我自己舍不得吃，这个是配早餐吃。拜拜。
1: 嗯。

0: 带着应该挺重要的东西。Sorry， 我不该找你要。
1: 来，手给我。我是怕我待久了，有时候他走不准。
0: 谢谢你啊，我会珍惜的。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86。

0: 脱。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他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每一次一涉及到食品安全相关的风吹草动，大家这心里啊都紧了一下。你看，问问阿龙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热搜，就叫一颗酶致癌物，你有没有刷到这个？
1: 刷到了，因为确实曾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啊，超市里边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他们家的。

0: 一个挺知名的浆果品牌突然和这致癌物仨字联系到一起啊，而且冲上热搜了。说实话，搁谁心里边都得咯噔一下。
1: 可不是吗？而且呢，有媒体报道，这风波一出来，国内的一些商超线上的平台已经搜不到怡科酶的产品了。那这一次关于致癌物的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2: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怡科酶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3: 你常买的怡科酶检出致癌物，
4: 浆果品牌怡科酶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5: 最近怡科酶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6: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5: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怡科酶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7: 捡拾的，你如果说发现问题，那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啊。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8: 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6: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9: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6: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鲜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9: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地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常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的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5: 那么怡科酶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6: 在第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几盒怡科酶的素颜草莓在售。
10: 这牌子草莓现在安全吗？
11: 行，挺好的，这个门卖挺好。我们要不喝，我肯定不会让你卖了，超市不会让进，都会检验的。
5: 而我们也扫描了货架上的二维码进行溯源，可以看到弹出的是一份检测报告。
6: 报告显示七仙马林检测结果为阴性，判定该项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同时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维码，可自行查询。
12: 啊，还真没听说最近有，我们公司也没说下发
13: 有的。
12: 不，您这个您放心，咱们都是经过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的。
6: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14: 现在售价都是安全的。
15: 对，就是安全的。
16: 这个卖的感觉也挺多的。
17: 大可放心购买。
6: 据了解，面对质疑，怡科酶中国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品牌的浆果目前在全球都正常销售，并且强调中美市场属于两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国内销售的产品主要源自云南种植基地，且在种植和销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18: 产地不一样我也有顾虑，纯属个人选择，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嘛，我可能就格外的会关注这一些，
19: 谨慎一点
18: 啊。对，
20: 产地的云南我会放心使用。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咱们国家也有那个食品卫生法，放那超市那么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进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国家早就要让它下架了。
21: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溯源他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又明白，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22: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5: 而值得注意的是，怡科酶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怡科酶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6: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9: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

0: 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 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助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残留限制。
1: 阿龙，我来问问你啊，你先设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啊，说的是假设你们家的邻居，这100多平的房子愣是隔成了11间来进行出租，而住了是将近30个人。这里边呢有这个9间房是挤在一条大概是40公分宽的一个小门的内侧，这通道窄的就咱俩这么迎面走啊，根本就过不去，很费劲，杂物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你说你住在这样的人旁边，你能踏实不？
2: 我觉得这听着心惊胆战的，为什么呢？这哪是房啊，简直是隐形炸弹。你想一旦出事儿，这屋子里的人想跑很难跑出来吧？
1: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违建呢藏在院子深处，外边也根本看不见，执法人员的日常巡查更是发现不了，属于典型的隐蔽性违建。而为了整治拆除这处违建，咱们的执法人员真是没少下功夫。下面咱们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危险中国，真是危险中国。
4: 那这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心隐患，
5: 你感觉
4: 那肯定也害怕呀。
6: 太窄了，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正常的通道。
7: 撕拉电线，堆放杂物，逃生通道被堵塞。当记者来到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时，属实是被吓了一跳。
8: 咱们现在这个南营46号院是居民老院，当时啊，他这个咱们面前这个北房是这个房屋有着房屋产权证的这个合法房屋。他在这个房屋之外的院落之外的其他地方都盖满了这个用于出租的安全锁，也都是一层的棚子或者房子之类的。可以看一下，在我身边这些这个木质的柜子呀，包括上面这些荷叶板的这个安顶或者天井，它全部都是由极其易燃的泡沫塑料这些材质。
9: 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一处违法建设内部。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边是腾出了几个房间。那像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整个我们整个这处违法建设里面居住的人的一个厨房。那其实能够看到上面这边都是一些油烟、烟渍、油污，而且这边的这个电线，您看都已经上面遍布了，全是这样的污渍了，而且这个电线就直接是裸露在外，隐患重重啊！在外面整个这个电灯的电线就是这样，都已经长毛发霉了，它就是这样裸露在外的，上面全都是这样的灰尘。刚进来这处违法建设，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浓的一股刺鼻的一个味道了。那其次啊，我们再走进这儿，真的是脚下走到的每一处都是非常的黏腻，非常的脏，非常的乱，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里面是非常的狭窄的。
7: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一共被违规分隔成11间出租屋，租住人员近30人，居住密度极大。
8: 大家看这个南营46号这处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60公分。如果在西出院落有大概27、8人曾经在这儿租住生活，如果发生火灾，这27、8人同时从这儿逃出的话，那造成拥堵、拥挤，乃至可能形成踩踏事件，那这个后果都是不堪设想。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这个古树高大概20多米。如果古树的这个枝桠它有大概15米，如果它一旦发生这个断落或者掉落砸到人的话，这个危险系数有很大的安全了。
7: 而跟着执法人员继续往里走，里面的通道则更为狭窄。
9: 您看这个过道，每一个这个入户门，每一个门口它都有这样的台阶，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下了台阶过后供我们其他人行走的，就是这么长，就是大概有我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都不够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说这么多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它就会非常拥挤。
7: 而当我们走进一间出租屋内部，发现这里的居住环境也十分闭塞。
8: 在这个7平米的小屋里，之前居住了一家3口人，这3口人可能白天在外务工上班，然后晚上回到这个南营46号的出租屋里。大家看添置了很多储物的东西，是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他这个逃生的绊脚石。大家看这个顶上都是泡沫板，真是

对此啊，商场管理方回应呢，事发当天正值周末，客流量比较大。这位女士提到的几名出现在母婴室的男性啊，其实都是带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单身男士闯入。

0: 干脆啊，放下电话，直接跑到派出所大吵大闹。
1: 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也
2: 知道了，我扮演多少回了。
1: 我们也已经挨这个和相关部门的说了。
2: 什么相关部门？哪来我打电话联系了？
3: 报警电话不能长时间占用，我们这边会通知相关部门的联系你处理，好吗？
2: 你想找我，只想找报警电话。
4: 电话里，男子语无伦次，像是喝了酒。虽然接警员多次耐心解释110受理权限，但男子依旧不依不饶，直接跑到了派出所。
5: 民警告诉他，按法院的判决去执行，公安机关没有情力去把他要孩子的抚养费，他就到我们接触警大厅口角蛮缠的在那里闹，影响我们正常的接触警。
4: 民警现场普法，男子一意孤行，还拿出手机一边录像一边大喊大叫。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进休息室醒酒，酒醒后男子对自己酒后先后15次报警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法对男子作出行政拘留9天的处罚。
6: 去外地旅游是一件让人特别开心的事儿。然而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男子啊，他却动了歪心思，把盗窃当成了旅游的一部分。
0: 前不久啊，这云南昆明一家手机店报警说呢，店里凌晨遭了贼了，总共啊90多部手机被一扫而空。警方调查发现呢，这盗窃嫌疑人正是一个专程来昆明旅游的男子。
7: 当天上午9点多，官渡区一家手机店店主报警称，他的店铺门被砸坏，店内90多部手机一夜之间不翼而飞，总价值20多万元。民警接警后迅速展开调查，根据店内的安防视频显示，作案的是一名年轻男子。
8: 嫌疑人的话是在夜间大概4-5点的时候，在手机店门口用了块板砖把手机店门砸坏，然后进到店里面。
7: 画面显示，男子进入手机店后打开了手机手电筒环顾四周，一番搜寻后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店内的一个保险柜上。
8: 他进门之后先看了一下，发现手机展柜上手机不是特别多，然后角落上还有一个保险柜，他就用随身携带的撬棍把保险柜撬开。
7: 保险柜质地坚硬，男子通过生拉硬拽、撬棍、强拆等暴力手段，硬生生折腾了10多分钟才将柜门打开，随后将里面的手机洗劫一空。
8: 他这个人还是对手机电子产品比较熟悉的，他大概偷了有90部手机，大概的话，手机类型基本都是以苹果、华为为主。
7: 根据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很快便发现了盗窃男子的行踪。
8: 我们一路追踪，发现他在官渡区福德路附近进行游荡，我们就立马组织工作人员开展现场走访，最后发现他在一个附近的手机店里面进行咨询问价，然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7: 男子落网时，他正准备将盗窃来的手机进行销赃，不曾想手机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抓了。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民警用时不到1个小时。
8: 他是来昆明进行旅游的，旅游几天之后的话，身上的钱财已经被花费完了，然后因为身上没有钱需要进行消费嘛，他就随机进行了选择一个手机店进行偷盗行为。
7: 目前这名男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要我说，这男子盗窃并不是因为身上没钱，是因为心术不正啊。这回呢，他应该明白一句老话了，叫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呀。
6: 这几天在朝阳公园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嘉年华是非常的热闹，汇聚了约120家优质的国际风味餐厅，环球美味，异国烟火，现场好像是一幅绚烂的全球美食地图。
0: 哎，我们身边的不少同事啊，都到现场去了，各式各样的异国佳肴叫人大开眼界，光看记者拍回来的画面呢，就让人忍不住的咽口水。昨天的报道呢，仅仅揭开了这场美食盛会的冰山一角。那么现场还有哪些特色美味呢？
6: 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啊是美食节的最后一天了，晚上10点停止营业。如果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打算去一饱口福，不妨啊赶紧在闭幕之前过去逛一逛，地点就在朝阳公园南门的附近。
9: 好吃很多呀，几乎都好吃，
10: 很有特色，就是能品尝到各地的美食，然后感觉这个氛围也很好。
11: 们是很远的过来的，就特意带着孩子出去过来溜达一圈。
12: 羊肉串、手抓饭、意大利面，挺好吃的。
13: 大家快看这个画面，真的太震撼。

0: 一整只羊腿啊，是焖在金黄色的米饭里，这份得多少钱啊？
1: 30。
0: 制作烹饪也是非常的讲究的，是吧？
2: 洋葱煸咸之后啊，下的这个胡萝卜、黄萝卜，之后再加这个我们这个全羊，焖到这个锅里面，搁1个小时左右它就出锅了。焖了1个小时之后，它米里面有这个肉的香，肉里面有米的香。
0: 看您吃的好满足啊！
3: 还行，挺好吃的。
0: 那我们来到埃及，他们也看到大家都在拿手机拍和以及排队等待的美食，就是沙威玛。
4: 埃及的招牌鸡肉沙威玛，它是在中东地区都非常有名。它是以鸡胸肉、彩椒为原材料，腌制的过程就是用各类蔬菜、柠檬、西红柿，还有埃及的当地的香料，制作的。
0: 那做完是什么形状呢？
4: 做完是用饼卷起来，然后加上那边的酱料，特别好吃。
0: 看现场这个师傅是现烤的，这个肉呢是非常大块，而且呢烤的是金黄金黄的。电烤现卷呢，咱也趁热入口尝一尝是什么味道。外皮呢是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肉呢特别的饱满，它有这个很独特的蘸料，味道还真不一样。看过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朋友们肯定对这个摊位非常的熟悉，也就是徐福牛堡。今天啊，我们在这个美食节呢也可以打卡同款的徐福牛堡。
5: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咱们现场都是现做的，
6: 对，全部都是现做，坚持手工擀胚，这个胚它就会比较有韧劲，然后手工擀制的时候撒了芝麻，它会有一种芝麻香。牛肉也是现煎的，有菜，然后还有千岛酱、芝士片，总体下来的话，它是口感比较丰富。
5: 这牛肉啊，不仅爆汁，而且香气浓郁，酱汁呢也是鲜香适口。
0: 你看，有好多人都在看您烤的这肉哈，这肉是来自哪儿的？看着它烤的好香呀、啊！
7: 这是咱们家的一个三角肉，属于是澳大利亚那边运过来的。哦。然后呢，它的肉也是牛的臀腰部位，看到这边有肥油吧？烤的时候，它那个肥油会渗进到肉的里边，能激发出那肉的香味。高端的食材往往是只用那个最朴素的调料嘛，只撒盐，可以把那个牛肉的香味给激发出来。
0: 刚才工作人员说啊，这个烤肉是只放了盐，没有其他的调料。但是我刚尝了一下，我觉得它很有味道，就是它不仅有这个牛肉它独有的鲜香味，而且呢软糯。
8: 这个拌得非常好，对老百姓来说是既能娱乐又能享受美食。
9: 平时没有这么多机会吃这么多国家的菜，很难得有这种体验，非常好。希望这种活动多办，多参加。
1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日的团期呢已经是满员了，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11: 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 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调查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
3: 谁管呢？
2: 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去年八月份呢，我们栏目对渔阳饭店停车场违规建设围墙、在人行道上设置支撑件影响附近居民出行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在我们第一次拍摄当天的晚上啊，在属地街道的工作之下，渔阳饭店进行了一些及时性的整改。在节目播出之后的两周左右，我们进行了回访，困扰居民的围墙以及这道路的支撑杆全部拆除了，影响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多年的老大难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啊，当时居民呢一共有三个合理诉求：拆除这个支撑杆、拆除围墙、恢复绿地。那么当时呢，前两个诉求啊已经彻底解决了，但第三个诉求呢，也就是恢复为绿地的问题啊，还没有开始进行整改。居民呢希望能够继续推进。过去的一年，我们也是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今天呢，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6: 我呢就是在这儿住不远，常在这遛弯，这个铁柱子铁架子特别妨碍人走路，你晚上遛弯没有灯。我曾经就是去年被摔了，你看啊，这现在还有伤呢，给我摔的整个一大马趴。
7: 黄女士所说的这个杆，在这条路上一共是有七根，间距大概在1.5米左右，那要是七根的话大概在10米左右。这根横杆呢是侵占了这个人行道大概有个1米多，
6: 这点有多窄？
7: 对，
6: 两个人能过吗？如果俩人走路不小心绊的，就这一下就扑过去。
7: 他知道很多年了吗？
6: 这常年在这儿，
8: 有小一年吧。
7: 来，我们看，
9: 我们都去过
7: 那边，还有，那是第三个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三面墙，三面墙，三条路，三条路都有埋伏。刚才我们都看到了，附近居民老能直接看到亮马河的河畔，原本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路面上栈道的支撑杆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10: 7月28号，我们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见面采访之后啊，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班，也算成我牵头来落实这个事儿，考虑到老百姓出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方面。8月5号，我们接到了规分局这个围墙违建的这个线索进行了移交，我们办处对渔阳进行约谈，达成了这个拆除的意见。8月12号，我们出动了两台挖掘机，出动了大约40名工人，早晨8点到下午的4点就拆除完毕了。
7: 我现在是在渔阳饭店的停车场，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去说的这个渔阳饭店里边这个停车场围墙它所存在的一些诸多问题。那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首先我们把镜头转向右边，是非常通透的，一直到这边是亮马河河畔，确实是给人的这个心情上啊和整体的这个观感上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人居环境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环境很陌生？
6: 是，就是稍微就觉得呀，这边能看见这边了。
7: 拆了之后，等于说上次您说的那个下绊的情况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6: 没有下绊的了。你看现在两个人走可以随便走。
11: 搬这儿了快40年了，这儿呢是个绿地，我还在这挖野菜。那后来都成那他们停车场了。哎呦，这堵的黄金来了。我今天一看，真喝了，可痛快了。
7: 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居民一共有三个诉求，还有一个就涉及到现在的这个原本的停车场恢复成绿地这样的一个诉求。
12: 按照原有规划，渔阳饭店院内东侧的停车场应恢复为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但截止到记者回访时，停车场还没有开始整改，仍然是水泥路面。
13: 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虽然这个墙拆了，围墙拆了，

0: 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1: 明白，就是还希望就是两个诉求满足了，还有一个诉求关于那个停车场恢复绿地的事儿，
0: 对
1: 吧？
0: 它的走向
1: 还想再往下推一下。
0: 对对。
2: 关于停车场恢复绿地的问题，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程序的啊。作为街道办事处这一个级别啊，这一级我们也是只是协调相关部门啊，督促我们是这个涉及到的企业啊，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
3: 从第一次拍摄到追踪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属地街道的及时响应和渔阳饭店在有关部门介入之后表现出来的诚意。困扰居民们的堵心墙终于拆了，道路支撑杆呢也全部拆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视觉上看起来整个路面感觉更宽敞了，确实是焕然一新，只剩下按照规划恢复绿地的问题了。相关工作人员也承诺会按照流程进行整改，看起来呢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在推进。但是呢，时隔一年，附近的居民们啊又给我们打来热线了，说进展呢不太理想，还想让我们的记者再去跟进一下，主要呢就是按照规划恢复绿地的问题。居民说啊，左等右等，渔阳饭店终于开始动工了，铺土种草，可是啊，居民却觉得这绿地好像跟他们想象的有点出入。
0: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个北京电视台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你们真的不容易。
4: 居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追踪报道播出后，停车场这片区域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恢复绿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
5: 我们在时隔一年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渔阳饭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原本临近这个路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冒出来一些绿草了。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大概是两片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这两片都是现在我们看上面是有这个青草长出来，好像是绿地的一个状态了。
4: 围墙拆掉，停车场也按照规划恢复成绿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问题都解决了。可居民们却说，的确是绿化了，也种草了，但您看看这草的模样。
6: 这哪是种的草啊，稀稀拉拉，你还不如种点豆芽呢。
7: 就几根那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就跟那个秃子脑袋上长几根鸡毛似的。
6: 跟旁边那绿地的草没法比，这稀稀拉拉长点草，很多地方就斑秃了。
4: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雨。雨停以后，记者发现
8: 它这个水还下不去，
6: 下了雨以后现在那儿就跟个那个稻田似的，里面全是水，就成了水池子了。
7: 连那点小绿苗啊都摇摇欲坠啊，估计再下几场雨就连绿苗这都冲跑了没了。
6: 再一个它这生蚊子是很厉害，一场雨过去这一晚上这地方它就生很多蚊子。
9: 把这全恢复就恢复成这样了，这就是恢复绿地吗？
4: 那这草地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又为什么会出现积水的问题呢？
9: 你看这两边草为什么不一样，这边这么高，它本身它底下就是土，为什么它这长得这么小，原来就是跟这是一样，都是石头面。
4: 居民说，渔阳饭店在把停车场恢复绿地的过程中，是直接在停车场的地面上铺的土种的草。
5: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很明显，这是原本的那个基石，它是高于地面的。我们去年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但现在呢就等于说这块地方它并没有被去掉，也没有被铲除，然后呢它是在上面呢整了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砖垒起来之后，它中间呢在这里边呢填了一些土，撒了一些草籽儿，现在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的一种绿化。
9: 看见了吗？
7: 到了。
9: 看见了吗？
10: 这是啥？
9: 这是当时这个地面柏油马路啊，看见了吧？
11: 就搁了一层浮土，哎呀，两平方米都没有。
5: 两个指关节差不多，四五厘米。
6: 高的厚的地方可能五六公分，矮的地方连两公分都不够。土显示一个根扎不进去，吸收不了这个水分跟养分呀。那草能长得好吗？它长不好啊。所以它就自然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是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家里也养花，都一样，大家都清楚。
11: 就是一个应付人，
0: 敷衍。
11: 对，
0: 你现在你绿化，这肯定长不了。
4: 另一方面，下雨的时候雨水渗不下去，就难免会出现积水的问题。
6: 它本身受那个沥青马路阻隔着，它跟地下那个土它不贯通，底下它那个没有那个排漏，所以这个水就在旁边憋着，有一点水它

0: 水池子似的。
1: 居民说，仅仅是积水也还好，但每到下大雨的时候，旁边的这条人行便道就糟了殃。
0: 它溢出来了，那种泥汤子就顺着它就流出来了。你这踩的都是满脚泥，还有水啊！像这些岁数大，有时候跟这儿，我们你们别从这边走，马路这边走，这边容易滑倒啊。
2: 我现在就是说一下雨有让的，因为滑过一次，不敢从那条路上走吧。我到马路对面，我走人家那个人行道。
1: 不仅雨天会有影响，居民也担心到了春天刮风的时候，这土不得满天飞吗？
2: 说句实话，我觉得还不弄了。
0: 你要是

0: 这是两位没上场的在观察室的两位先生的基本情况，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年龄、职业、收入。
0: 刘先生68岁，工人退休，4200以上的收入。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5000以上的收入。你发现我们女士在选择她想了解的方面哈，你大约就能知道她
2: 关注点，
0: 对她对一个东西的判断，精准度还是很有的。其实我想她可能不是真的很在意到底收入是有多少，反过来来判断这个人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对。
0: 同样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一号女嘉宾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添加小助理的微信之后，你想获得的她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了。那接下来您要做一个选择，跟谁在台上沟通一下。
1: 行，好。
0: 这样那您见见谁呢？见年轻的吧。
1: 嗯，好，
0: 是不是刘先生？
3: 看您看不上他，
4: 眼光肯定高。
3: 一看看不上，
5: 因为没聊呢。因为我们这，我可知道，
3: 肯定看不上他。
5: 内秀哈，他先生有他身上独特的美，这是您没看到的。
3: 外观在这儿呢，再看什么不行？我说啊，你说上年纪，白去一趟。
6: 如果你要今天
7: 去哪儿，
6: 要跟我不见，
8: 你会幸福呢？
0: 哎呦，哦，原来是这样的，那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不错哟。
8: 我特别懂女人。
0: 哦，
8: 他们是比不了的，所以才这样。
0: 那您这哦这样的，那您说说吧，您大约的情况，您这隐藏这么深，
9: 是
0: 我觉得马上要把一号先生请上来了，您又，您刚才怎么不表达呀？
1: 你好，
8: 我1963年3月5号生人。
0: 哦，不大啊。啊，
8: 我主要是什么？就是一生当中，你可以问我旁边任何人，我都不知不觉的。哎，这女的就追我。
0: 您这么说，您怎么追人家呢？
8: 不是，她只要这女人，她心里聪明，尤其漂亮一点女人，特别聪明。
0: 您先这样，您先把眼镜摘了，让人见见您的真面目，好不好？啊，
8: 反正有房，对吧？
0: 有几个房？
8: 有一个房还不行啊，有一个房间。
0: 一间房，我一开始以为是一套房，然后变成一间了，多大的一套？
8: 有一套房。
0: 多大？
8: 90多，将近100。
0: 在哪儿啊？
8: 在三元村那儿。
0: 三元村在哪儿啊？
8: 就五一花园那块儿。
0: 五一花园在哪儿啊？
9: 我还真不知
0: 道。通县。
9: 您说哪个区吧？
0: 是吧？在通州。
8: 北京是通州区。
0: 哦，
9: 通州。
0: 然后呢？您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8: 以前啊，就一直没上过班。
0: 那您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呢？
8: 嗯，反正是，也不用说吧，反正不见得顶得低吧。
0: 咱现在用珠海的房子有多大？
1: 143。
0: 那咱退休金呢？
1: 8000多，7000-8000。
0: 哦，
1: 嗯，
0: 8000多，人家还有存款，
1: 房租，
0: 还有房租，还有存款，啊，那个每个月的开销呢？
1: 不知道，
0: 想花多少花多少，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有车吗？
1: 有。
8: 他只要追我，会让他幸福的。
0: 哦，不是您追人家，又变成人追您了。
8: 我一开始我就这样说的嘛，是吧？
0: 就意思就说，你只要一追我，我马上同意。
8: 哎，对，没错。
1: 谢谢。
8: 就是这意思。
0: 姐，你说说，
10: 你没有多大希望。
0: 为什么？
10: 因为女人也不差钱儿。
0: 人家先生说的，你只要追我，我就同意。
8: 不在于钱。
10: 女人是不一样的，有人需要精致，
8: 在乎钱吗？
10: 那经济方面的
0: 啊，
10: 有人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人，那就是那当然，我喜欢这个人，他想做什么都是对的。
0: 嗯，
10: 他说的那个其实又是哥哥又是什么的，那肯定是，那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包容他，他做什么都对
0: 啊。
8: 这个
0: 那为什么您觉得他们俩人没太有戏呢？
10: 一个外表的说话的那个言谈举止各方面吧，就是。人我不好那个太就是
9: 不在一个层次上，是吧？
8: 不管怎么说，像他这种，我他能在周边，你能带出去不？你先说
0: 是谁带谁呀？
8: 就是他们女人那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0: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
1: 保留吧，我保留一点。
8: 就像我这个越 有丰富经验的，没准对这女人也有好处。
0: 嗯，什么丰富经验？
8: 他都懂啊。
0: 行了，回去吧。

0: 谢谢。
1: 这男的自己认为，我觉得有点一般人看有点飘，但是我觉得不稳重的人。另外，这男的会跳舞，我不喜欢跳舞男的。
2: 哦，对，你看过他节目哈？
1: 看过。
3: 这个爱是要互相彼此欣赏和尊重，是最基本的。无论什么年龄段，你首先得尊重别人，然后别人才能给你机会，机会是互相的。其实我给这女士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说原先公务员是哪方面，比如说工商、税务、公安哪方面的，
4: 政府办公室，
3: 政府办公室，然后呢你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什么样的年龄的，然后收入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其他男士可能会更有目标性，就是他会哎觉得我是不是差不多少，还是你就是说我就要感觉，只要这人我喜欢了，我有感觉了，什么都没关系，
4: 就是跟我匹配吧，就是各方面都匹配一点，
3: 就比如说职业，
4: 职业吧倒也无所谓了，现在都对你职业无所谓，就是你的认知啊，包括那个先生说的认知啊，
3: 但是我看你对职业还是多少有些这刚才两个
4: 对职业就是你曾经的经历嘛，对
3: 是吧，就比如说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程度，
4: 温文尔雅呀，包括你在那个环境里边出来的，就是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书，都
5: 在你的接触的人都不一样，
4: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好不
4: 好，
0: 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6: 各位老师好，各位嘉宾好，
0: 来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刘全力，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是哪人啊？
6: 我是天津人。
0: 哦，来来来，我们看看，认识一下啊。刘全力，68岁，离异工人，退休，天津人。那等于既然是从天津过来的，是吧？
6: 对，是。
0: 哦，那先跟女士聊5分钟，互相了解一下，好不好？
6: 好吧。您问我吧，好吧。
4: 今天早上从天津过来啊？
6: 我是昨天下午过来的。
4: 哦。
6: 我害怕今天

0: 会尝试那个眼睛都睁不开。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处理了，所以我开始给自己治疗，看那个症状呢又恢复了。第三个呢，你是延缓他自我修复的过程的，本来一天能好的，结果能三天能好，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傅教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总结了几点啊，轻少短。
0: 对了，我们的误区就在于认为洗鼻子就好，
2: 对，
0: 甚至洗得越干净就越好，这都是我们的误区。一定要轻柔，你对它冲的力量很大了以后，你对它造成一个二次伤害，这是第一个，是要轻，所以那个水流要轻。第二个呢是少，不是一天要洗很多次了。我说你那个鼻黏膜一天都处在水里面，你能够好受吗？第三个呢，时间要短，有一个15秒钟，不超过30秒钟也就足够了，不要死皮白脸的洗。
1: 傅教授今天啊给我们带了很多的方法，这其中就有一款茶，我们呢现在啊准备了4杯，请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先来尝一尝。
0: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2: 闻着挺香的，
0: 闻着挺香的，
3: 有一点点苦味。
4: 我怎么觉得有点甜的？
2: 我也喝的是有点甜，
0: 甜，我也是有甜的成分，
2: 是吗？我带
0: 也有苦
2: 味，对
0: 对。
1: 大家注意，这4个人喝的呀是一款茶，这个是对鼻炎有好处吗？
0: 这对鼻炎有好处，
2: 那我就都给他喝了。
1: 我
2: 也全喝了，
1: 全都炖了啊！现场的各位，我们的健康学员，
0: 就有一次我在门诊的时候，来了一位中年男士，他是从深圳过来的，他呢到北京来出差，他专门挂了一个我的号要去见我一下，他要对我表示感谢，他说他多年的鼻炎就是因为看了我一次讲的节目，用一个方法能够治鼻炎，他就用这个方法自己。他就把他的鼻炎给治好了。我今天的这个茶里面呢，就含有这个成分。
4: 哎呦，有希望了吗？
1: 那这茶方到底是什么？
0: 是由这种3种食药同源的物质做的。摆在最右边的呢，这位，这是甘草。哦，
2: 甘草。
0: 刚才不是说喝的有甜味吗？这个甜味主要就来自于甘草。
1: 一个揭秘了，
0: 对不对？甘草嘛，甘草就是甜草了，甘就是甜嘛。生甘草能够清热泻火，并且呢就能够治疗呢那个呼吸道的炎症，是能够治疗咽喉疼痛的。那么感染了以后也可能会出现咳嗽，所以甘草还能够治疗咳嗽。感染了还可能会出现哮喘，甘草也有定喘的作用。那么甘草呢，对于这个鼻黏膜的炎症，热性的炎症，它也能够把它给清除掉啊，因为它是清热泻火的。那么大家看看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呀不是枸杞，栀子。就是我们那个栀子花，它这个果实啊，
2: 这是那个栀子花，
0: 它的这个果实，它这个果实呢，它也是清热的，清火的。这个清火能够清什么火呢？清全身的火，我们叫清三焦之火啊，连头上的火都能够清，眼睛的火、鼻子的火、口腔的火、食管的火、胃里面的火、肠道的火、膀胱和尿道的火，它都能够清。你的是肠胃肠道里的火往上面冲上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仅要清火，而且要降火。降是一个从上面到下面的力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的。中医叫苦降，只要是苦味的，它是从上面往下面降的啊，所以这个栀子呢，它是苦寒降火的，对您来讲呢特别合适。
2: 待会儿你们仨谁也不许跟我抢，
1: 就这个我的了。
0: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东西。下面的是什么呢？这个大家都能知道，这是百合。百合同样也有清肺的作用，但是它在清肺的时候，它还能够养阴。也有一定的安神的作用。
2: 昨天我才睡了1个多小时，我就经常睡眠特别不好。
1: 作为这个代茶饮，
0: 对呀，
1: 我们这个配伍应该是怎么做？
0: 推荐一个量呢的话，你比如啊，我们以克为单位，这个用1克，这个用2克，这个用3克，多为一个辅助的这个保护鼻黏膜、消除鼻黏膜炎症的一个茶饮。这位大姐在你坐在我的面前，我一看了啊，你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哪里？你最主要的问题是在于胃肠道，在胃
1: 怎么看出来呀？
0: 它在胃肠道里面有热，你的胃肠道里面又就是有火，火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你看天下的火都是从下面往上面走的，所以你这个在肠道里这个火就冲上来了，冲上来了到哪里来呢？到肺来了。到这肺来呢，这个鼻子呢是肺之窍，它是呼吸道的一个器官嘛，对不对？

0: 所以它冲冲的最高的时候呢，就按你的鼻子受到的那个火热的影响了，最后你就产生了这个鼻炎了。
1: 哎呦，您太厉害了！
2: 您看他是这么胃里有火，导致肺里有火，
0: 对呀，
2: 最后过敏。
1: 真是，
2: 那您再看看我，怎么能判断出来这是有火还是没有火呀？
0: 它就是这个鼻头的那个红。哦，他这个鼻子头很肥，关键就是他这个鼻子头是红的。中医在望色的时候，望面部的颜色的时候是很讲究的。你说两个眉毛之间呢，对应的是肺；两个眼睛之间对应的是心；鼻柱、鼻梁这一部分呢，对应的是肝胆。鼻头对应的是脾胃，所以刚才我说他的那个在胃肠道里面的热气比较大。
2: 我们看直播间有一位说自己要去火啊，刚刚45，需要提升免疫力吗？他就老觉得烧得慌，热冒火。
1: 我还真的是在家里边，我总感觉我身体发热，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儿的毛病。
0: 内经里面还讲那个叫做耐夏不耐冬，什么意思啊？就是夏天的我很舒服，到冬天的我不舒服，这叫有些人是耐冬不耐夏。我到冬天里很舒服，我到夏天里不舒服，这都反映在人体的寒和热。你看到这个大屏上面呢，就讲的就比较全面了，口干口渴，有些人口干干的，
3: 没错，
1: 因为我一睡醒我就是嘴发苦，
0: 口苦是一个。是体内有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1: 是吧？我一睡
2: 全对上
1: 验证了。
0: 中医讲酸苦甘辛咸，然后还讲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么。苦味对应的就是火，
1: 火
0: 皮肤正热，对吧？
1: 手热哈，
0: 对，自觉的呢，鼻腔里是热的。有很多人呢告诉我啊，他说我呼出来的气都是热的，
1: 热气。
0: 至于说呢，这里写的大便干燥，我觉得这个稍微我要做一个解释。有些人是大便是黏的，它是湿热。
1: 好像我全占了，
2: 鼻黏膜红肿。
0: 鼻黏膜红肿呢，也是我注意到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很多人说一流鼻水就认为。是寒，你说你看我流出来的鼻水都是清晰的，像水一样的，那我是寒。但是说我那个这个一遇到寒冷的，一个气温一低的，我就反应了，就马上那个鼻子的症状就加重了，这是寒。其实。好多的这种人，我一看他这个鼻黏膜啊，它里面都是像两个小樱桃似的，左右一个，它里面都是充血的。这个充血的这种红，在中医来讲呢，就属于热。你流的是清鼻水，哎呀，我这是有寒气啊，我再多吃点辣椒，我再多吃点热的，越吃问题越不能够解决。
2: 那我们核心的根源是从中医的体质角度来讲，是跟什么有关系啊？就跟这火有关吗？
0: 有一类人是与火有关系，有那人是与寒有关系。
1: 我是热的，
0: 对对对。
1: 那我是寒的，
3: 我是混合型。
2: 哎，自己都判断了。
0: 对，您说的对了，有很多人到后来就是变成混合型的了，肺为阳，腑为阴，所以呢，这个有一些由于肺寒体寒的人的这种寒型的过敏性鼻炎，这种鼻炎，那么我们就要采取这样的方法，要给别人要温暖阳气。
2: 那这弓字搓背法到底应该怎么做啊？马上请出，同样呢也是来自于副教授团队的王雪医生，欢迎您。您好，
4: 谢谢老师，
2: 自己都主动报名了。来，
4: 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弓字搓背法呢？弓字搓背法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沿着后背是形成一个弓字的一个笔画，然后进行快速搓热，这样的话它能够振奋身体的这种阳气。那我们说弓字搓背法，首先先一横，在我们的整个背部的上半部分，在这个位置，我们的这个肺腧穴和我们的风门穴。风门穴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是身体的这一个防御机制，也就是我们的外邪入侵的话，我们把这搓热了以后能够防御啊，所以这一横呢是我们的这个风门穴，还有我们的肺腧穴，在这一横。
2: 我们来标记一下这横着的这一道。这得家里人帮忙搓哈，
4: 对，
2: 他是不是得特别快速那种？
4: 对，快速搓啊，搓热。一竖呢，就是整个的这种督脉，我们一直到这个位置，我再给大家标记一下。
3: 这跟刮痧有区别吗？
4: 这个是主要是在皮肤表层，也就是我们快速的搓，把它搓热，然后才能振奋我们的阳气。再一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命门穴上和肾腧穴上，我们这个是形成一个弓字的一个搓背，也就是我们平时在家里边的话，就沿着这个快速搓热来回，大概在100到200次。
2: 那王雪医生，您跟我们完整的演示一遍
4: 搓法。第一步，也就是说这个来回，这个左右这样横向搓，要快速，要快速，大概在100下左右。然后 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沿着这个整个的这个脊柱，我们也是从上到下也是这样来回搓，啊，如果能趴下就更好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也是这样来回搓，
2: 需要很使劲吗？
4: 不用特别使劲，搓热就可以。再一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肾腧在命门，也就是说，你看有一些过敏性的这种鼻炎是有点肾气虚，所以我们在这横向搓也是100下，这样的话对身体的这个阳气也是非常好的。其实这种方法的话，能够在家里边去操作，这个时间
1: 是
2: 太好了，
1: 就搓了，是吧？
5: 秋季拧巴体质找上门，眼干口干爱上火，腿脚冰凉睡不好，
6: 头上枕个冰袋，两个脚下边垫两个热水袋。
2: 那它是先治热呀，还是先治寒呢？
7: 阿胶配着梨吃，
2: 够梨是吗？
7: 那把那梨给蒸着吃行吗？
5: 千古名方，两味简单中药打通气机枢纽，引火下行。
6: 我一方面闻下面的寒，一方面我会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面。
8: 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
5: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进入秋天了，天气干燥，不少人身体啊就出现很矛盾的情况，口干上火，脸上冒痘，燥热感特别明显，可是腰腹腿脚偏偏又是冰凉怕冷的，这就是中医啊所说的上热下寒。一味的清火就会伤我们的阳气，盲目温补又容易加重燥热。那究竟有哪些办法能够改善上热下寒的症状呢？
6: 胸部这个一上有火，然后腰和脐一下有寒，这个叫做上热下寒。你像具体我们常见的病症啊，你比如说出汗嘛，他有些人出汗是上半身出汗，下半身不出汗，或者出汗他就只是头，一吃饭一那个稍微一动，一喝点稍微水热一点，四脖子汗流这种。
2: 是。
6: 那这些汗就不是正常的汗了。下边汗一般都是指什么呢？指腰肚脐一下凉。有的它是一段一段的凉，你比如我是小腿凉，有的是脚脖子那一块凉，有的是膝盖里边凉。还有的是脚趾头凉，哎，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叫下寒。这个热和寒都是病态的热和寒。
10: 我睡眠相对来说不是很好，
11: 天就是容易鼻子干燥，然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口干，然后喉咙不舒服，
12: 睡眠最近确实不太好，
13: 这肩膀有点难受，
14: 皮肤干，
15: 就是眼睛发干，
16: 嘴角呀，嘴上会上火，
11: 有的时候关节的地方会有点凉飕飕的，关节痛。
17: 盖了被子之后，小腿呢会有一点发凉的感觉，
18: 从脚腕就有点凉感觉，
19: 膝盖寒凉，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关节，尤其刚入秋的时候，
18: 会有腹泻呀。或怎么样的肚子不舒服啥的，
2: 大家的这些症状，真奇呀、口干眼干，睡眠不好，还有家，
6: 对呀、就是两头堵，我这个清上热跟温下寒同时进行就行了。
2: 哦，这还能同步呢？
6: 对，刚才咱们好多网友说的是，我吃梨一吃一拉肚子，那是斧子一面砍了。说那我上火，我就吃梨，可是你下寒你没有顾及到啊。这样不行，他人是一个整体啊。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呀？你看看吃阿胶上火，那阿胶有可能它下寒会恢复了，或者是减轻了，但是它
2: 就
6: 上火，上边的火又起来了。
2: 阿胶配着梨吃，
18: 叫做梨是吗？
7: 那把那梨给蒸着吃行吗？
6: 其实你想这个病不是不可以啊。
2: 哦，我说这竟然可以、
6: 完全可以啊！你比如说我这个阿胶，我完全可以把梨水给它烧开了以后，
2: 你看，
6: 然后拿它给它化开，完全可以。你再发明一个方子，阿胶秋梨汤，你看没有？你这个方子以后是您的发明权。
3: 男士
7: 阿胶是治那个月经不调的。
3: 对呀、
6: 如果是你真符合这个，男士一样吃啊，那是驴皮熬制的，谁都可以吃，只不过是它是大补阴血的，所以女士就吃的多了。那说男的，我现在我学习我吃阿胶行吗？当然可以了。没谁不让你吃，而且吃上照样补血，也是这样。
2: 就治病不分男女。
6: 对。所以说我们治疗这个上热下寒，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上清上热温下寒两头同时并进，这样的话就比较完美了。
2: 当然这是日常的饮食和保健啊、
6: 日常。
2: 那如果真是我挺严重的，
6: 一个几百年的一个非常好的古方子
2: 都几百年了。
6: 对， 叫焦

0: 泰玩儿，
1: 胶泰，
0: 哎，胶泰玩儿，你看这个、啊，
1: 就是这个吗？
0: 哎，对对，哎呀，这个玩意儿要这个、还质量还挺好做了呀、啊哦。对，胶泰玩儿，这就是做成的成品了。哦，啊，那么这个胶泰玩儿由什么组成呢？就是这两位，来，我看大家不知道认识不认识啊？
2: 我给他们拿过去，
0: 好多就认识这个啊。你看，
1: 会做饭的应该都认识那个藏在厨房里的一位啊。
3: 这桂皮吧？
4: 这是桂皮。嗯，哎，
5: 桂皮。嗯，这是陈皮。哎，不是，这还带花瓣呢。
2: 您尝尝，
5: 你尝吧。我这个现在上火了，没有什么嗅觉。
0: 你尝尝。挖坑了这个。挖坑了。
4: 什么呀？
1: 尝完了之后。
2: 苦的。
1: 尝完了之后知道是什么？
3: 甜的。
2: 不知道。
0: 又苦又黄，这是什么？
4: 那就是黄连嘛。
0: 色是黄的。胶泰丸这个组成啊，就是我们看啊，大屏幕这两味药物。大家看看啊，这门这个叫黄连，那个叫肉桂。肉桂我们就很熟悉了，是咱们厨房里边的东西啊。嗯、这个黄连是药房里边的，所以说厨房跟药房它俩推往在一块儿才胶泰了。哦，胶泰丸了啊。
4: 我吃这黄连可不是。特别苦，是不是我嘴苦啊？
5: 你命苦，
1: 没苦硬吃，
4: 没苦硬吃。哎，真的是黄连没有想象的那么苦。
0: 我跟你说，如果说黄连你吃不出苦味，说明你真有上火。哦，
4: 我真的是
0: 你上面真火，
3: 那你
0: 真火
3: 了，缺少
0: 对，
3: 缺少这个。
4: 哎，不是有这么句话说，那个你要是吃这个中药，人家都是觉得挺难吃的。嗯，你要是吃要是舒服的话，那就是真对症了。哎，
0: 对，
4: 还真是
0: 苦味药物。都有去火的作用，黄连是清上面的火的，
1: 堵这边的，
0: 哎，堵的就是上边堵了那个，对吧？那么它清谁的火最好啊？第一是清心的火，第二是清胃的火。哦，哎，这两个火它清的最好，尤其是清心火。你看咱们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上热下寒啊，大部分是什么呢？是心火往上顶，嗯，对吧？这个上面这个热是心火，所以说在这个方子里边就首选黄连清这个心火。那这个肉桂是干什么的呀？肉桂
5: 炖肉，
4: 炖肉的，
3: 炖肉的。
0: 你看为什么用它炖肉啊？
5: 香。
0: 哎，你看香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呀？肉桂是散寒的，你看肉桂它是温的，对吧？啊，嗯、那它散哪儿的寒？哎。它散下焦的寒，哦，温下焦的阳气。另外，它还有一个本事，它什么本事呢？它除了温寒啊，这个入胃，它能把上面的火给拽下来。你看这本事大吧？你现在这个人不是上边火下边寒吗？我一方面温下边的寒，一方面我把上面的火给你拽到下边，把火给拽到下边，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
1: 肉桂这么厉害，
0: 太厉害了，它不是一般的厉害。所以说这个你吃上热下寒，你少了肉桂玩不转。哎，这胶泰丸的就好在这个啊。嗯，那这就把上边的火给拽下来了，下边不寒了，上边也不热了，这就叫做胶泰丸。为什么叫胶泰呢？这个泰就是好啊，看和谐美满，这个咱们就叫泰顺利，是不是？跟它相反的一个词叫什么呢？叫脾。是吧？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否极泰来。现在这个人上热下寒的时候，这个阳越飘越往上，阴越沉越往下，阴阳
1: 分离了，
0: 严重的会影响人体的健康。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人人健康。
6: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8: 等一下，

0: 做一个点刺。
1: 哦，这么快！
2: 扶正驱邪，传承百年的火针，为您解决秋季高发的不适症状。
0: 所以它这种祛湿，尤其是祛脾湿的效果非常的好。
1: 舌苔也上来了啊，齿痕也有了，大便呢也有点粘马桶了。
0: 我们医院的镇院之宝，
2: 燥湿交杂，养生切记一刀切。专家为您带来四个穴位：秋季长按、润燥祛湿、补肺养脾。
0: 秋燥呢，会让人觉得自个儿全身都有这种发干的这种感觉。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尺泽穴，我们就会用多头火针
2: 调节免疫，益气健脾。北京中医医院老时针，缓解秋季过敏性疾病。
1: 微微的甜，
0: 现在这点寒湿还在体内，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代茶饮，
2: 清肺润燥，清肝明目。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3: 每一天，
4: 辣，
5: 够劲。
6: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精简，品料更好。
2: 香辣自贡菜解馋又过瘾，提香秘密在汤里。
7: 就离不开这东西，
6: 离不开，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2: 制作粉蒸肉，大厨选肉有标准，非它不可。
8: 这是我们江西特有的一种猪。
2: 一桌菜满是汤汤水水，样子不起眼儿，竟大有来头。
7: 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
2: 手工粉条讲究鲜，当天先做不隔夜。
9: 这个必须要当天做，
10: 老家运来都不行。
9: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0: 还真是。
2: 一道菜历时3天制作，要想吃上可不容易。
9: 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桂鱼的它的鲜味。
7: 这个爆腌怎么讲？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百味汇聚，寻香京城正在播出。
7: 我刚才坐公交来的，这边就是万寿路口北这么一站，然后呢稍远一点是万寿路地铁站，大概走过来有个3分钟。今儿呢咱还是吃川菜，不过是川菜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啊，因为咱们经常说这个川菜三大流派嘛，上河帮、下河帮、小河帮。然后上河帮呢主要就是以成都那边的风味为主，然后乐山什么的，然后下河帮呢主要是重庆那边的风味，而小河帮就是今儿要来这个啊，自贡的盐帮菜餐厅啊，就是旁边这个大厦的2楼，咱尝尝去。
11: 我听朋友推荐的
7: 怎么样？觉得
11: 很好吃，因为我家属以前在四川待过。
7: 您以前在四川？
11: 对，
7: 在哪儿的四川？
11: 成都。
7: 成都啊，成都是不是这些菜也都有啊？就是自贡菜这种风格的，
12: 满大街都是自贡
7: 菜。您觉得自贡菜这吃起来口感怎么样？就是有什么特点？您觉得？
12: 因为我本身不是四川人嘛，但是在成都吃了四川菜以后，一直是念念不忘，所以这边有这个自贡菜，我赶紧过来尝一尝。估计这个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7: 刘盼，您这都点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推荐。
11: 富士的豆花，
7: 然后这也是自贡那边特色的。
11: 对，然后黄扒，然后鲜椒兔、水煮肉都是比较经典的。
7: 水煮牛肉怎么样？
11: 辣，
7: 然后
12: 够劲。
7: 是人家推荐这第一道菜啊，水煮牛肉。这道菜它要追溯起源的话，是来自于盐帮菜，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菜，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尤其是你看这个，刚才我稍微给拌了一下，拌之前上面是一层辣椒，而且你看每一片切的大片牛肉裹满了红油和辣椒，看着就香。牛肉的那个嫩滑，就是给你第一个有冲击力的，然后没有任何的纤维感，然后再一个这个调味儿啊，就是它不像比如说之前去吃重庆菜那种麻和辣是特别刺激感，它相对会比较柔和一些，就是那个麻辣鲜香的感觉都有，但是你嚼把那个牛肉吃完之后留在嘴里的那种刺激感它是有的，麻和香的感觉是后反劲儿的。再加上这种油麦菜其实它不算是特别细汤的菜，所以不用担心它非常辣，但是它把味儿裹得很满。这道菜啊真的是非常独特，我觉得得请人跟咱聊聊，而且我听说咱本身就是自贡人啊，这样当地了。您好，
6: 哎，你好，
7: 您坐。听说您本身就是自贡人，对吧？
6: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自贡人，同土30多年。
7: 30多年了。
6: 对。
7: 那这道菜，因为我之前看。

0: 介绍说，就是它本身水煮牛肉来源地就在自贡，
1: 自贡
0: 从那儿发源的。
1: 它的历史可以发展到那个北宋时期，
2: 宋代啊，
1: 宋代啊、嗯。但是宋代它不但是吃牛的，
0: 哎，对啊，那个时候牛是重要生产工具嘛，
1: 没错，
0: 不可能随便吃嘛。
1: 然后我们自贡它本身是产盐嘛，啊，牛是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但是那个牛得老了退役过后，才拿来作为一种原材料来开发这个做菜。那个时候呢，这个调料都很简单。那时候没有辣椒
0: 啊，对，明代之后才有辣椒，
1: 没错、啊、一般辣味的话它是采取胡牛藤啊，那个是它是有一种辣味的哦、啊、后来辣椒明朝时候传入到中国才改用了辣椒，
0: 等于这道菜最开始的状态跟现在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吧，食材和这个调味都不一样。哎、啊、那现在用的食材和调味是什么样的？
1: 现在的这个食材更经济，选料更好，咱们到厨房里去看看。
0: 您带我看，走。已经给我准备好了，这就是做水煮牛肉用的。
1: 对，牛鳞，
0: 牛鳞，
1: 俗称和尚头，是那个牛屁股往下，牛大腿往上，相当于就是这么
0: 这一块肉，
1: 一头牛大概有5-6斤啊，真正这块和尚头啊，也就只有10-20斤吧。
0: 哦，精挑细选的，
1: 必须的呀。
0: 这块肉感觉没什么肥的是吧？
1: 没错没错，它的这个肉啊非常细嫩。
0: 哎，对，你能看它这纹理，特别细的那种小纹理。哎，那除了肉之外，调味呢？我看您这这么多辣椒。
1: 辣椒啊，对于我们自贡人来讲啊，它不仅仅单单要采用本地的这个叫朝天椒。
0: 朝天椒，
1: 它那个长的时候啊，它是朝着这个天长长
0: 啊，竖着的。
1: 它主要的目的是一个辣
0: 辣。
3: 光有提辣度的朝天椒还不行，这提香的子弹头和增色的皱椒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将这3种辣椒呀小火焙干，用刀剁碎，这样做出来的混合辣椒，当地人称之为刀口辣椒。
0: 刀口辣椒，
1: 对，
0: 哎，为什么一定要剁呢？
1: 它这个剁啊，它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它的这个香味。
0: 这牛肉咱说明白了啊，还有一道菜我也特别想吃，咱是后厨看见了，就是兔子。其实你知道这个自贡菜啊，特别爱用兔肉，比如说什么麻辣兔头啊，手撕兔啊，等等等等，太多了。尤其是在自贡啊，这兔肉从头到脚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所以这回啊，试试人家这边特色的鲜锅兔。首先第一点啊，就这个菜你搁到桌上之后，它不像咱们说水煮牛肉，你就满满的一层辣椒，看着就辣。它的颜色其实有点偏那个番茄汁儿那个颜色，是橘红色的。被已经拆好了，几乎是没有骨头的状态，就你吃的比较过瘾，能大口大口吃。然后再一个啊，没有那么重的麻和辣。姜的味道比较明显，然后呢甚至还会有一点清新感，它应该是会放了一些这个花椒，就是它麻的口感是在后面的，你先吃到的是那种姜的有一点点辣，然后有一点点香，而且其实你能看到，你看它有很多姜丝，你看切在里边，所以这个姜味是比较足的，这也是自贡菜的特点。兔肉本身它的口感是比较独特的，你吃到嘴里第一口是非常嫩滑，但是你咬着咬着发现里边是有那种筋的感觉，就是它很有弹性，而且兔肉本身其实没什么太多怪味儿，它就是很香很鲜，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调味儿，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节吃你不会觉得太过刺激，但同时又特别开胃特别下饭，所以这菜啊我觉得咱也得去后厨问问去，尤其是这个姜用的太棒了，这应该用的都是紫姜，咱看看。
1: 盐拌菜也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善于用这种新鲜的紫姜做菜。
0: 对，哎，给大家看看这姜真的好嫩啊，你拿手一掐都能出水那种感觉。
1: 这块紫姜就是从过来的，
0: 你能闻到特别明显那个姜的那种鲜香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它辣度其实没有老姜那么重。
1: 我们结合这个紫姜，专门秘制了。
0: 这两个是什么呀？这是
1: 专门秘制的紫姜油。
0: 紫姜油。
1: 对。哦，
0: 你能闻到特别复合的香味儿，然后姜味儿也挺明显的。
1: 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汤，紫姜汤。
0: 这紫姜汤是什么东西做的？
1: 它里面有高汤，有那个老鸡老鸭，熬5-6个小时，再结合紫姜和熬出来的这类汤。
0: 哎，所以看得出来啊，就是你们自贡菜对于这个紫姜的热爱，对吧？切了姜丝放菜上，还得弄紫姜油、紫姜汤，就离不开这东西，
1: 离不开。
0: 今儿咱您来这家店啊，人家做的是自贡菜，做的非常的地道。另外我觉得他们家也很有特点的啊，就是您看它很多装修其实是把自贡的这种井沿文化给融入其中了，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他们家呢包间为主，散台是有8张，然后包间是有17个，最大的包间能坐15-16个人的。而且它其中很多包间是能够把它打通的，比如说公司啊、宴会啊，都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2: 接下来寻香吃肉，这家菜品不寻常，
0: 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
2: 做粉条像是摊鸡蛋，现点现做是特色，
4: 老家运来都不行、
5: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2: 秋日寻云鲜，地方鱼种带来地道风味，
6: 是我们庐山西海的一种特有的一种鱼，没有一点土腥味。
2: 粉蒸肉看似其貌不扬，内里选料却大有门道。
7: 这个看起来好像肥的比咱们平时
6: 对对对对
7: 多一些啊。
6: 这种肉呢是最适合蒸粉蒸肉的。
2: 揭秘地道美味，核心做法公开，稍后精彩内容您千万别错过。秋风起，鱼儿肥，寻味京城少不了这口秋日鱼鲜。接下来啊，晨晨就来到了海淀区大柳树路附近，听说这里有家餐厅，不仅鱼的品种有特点，还有一道招牌肉菜，同样是店里的一大特色。
8: 江西十大必点，
7: 对，
8: 哦，甲鱼，这是什么鱼头汤？哇，这鱼，哦，3种做法呀！那看来这鱼头很招牌啊。
9: 对对对，我们家鱼头卖的特别好，
8: 就是等于是一个鱼头3种味型，
9: 一个鱼头3吃，
8: 红烧的、剁椒的，还有这个炖汤的。那我觉得既然这个鱼这么多，十大必点菜里头有好多道鱼，那我先去上楼看看您家的这个食材怎么样。在这个标志性的菜品跟鱼头有关哈，那咱们肯定得看看它的这个选材。我刚才一眼就瞅准了这个鱼缸了，哇，就是这个鱼真的是，哎，你看个头首先特别大，然后你看这个这肉质看着都是特紧实。哎，您好，您好，哎，您
6: 江西人也喜欢吃鱼，这个鱼呢特别鲜美，我们每天都是空运，从老家那里运过来的新鲜的鱼，到那里吃鱼就要吃新鲜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把我们江西最好的食材到北京来展示给这些父老乡亲们，包括北京当地的人来品尝我们江西最好的食材。

0: 肉质纯嫩，口感鲜美。
1: 但是一般说到比如说什么剁椒鱼头啊之类的，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香菜，然后
2: 对
1: 是吧，然后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鱼头啊，就是跟平时传统我们吃的那个比较熟悉的那个剁椒鱼头有什么区别吗？您要不从这个制作方面您给我讲讲。
3: 你看啊，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啊，就是老家腌制的那个剁椒，添加了一点新鲜辣椒炒一下，因为剁椒有点咸嘛，我们就综合了一下，拿点新鲜辣椒掺得到一起炒了，我们就相当于自制啊，自己炒的一种，它就其余的都是。
1: 就是江西的这个剁椒啊，就跟这个湖南的这个剁椒有区别吗？
3: 基本上差不多哈，因为我们那个江西挨的湖南就是很近，
1: 习惯很像，
3: 对对，很近，所以很多饮食文化
1: 都是相通的，
3: 对对对，都相通，好多食材啊，包括这些啊，可能呢有一点的区别，但是它的味型，都基本上都吃辣。
1: 但是我看就是您准备的这几个调味料其实都很家常，
3: 是是，
1: 所以主要就是还是咱的鱼够好，是不是？
3: 对对对对，我们呢还是保持原汁原味，简单的调料，做出鲜美的菜品，主要还是靠食材。

0: 哇，这又推了个，重新推了个车出来，看来这个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宝贝。
1: 我来给你全部都准备齐了，这个是我们做粉蒸肉的所有的原材料，土猪肉，这个瘦肥比较那个哈。
0: 这个看起来好像肥的比咱们平时吃的要多一些啊。
1: 对对对对，这种肉呢是最适合蒸粉蒸肉的，因为粉蒸肉呢它要吸的一点油，它那个粉蒸才会特别香。
0: 哦。要是太瘦了的话，蒸出来就很柴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的这种猪呢，就是我们江西那种土猪。嗯，我们老家就叫这种猪叫土猪。
0: 土猪啊，
1: 这种肉呢特别好，蒸粉蒸肉是最适合的了哈。嗯，那我们当时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荷叶。荷叶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产的，当地产的呢，因为我们用加上荷叶去蒸了这个粉蒸肉，那个香味就带点荷叶的味道，那就更香了，比以前，改良之前呢会更好一些，更好吃一些。
0: 而且那个就是油腻的味道可能也会被中和掉。
1: 对对。

才说这个想尝鱼头的这个鲜美的味道，但是又对这个辣椒望而却步，所以呢他们家其实还有这种比较清淡的做法，就是鱼头汤既能吃肉又能喝汤，而且呢里头还有一些鱼丸，就它的这个鲜美的程度可能会比平时咱们光喝那个鱼头汤可能要来得更浓重一些。所以咱们先从它招牌的这个剁椒鱼头尝起。哎呦，这个红红亮亮的一大片哈，真的就是特别的有食欲。而且呢其实它的这个剁椒鱼头啊，就是表面上看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肉有多紧实，就是我为了把这肉从它的这个身上就这么夹下来，然后就费了好大的劲儿，而且居然是把上面的这个剁椒都弹到盘子外头去了，有点像吃那个蟹腿里的肉的那种质感，就很抱团，然后呢又很鲜嫩。重点是啊，就是其实你看着这一盘子好像红红辣辣的哈，吃到嘴里它那个辣味其实很淡很淡，就是在表皮有一层那种就是咸鲜味打底的辣椒味，而且大家不要被它这火辣的外表给骗了啊，就其实吃起来它还是鱼肉本来的那个味道的，而且我觉得接受程度其实还是很高的。哇，这个鱼汤哈，我负责任的说，就是咱家不是也经常会给大家进补一下，炖点鱼汤什么的啊，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家那个饭店的那种大锅大灶，没有人家的那个火力哈，炖不出这个味道的鱼汤，浓厚的那个味觉啊，你一进到嘴里就和平时咱们用那个鲜味儿去调的那个汤的那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刚才我专门问了一下邱师傅啊，就是他这里头搭配的这个鱼丸也是就是用完了这个鱼头之后的这个鱼身的这些部分天然的食材，非常新鲜的，然后手打的这个鱼丸。本中肉它独特的这种做法啊，就是在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它多余的那个油脂早都已经给它沥出去了，所以呢再加上加入了就是它天然的那个炒制过程当中，哎，人家秘制

0: 祖传了祖祖辈辈的那个就是炒米的那个香气，所以其实撒在这个上面之后啊，就是这个粉会变得哎油亮油亮的，反而没有就是我刚白嘴尝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干，但是它可能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油脂也会吸走，然后呢反而让自己变得脆脆的，然后这个肉质呢吃起来好像哎就是软软糯糯的，但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么肥腻的那种感觉。人家这个荷叶哈存在感很强，就不是一个噱头，一口咬下去就是打入嘴的那一刹那开始，你真的能品尝到荷叶的味道。这家店啊，无论是从这个选材也好，制作工艺也好，或者是大厨的口音也好，都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江西风味。现在观看电视的有没有来自江西的观众哈？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家店呢，就是吃江西菜的馆子，而且呢，就据说他们家的这个老食客啊，都是江西的老乡，所以呢，这儿经常也是作为这个江西老乡聚会的所在。而且呢，他们家其实装修还比较讲究的，所以呢，整体其实好几层，但是散台比较少，众多的包间，而且最大的包间能容纳22个人，所以其实可以承接各色的，比如说宴请啊、聚会啊，或者是家庭聚餐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说大家喜欢吃那种就是乡土乡气的，或者是原汁原味的江西菜，我觉得不妨来他们家打卡一下。而且他们家呢，其实厨师也都是江西人，所以如果说您是江西老乡的话，来这儿听着各种地道的乡音，应该是非常沉浸式的回家的感觉。
1: 接下来啊，汤汤水水竟是非遗菜，美味自成一派。
2: 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能有上百道之多。
1: 做粉条的手法太少见，每天现做超新鲜。
3: 老家运来都不行、
4: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1: 3天制作一道菜，腌制手法是关键。
2: 这个爆腌怎么讲？
1: 稍后美食第三站，跟随汪洋去探访，做法更有料，美味别错过。
2: 这是安徽当地的老字号，而且就是你看他们整体的装修风格，很多细节，这家啊，我觉得口味跟以往吃的徽菜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特别人家提到了一个菜叫水碗儿，我得尝尝去。今儿这家吃了这徽菜，我觉得除非您去当地玩过，在当地吃过，否则在北京的徽菜馆应该是相当少见的。先不说别的，就面前这两个，这是安徽桐城的水碗儿。可能您一听水碗儿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某一道菜的名字？不是啊，它是一个系列菜。比如说水碗菜啊，它是这种形制的，然后呢都是汤汤水水的，里边食材会各种变化。在人家餐厅啊，我问了一下，有9道水碗菜，但如果您去桐城当地，能有上百道之多。用人当地的话说，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这水碗菜。然后今天我点的这2道水碗菜啊，一个是水碗的粉条，一个是水碗的拆骨肉，一会儿先试一下。先说这菜，其实真的历史非常悠久，相传啊，说是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走到桐城那边，然后当地去招待皇帝吃的就是这个水碗菜。皇帝一吃觉得，哎呀，滋味非常不错，问人叫什么，人家想了半天，按形制叫，就叫水碗。这是一个历史传说，是一个故事。如果真的追溯历史的话，甚至能追溯到明代。其实徽菜特别注重汤，尤其是这种水碗菜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食材本身，就是你看刚才我盛了好几块这个拆骨肉，就一看这拆骨肉啊，一定是精中选精，它每一块肉都带着一块筋膜。打个比方啊，这是一根排骨，那种厚的那种稍微死一点的肉，人家全不要，全是贴着这个骨头带着筋膜的这一小圈肉，真的是精中选精，所以这一块肉是最软嫩，同时那个筋膜还有点弹性，有点咬头，它的口感是有变化的，一吃就是没有搁任何过多的调料，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汤很醇厚，很清亮，油不多，但是特别浓。这是水盆粉条，而且这粉条的颜色一看就不是咱们北方常吃那种粉条，你看它的颜色是那种金灿灿的，就是你要不知道的话，感觉甚至像是那种玉米面做的似的。这汤一喝就是鸡汤，而且一看就是那种得是上了年岁的老鸡熬的汤，因为它那个汤把那个鸡油的颜色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了，金灿灿的，非常的浓，很香。它这个粉条也是滑弹，但是

0: 带着一点糯性，就你嚼起来是有点糯糯的那种状态，它不是那种纯滑弹一咬就没有了，它是有点咬头那个感觉。而且主要还是这个汤，这个鸡汤的熬炖时间应该也够了，就是它的那种汤的鲜味和香味都非常的浓厚，而且粉条能把这个汤稍微吸进去一部分，所以你吃这个粉条是带着那个鸡汤的鲜的。来，我试试这个菜啊。首先啊，我特别喜欢桂鱼的这个口感，就是你看桂鱼的肉你夹起来它是很整，然后蒜瓣肉是稍微有一点点韧性的，不太像吃鱼的状态，像是吃一块肉的状态。而且它这个桂鱼它除了中间那根大刺儿之外，它没有鸡尖刺儿，所以你看无论哪一块整肉你拿到嘴里不用担心那种小毛刺儿会扎着你，所以吃起来特别痛快。它整个的口味啊是那种咸鲜口，微微有一点辣。其实我个人觉得它这个汤汁的口感有点像臭鳜鱼那个汤汁，只是它没有发酵的味道，所以它这个汤汁还是很浓的。你比如说大家拌个米饭啊什么的肯定特别香，而且这鱼很新鲜，就那个肉的整度包括那个鱼的鲜度一吃就能吃出来。一会儿去后厨啊看看人家这个爆烟大鳜鱼这个爆烟到底是怎么爆烟的。另外其实我特别好奇人家这粉条，就是吃起来这口感跟咱们北方市场上买的粉条还真不太一样，我看看人怎么做的。大叔啊，
1: 哎，
0: 您看平时我们吃徽菜啊，一说鳜鱼想的都是臭鳜鱼，
1: 对对对，
0: 但是看您家出的这个叫爆烟大鳜鱼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爆烟怎么讲？
1: 我们这个爆烟大鳜鱼啊，我们是主要我们腌制的时间短，不像臭鳜鱼它要木桶发酵15天、
0: 嗯、
1: 我们就是放一点盐葱姜。
0: 我看您这东西这是盐是吧？
1: 放点盐葱姜
0: 花椒
1: 咱们这腌制主要就是用葱姜花椒、
0: 嗯、
1: 盐，然后给它抹匀、
0: 嗯、
1: 给它腌制就行了，
0: 就不需要太过复杂的操作。
1: 没有太过复杂的操作，
0: 就抹匀了是吧？
1: 对对对，搁冰箱腌制72小时。
0: 72小时，就是、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爆烟的意思就是说稍微快一点是吧？
1: 对对，它没有臭味，它主要是体现这个鳜鱼的它的鲜味。
0: 哦，
1: 对，
0: 其实传统咱们徽州做那种臭鳜鱼的方法也是用盐啊、花椒啊、葱姜啊，也是这些东西。
1: 对，它也要放这些东西，但是它要木桶发酵，要加重物，要压制，
0: 就大石头压，
1: 大石头压。对、
0: 嗯，所以慢慢发酵之后会有那个臭味儿，
1: 它有臭味，它时间长，我们时间短，
0: 哦、
1: 对，没有臭味的鳜鱼。
0: 对，所以我说这道菜啊，就是很多想尝试臭鳜鱼、
1: 嗯，
0: 但是呢，对那个发酵味道稍微有一点害怕的朋友，
1: 对，
0: 可以先从这个尝试起，对吧？
1: 嗯、对, 对, 对。
0: 因为我看您那个汤汁儿啊，包括整体的形式，跟臭鳜鱼很类似，
1: 嗯，
0: 是吧？
1: 我们也对，我们也有蒜瓣、
0: 嗯、
1: 肉结白
0: 啊、嗯，所以吃起来口感味道是有点类似的，只是它没有
1: 臭味。臭味
0: 哦、
1: 嗯，
0: 明白了。还有一个啊，大叔，刚才吃那个水碗儿、
1: 嗯，
0: 有一个粉条似的那个，那个吃起来口感跟平时我们吃的粉都不太一样，那是从您这个老家桐城那边运来的吗？
1: 那不是，那个红薯粉，我们那个粉条，我们必须当天现做，然后当天售卖。
0: 老家运来都不行？
1: 那不行，因为这个我们要保证它这个劲道、口感。
0: 啊、
1: 嗯，对，因为是你当天出来的，它更新鲜。
0: 啊、嗯，您能说说都怎么做吗？我看您这准备了一些食材。
1: 对，我们主要是红薯粉跟那个淀粉，
0: 还不能只用一种。
1: 对，因为有一定的比例，
0: 嗯、
1: 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加筋道，而且
0: 那个颜色呢？我看那金灿灿的。
1: 对，所以我们必须要选用我们这。老家来的这个土鸡蛋，它土鸡蛋的颜色稍微是能够把粉条的颜色更加金黄。
0: 您能挑一个我看？
1: 对，因为像本地的市场鸡蛋还是不行的。
0: 还真是，这鸡蛋一打出来，这颜色明显有区别。就平时大家市面上买到的鸡蛋，大多数啊还是发黄的颜色偏多一点。
1: 对，我们土鸡蛋它颜色稍微红一点，
0: 它是发红，有点就是橘黄，再往上一点点的红，有点发那个颜色。
1: 对，
0: 哦，所以说就是筋道爽滑，是因为两种粉要混在一起。
1: 对，
0: 然后呢，那个金灿灿的颜色是鸡蛋那个蛋黄出来的颜色。
1: 对对
0: 啊，然后大家吃起来口感这么好，还有一个最关键就是人家真得后厨当天做，对吧？就是你买回来的那个粉，或者哪怕是老家运来的，是不是隔一段时间那个口感味道就有变化？
1: 就有变化了。所以必须要当天做，
0: 当餐做。
1: 对对对，
0: 就是比如说中午饭点之前准备一批，卖完，
1: 对，
0: 下午再准备。
1: 对对对对。
0: 哦。

0: 今儿带您来的啊，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徽菜馆。当然，人家就是传统的徽菜的一些经典菜，比如说臭鳜鱼啊，在这儿也都能吃得着。然后另外呢，他们家啊，其实我觉得装修的环境还是很喜欢的，就是很有当地的特色。他们有11个包间，最大的包间能坐30多人呢，所以您商务宴请啊、家人聚会，这都是好选择。另外有不少的包间，你看都有这样的一个安徽当地那种徽派建筑的盆景，所以吃的时候呢，还能欣赏当地那种独特的建筑风格，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家店呢是在一个酒店的2层，所以酒店呢是有自己的停车场，这边交通啊、停车呀、也都很方便。
1: 寻香京城可不止有鱼有肉的硬菜大菜，不少以做馅儿闻名的主食餐厅同样藏着值得打卡的美食。说到吃馅儿啊，少不了就是饺子。这家饺子馆在咱们北京已经开了20多年了，店里啊桌桌必点的就是招牌冠军饺子。饺子馅儿除了猪肉、韭菜、鸡蛋，每只饺子都包着一整颗大虾仁儿，虾肉鲜爽，脆弹十足。这家饺子啊讲究现条馅儿现包，每次手工饺馅儿就要足足花上25分钟以上。而且店里还为喜欢尝鲜的朋友准备了醋溜肥肠馅儿、臭豆腐馅儿、海胆馅的饺子，您别看馅料奇特，吃上一口啊就唇齿留香，让人念念不忘。这3种饺子的回头客也格外的多。要是吃完饺子您还觉得不够尽兴的话，那您一定啊得尝一尝位于牛街附近的这家门钉肉饼。他家的门钉肉饼能够吸引大家一次次上门光顾，靠的就是选材和制作的始终如一，口感始终不变。馅料专门选用牛上脑配牛腰窝肉，两个部位搭配下来，那肥瘦比例恰到好处，吃起来不柴也不腻口。而为肉馅提香增鲜的关键，离不开姜蓉、花椒水和胡椒粉这3样核心佐料。包好的门钉肉饼啊，煎的是金黄油亮，外皮焦香酥脆，您一口咬开那就流油爆汁，浓郁的肉香瞬间充满了口腔，吃上一口啊，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2: 这店找好了吗？
3: 那个是我们秘制料，不能说。
1: 店寻京城，专寻一口地道肉香，
4: 真的快比我脸要大了。
5: 每只羊只能制作这么一卷，
6: 清水顺，八分熟，不蘸料，口余香。
1: 锅包肉，老菜花样做，用料让人意想不到。
7: 我考你一下啊，你老考我了。
8: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和黄桃。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带您逛吃京城尝肉香，美味汇聚，咱们不见不散。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咱们都说啊，民以食为天，所以呢，每一次一涉及到食品安全相关的风吹草动，大家这心里啊都紧了一下。你看，问问阿龙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热搜，就叫一颗酶致癌物，你有没有刷到这个？
1: 刷到了，因为确实曾经买过他们家的产品啊，超市里边的蓝莓、草莓、树莓不少都是他们家的，一个挺知名的浆果品牌，突然和这致癌物仨字联系到一起啊，而且冲上热搜了。说实话，搁谁心里边都得咯噔一下。
0: 可不是嘛，而且呢，有媒体报道，这风波一出来，国内的一些商超线上的平台已经搜不到一颗酶的产品了。那这一次关于致癌物的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市场上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咱们的记者呢也进行了一番走访。
2: 最近的水果圈啊又炸锅了，一颗酶卷入了这个化学物质超标的官司。
3: 你常买的一颗酶检出致癌物，
4: 浆果品牌一颗酶陷入食品安全争议。
5: 最近一颗酶这家知名高端浆果公司呢是陷入了舆论风波。据了解，此次风波的源头在美国，那它在美国多个州呢被消费者起诉。
6: 关键证据是一份实验室报告，检测出该品牌两盒鲜草莓内含有12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其中包含8种 PFAS 物质。
5: 这些成分难以降解，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一时之间呢，一颗酶致癌物就冲上了热搜，也是让国内的消费者们担心不已。
7: 饮食的，你如果说发现问题，那大家肯定是对这个是有点疑问呀、啊。那我肯定有犹豫担忧啊。
8: 会影响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判断的。
6: 据了解 ，PFAS 是一类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在自然环境中极难降解，也很难被人体代谢，因此一旦摄入，可能对健康构成潜在风险。
9: 大量研究建立了 PFAS 暴露和多种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可能干扰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可能削弱免疫系统。

0: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其中一种典型的 PFAS， 就是 PFOA， 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
1: 如果检测报告属实，那么这仙草莓中的 PFAS 物质是从何而来呢？
2: PFAS 绝大多数呢是作为农药配方里的助剂或者是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让农药喷上去之后更好的铺开、附着、渗透，提高药效。典型的长链 PFAS 一旦进入土壤和水，就会长期存在，会被农作物吸收。科学而严谨的强调，检出并不等于达到危害健康的浓度，微量检出和高含量不是一桩事情。
3: 那么一颗莓在国内市场的销售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们也是走访了多家超市。
1: 在第一家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有几盒一颗莓的素颜草莓在售。
4: 这牌子草莓现在安全吗？
5: 行，挺好的，这个不是卖挺好。我们要不喝，我肯定不会让你卖了，超市不会让进，都会检验的。
3: 而我们也扫描了货架上的二维码进行溯源，可以看到弹出的是一份检测报告。
1: 报告显示七仙马林检测结果为阴性，判定该项农药残留检测合格。同时产品包装上还附上了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二维码，可自行查询。
6: 哦，还真没听说最近有，我们公司也没说下
3: 发
6: 有
3: 问题。
6: 不，您这个您放心，咱们都是经过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的。
1: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4: 现在售价都是安全的。
7: 对，就是安全的。
8: 这个卖的买的人挺多的。
9: 大可放心购买。
1: 据了解，面对质疑，一颗莓中国也进行了回应，表示品牌的浆果目前在全球都正常销售，并且强调中美市场属于两条完全独立的供应链，国内销售的产品主要源自云南种植基地，且在种植和销售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规，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10: 产地不一样我也有顾虑，纯属个人选择，每个人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嘛，我可能就格外的会关注这一些，
11: 谨慎一点
10: 啊。对，
12: 产地的云南我会放心使用，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咱们国家也有那个食品卫生法，放那超市那么也不是随随便便都能进的，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国家早就要让它下架了。
13: 我觉得他如果这个溯源他能解释得非常清楚又明白，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14: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3: 而值得注意的是，一颗莓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一颗莓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1: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2: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助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残留限值。
15: 阿龙，我来问问你啊，你先设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啊，说的是假设你们家的邻居，这100多平的房子愣是隔成了11间来进行出租，而住了是将近30个人。这里边呢有这个9间房是挤在一条大概是40公分宽的一个小门的内侧，这通道窄的就咱俩这么迎面走啊，根本就过不去，很费劲，杂物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你说你住在这样的人旁边，你能踏实不？
16: 我觉得这听着心惊胆战的，为什么呢？这哪是房啊，简直是隐形炸弹呢！你想，一旦出事儿，这屋子里的人想跑很难跑出来吧？
15: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违建呢藏在院子深处，外边也根本看不见，执法人员的日常巡查更是发现不了，属于典型的隐蔽性违建。而为了整治拆除这处违建，咱们的执法人员真是没少下功夫。下面咱们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7: 危险中国，真是危险中国。
18: 刚开始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心有患，
19: 你感觉
18: 那肯定也害怕呀。
20: 太窄了，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正常的通道。
0: 撕拉电线、堆放杂物，逃生通道被堵塞。当记者来到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时，属实是被吓了一跳。
21: 咱们现在这个南营46号院是居民老院，当时啊，他这个咱们面前这个北房是这个房屋有着房屋产权证的这个合法房屋。 他在这个房屋之外的院落之外的其他地方都盖满了这个用于出租的大型树，也都是一层的棚子或者房子之类的。你看一下在我身边这些这个木质的柜子呀，包括上面这些荷叶板的这个天井或者天井，它全部都是由极其易燃的泡沫塑料这些材质。
9: 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一处违法建设内部。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边是腾出了几个房间。那像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整个我们整个这处违法建设里面居住的人的一个厨房。那其实能够看到上面这边都是一些油烟，烟渍油污，而且这边的这个电线您看都已经上面遍布了全是这样的污渍了，而且这个电线就直接是裸露在外，隐患重重啊！在外面整个这个电灯的电线就是这样，都已经长毛发霉了，它就是这样裸露在外的，上面全都是这样的灰尘。刚进来这处违法建设，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浓的一股刺鼻的一个味道了。那其次啊，我们再走进这儿，真的是脚下走到的每一处都是非常的黏腻，非常的脏，非常的乱，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里面是非常的狭窄的。
11: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一共被违规分隔成11间出租屋，租住人员近30人，居住密度极大。
21: 大家看这个南营46号这处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60公分。如果在西出院落有大概27、28人曾经在这儿租住生活，如果发生火灾，这27、28人同时从这儿逃出的话，那造成拥堵、拥挤，乃至可能形成踩踏事件，那这个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这个古树高大概20多米。如果古树的这个枝桠它也有大概15米，如果它一旦发生这个断落或者掉落砸到人的话，这个危险系数有很大的安全了。
11: 而跟着执法人员继续往里走，里面的通道则更为狭窄。
9: 您看这个过道，每一个这个入户门，每一个门口它都有这样的台阶，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下了台阶过后供我们其他人行走的，就是这么长，就是大概有我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都不够2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说这么多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它就会非常拥挤。
11: 而当我们走进一间出租屋内部，发现这里的居住环境也十分闭塞。
21: 在这个7平米的小屋里，之前居住了一家3口人。这3口人可能，白天在外务工上班，然后晚上回到这个南营46号的出租屋里。大家看，添置了很多储物的东西，是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他这个逃生的可能绊脚石。大家看，这个顶上都是泡沫板。真人生，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
11: 对于这种情况，周围的居民也是十分担心。
18: 啊，你会引入火灾啊？那街坊邻居肯定都会受影响啊。这
20: 人多稠密，房间还小，如果有什么火灾啥，你想往外跑都跑不出来。
11: 工作人员介绍，其实早在2025年，他们就已经对这处院落开展了立案查处工作，但是执行上一直受到时任房东的阻碍。而我们在现场也见到了这处房屋现在的实际产权人，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19: 当时嘛，这说的话比较长，因为这个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儿，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你做不通。因为这个房子是有房本的，这个房本的名呢是我的，知道吧？这院子这东西呢，我决定不了。
11: 赵先生表示自己也很是无奈，而且每次路过时他都看着害怕。
19: 电线拉的到处都是，煤气罐摆在哪儿都是，你们刚才现场也看了，这里头没法住人，他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知道吧？没有办法，这老太太不在了，我就赶紧的找咱们街道办，找咱们城管，你们看这事儿怎么解决一下。
11: 在当事人同意主动整改后，执法部门立刻展开行动，前期已经全面完成租户的清退工作，于拍摄当天正式启动拆除。
5: 那另外，这处违法建设是建在整个我们这个房屋的院内的，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体在拆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比较大型的这样机器，都是要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一点点慢拆的，所以说这个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概要有3个星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在整个这处违法建设拆除过后，房东又作何来进行使用呢？
19: 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能睡个踏实觉。
1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咱们先来描述一个让人很尴尬的场景啊，就是宝妈正在母婴室里边给宝宝哺乳，突然呢就陌生男子推门而入，宝妈猝不及防啊，手忙脚乱的整理衣服，整个过程可以说非常的狼狈。
16: 哎，这种事儿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时有发生。咱们呢举个例子，据这个新闻晨报的报道呢，前不久的一天，在上海静安大悦城，一位宝妈呢带着孩子呀刚在母婴室的哺乳隔间里边坐下来，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就闯进来了。
15: 这位宝妈表示说，母婴室里面啊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挡住人的东西，这大门呢就是一层磨砂玻璃门，没有装锁，从外边一推就能开，而里边的隔间呢也只有一层布帘子挡着，随便一撩也就掀开了。她当时呢刚刚开始喂奶，整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看到陌生的异性出现，吓得她赶紧抱着孩子就出来了。
16: 这事情呢被曝光之后啊，商场方面也做了整改，不过呢仅限于给这哺乳间的布帘子加了一个搭扣。新闻晨报的记者呢专门去静安大悦城北座6楼8楼两处母婴室实地调查，发现呢确实啊跟那位宝妈说的是一模一样，母婴室大门依然是没有安装门锁，从外边一拉就开，这门口呢就贴了一张母婴室使用说明，上面写着男士请止步。
15: 在西安呢有一位女士，她遇到情况呢就更加的让人糟心了，她呢是带着宝宝逛街，宝宝突然之间就饿哭了，于是他赶紧啊进入到商场的母婴室的一个小隔间喂奶，没想到呢刚喂没多久，这门就被推开了，是一位陌生男性。这女士就说了啊，说她在哺乳期间前后呢至少有4位男性出现在这母婴室里。
16: 对此啊，商场管理方回应呢，事发当天正值周末，客流量比较大，这位女士提到的几名出现在母婴室的男性啊，其实都是带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单身男士闯入，他们进入母婴室呢是为了给孩子换尿不湿或者呢洗奶瓶子。
15: 对于商场的回应呢，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吐槽啊说，既然是男性能随随便便进入商场，方便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母婴室就更名叫做什么育婴室啊或者是妇婴室啊等等。类似的事情在苏州、重庆、无锡、呼和浩特都有发生过。有网友呢也表示说，你看啊，你随便进哪个商场哪个写字楼的这些厕所都是有门锁的，那这个母婴室呢也是作为一个隐私性的场所，咱为啥就不能给母婴室也装把锁呢？
16: 其实呢早在2016年呢，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性意见，那么其中呢明确指出了保护哺乳隐私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被列入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备推荐标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啊给这母婴室上锁，相关部门是有文件要求的。
15: 然而呢这种要求啊是属于推荐性建议，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规定。某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显然是就低不就高，反正呢不给母婴室加锁也不算是违法违规。
16: 不过呢公共服务的标准呢不应该仅仅是说得过去，让公众满意啊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这母婴室呢是给宝妈和宝宝用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封闭都做不到，那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呢？
15: 在网上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说，哺乳期女性啊身体状况本身就不稳定，给母婴室上锁，万一有人晕倒，小孩被反锁里边了，那可怎么办呢？
16: 哎，实际上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再举个例子，还是在上海，有些商场的母婴室呢用的是自动的电子锁，上面有指示灯显示已上锁或者未上锁，还有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啊可以安装内部锁闭装置，同时呢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 的自动解锁，或者呢跟这商场的安保系统啊给联动起来。
15: 说到安保联动，我觉得咱们北京的做法就特别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等16部门发布《北京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其中呢是明确要求母婴室要纳入商场安保系统的应急响应，没人值守的需要在明显区域公布应急电话。
16: 上面西安的那家商场啊，说带孩子的父亲进入母婴室给孩子换尿不湿，那如何化解男性独自带着婴儿外出的尴尬呢？这办法同样是有的。比方说呢，咱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把这个母婴室啊进行了分区升级，这外区呢设置育儿区，方便呢宝爸给孩子换洗。这内区呢经过隔离设置了这个哺乳室，这样呢既保护了宝妈的隐私，同时呢又为这共同育儿提供便利了。
15: 两相对比啊，大伙儿可能就明白一些了。那些懒得给母婴室加把锁的管理者，潜意识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思路，就是我把该做的已经做了，达标就行了。而至于宝妈进去之后体验感如何，能不能切实的保护好隐私，那这事儿就没法管了。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也是花了钱，但是效果可是大打折扣。
16: 虽然呢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目前还是推荐性的，但是啊各地完全可以像北京一样自己先行一步，把有关母婴室的指导性建议变成需要认真履行的一种规定。实际上关爱女性、关爱儿童啊，绝不应该仅仅是喊口号，建几间母婴室就能体现的。那对于带娃的家庭来说呢，这种来自社会的温情啊，应该实实在在地落在细节之处。

0: 俗话说啊，酒壮怂人胆。前些天的一个凌晨，云南曲靖一名男子因为对一起民事的诉讼判决结果不服，借着酒劲儿多次拨打了110，干扰了正常的警务工作。
1: 这110的接线员呢是好言相劝，男子就是不听，后来是愈演愈烈，他干脆放下电话直接跑。

0: 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报后续了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去年八月份呢，我们栏目对渔阳饭店停车场违规建设围墙、在人行道上设置支撑件、影响附近居民出行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在我们第一次拍摄当天的晚上啊，在属地街道的工作之下，渔阳饭店进行了一些及时性的整改。在节目播出之后的两周左右，我们进行了回访，困扰居民的围墙以及这道路的支撑杆全部拆除了，影响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多年的老大难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啊，当时居民呢一共有三个合理诉求：拆除这个支撑杆、拆除围墙、恢复绿地。那么当时呢，前两个诉求啊已经彻底解决了，但第三个诉求呢，也就是恢复为绿地的问题啊，还没有开始进行整改。居民呢希望能够继续推进。过去的一年，我们也是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今天呢，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4: 我呢就是在这儿住不远，常在这遛弯。这个铁柱子、铁架子特别妨碍人走路。你晚上遛弯没有灯，我曾经就是去年被摔了，你看啊，这现在还有伤呢，给我摔的整个一大马趴。
5: 曹女士所说的这个杆，在这条路上一共是有七根，间距大概在1.5米左右。那要是七根的话，大概在10米左右。这根横杆呢是侵占了这个人行道大概有个1米多。
4: 这点是多窄？
5: 对，
4: 两个人能过吗？如果俩人走路不小心绊的，就是这一下就扑过去。
5: 他知道很多年了吗？
4: 这常年在这儿，
6: 有小一年吧。
5: 来，我们看，
7: 我们都去过
5: 那边，还有那是第三个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三面墙，三条路都有埋伏。刚才我们都看到了，附近居民老人居多，年轻人摔了可能还就是磕破点皮儿，老年人要摔一下。

0: 在这种坚硬的这个青石路面上，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之所以设置这样的一个柱子放在这儿，感觉好像是一直在撑着这面墙，是因为这面墙是随时要倒吗？
1: 对，倒塌倾斜了。这个墙呢是多年围的墙，里头糟得要命，整个那砖呢全是巴拉砖头了，有窟窿的，原来有倾斜度，全露着墙皮了，所以呢它又刷了刷，完了把这给顶下去了。如果没这顶，这墙是忽闪忽闪的，咱们这些人一推就推倒。
0: 这个杆子是谁支的呢？
1: 就是怡阳饭店，
2: 因为这是怡阳饭店的停车场。
3: 我们的诉求不仅是要他撤他这个，撤了这个我们隐患更大了，那他就应该拆了。
2: 这一块原来都是绿化，他们是占用了绿化做了停车场，还不安全，还把绿化恢复起来，这是正常的。
0: 我们这边手里呢是拿到了一些居民给我们提供的答复意见书啊，还有一些有关部门的回复函。当时居民们是举报过，北京市刽子委朝阳分局给了一个举报事项告知书，渔阳饭店主体东侧停车场规划为原生态庭院，我局已告知渔阳饭店负责人尽快按照规划许可进行整改。居民们其实针对于这个事情一直在进行举报，2024年11月12日反映的。关于未按规划实施问题，经查询相关材料，渔阳饭店在2008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年项目建设完成后申请规划核验，由于其未按规划实施，我单位下达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不合格通知书，并且刽子委朝阳分局向渔阳饭店曾经致过函，明确要求渔阳饭店履行规划许可证的相关要求，其中明确了要抓紧拆除顶部设备机房等原有建筑，恢复院内东侧的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待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涉及到的这三个，东侧的西式园林和原生态庭院和完成待征道路用地腾退移交工作，指的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停车场，但截至目前尚未收到渔阳饭店的规划验收申请。现在我们首先明白了，居民肯定首先想要的第一个诉求，这个东西是想拆掉，对吧？第二个诉求涉及到更深一步，想把这个墙也干脆拆掉。
3: 那当然了。
0: 第三个居民的诉求是要把里边恢复成这些花园，是吧？
3: 对对。
0: 先拆杆，再拆墙，把里边再恢复成这些花园，是这个吧？啊。
2: 它本身就是绿化，你就还我们绿化。
0: 现在我们去到渔阳饭店，跟渔阳饭店的相关负责人沟通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
4: 我先跟我们领导说一下。好吧。
0: 我们先去最里面的那个停车场。
4: 那也是我们的。
0: 可能需要。
4: 再见，好吧。
0: 你请示需要多长时间？
4: 几分钟。
0: 好的，我们配合你一下。
4: 这是我们总办主任。
0: 您好，总办主任。
5: 你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你好，这回过来就是把这个诉求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去上面反映，还是就是什么
0: 意思？一个是传递给咱们，然后再一个看看，就是之前咱们这事都不知道。
5: 我的确是不知道。
0: 那我也不耽误您的时间，那就帮我们再上传一下。
5: 对，上传一下。
0: 我面前坐的这三位呢，是朵阳庄街道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我刚才呢，也非常详细的把这个今天附近居民给我们的这个诉求，以及确实看到的这个实际情况，跟三位领导进行了沟通。
6: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街道办处还是都是属地责任，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地方大门出去以后，我们就去那个我们的这个产权单位落实这项工作。
7: 记者采访结束后，当天晚上11点，20根支撑杆已经全部整改完毕。而在采访结束后的2周以后，附近居民再次联系了记者，表示支撑杆以及围墙的问题有了新的进展。
0: 随着我们的报道之后，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里之后，可以看到我顺着这儿能直接看到亮马河的河畔，原本的围墙已经被拆除了，路面上栈道的支撑杆也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6: 7月28号我们接受这个媒体的这个见面采访之后啊，街道办处高度重视，成立了专班，也责成我牵头来落实这个事儿。考虑到老百姓出行这个安全的这个方面，8月5号，我们接到了刽子分局这个围墙违建的这个线索进行了移交，我们办处对渔阳进行约谈，达成了这个拆除的意见。8月12号，我们出动了2台挖掘机，出动了大约40名工人，早晨8点到下午4点就拆除完毕了。
0: 我现在是在渔阳饭店的停车场，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这里，然后去说的这个渔阳饭店里边这个停车场围墙它所存在的一些诸多问题。那现在我再次来到这里，大家随着我的镜头看，首先我们把镜头转向右边，是非常通透的，一直到这边是亮马河河畔，确实是给人的这个心情上啊和整体的这个观感上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提升，人居环境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今天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环境很陌生？
1: 是，就是

0: 稍微就觉得呀，这边能看见这边了。
1: 拆了之后，等于说上次您说的那个下绊的情况应该就不存在了吧？
0: 没有下绊的了。你看现在两个人走可以随便走。
2: 搬这儿了快40年了，这儿呢是个绿地，我还在这挖野菜。但后来都成那他们停车场了。哎呦，这堵着黄金来了。我今天一看，真喝了，可痛快了。
1: 在上次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居民一共有3个诉求，还有一个就涉及到现在的这个原本的停车场恢复成绿地这样的一个诉求。
3: 按照原有规划，渔阳饭店院内东侧的停车场应恢复为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但截止到记者回访时，停车场还没有开始整改，仍然是水泥路面。
2: 我们大家关心的就是，虽然这个墙拆了，围墙拆了，它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1: 明白，就是还希望就是两个诉求满足了，还有一个诉求关于那个停车场恢复绿地的事儿，对吧？
2: 它的走向
1: 还想再往下推一下。
2: 对。
4: 关于停车场恢复绿地的问题，它是有这个相关的审批程序的啊。作为街道办事处这一个级别啊，这一级我们也是只是协调相关部门啊，督促我们是这个涉及到的企业啊，来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
5: 从第一次拍摄到追踪报道，我们看到的是属地街道的及时响应和渔阳饭店在有关部门介入之后表现出来的诚意。困扰居民们的堵心墙终于拆了，道路支撑杆呢也全部拆了，不仅安全隐患消除了，视觉上看起来整个路面感觉更宽敞了，确实是焕然一新，只剩下按照规划恢复绿地的问题了。相关工作人员也承诺会按照流程进行整改，看起来呢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在推进。但是呢，时隔一年，附近的居民们啊又给我们打来热线了，说进展呢不太理想，还想让我们的记者再去跟进一下，主要呢就是按照规划恢复绿地的问题。居民说啊，左等右等，渔阳饭店终于开始动工了，铺土种草，可是啊，居民却觉得这绿地好像跟他们想象的有点出入。
2: 第一个，我非常感谢你们那个北京电视台这个生活帮帮忙这个节目，我们觉得你们真的不容易。
3: 居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追踪报道播出后，停车场这片区域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包括恢复绿地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进展。
1: 我们在时隔一年之后呢，又来到了这个渔阳饭店，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在原本临近这个路面的这个地方是已经冒出来一些绿草了。除了这一块之外，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大概是两片啊这样的一个地方，这边一片那边一片，这两片都是现在我们看上面是有这个青草长出来，好像是绿地的一个状态了。
3: 围墙拆掉，停车场也按照规划恢复成绿地了，似乎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问题都解决了。可居民们却说，的确是绿化了，也种草了，但您看看这草的模样。
6: 这哪是种的草啊，稀稀拉拉，你还不如种点豆芽呢。
2: 就几根那个非常可怜非常可怜，就跟那个秃子脑袋上长几根鸡毛似的。
6: 跟旁边那绿地的草没法比，这稀稀拉拉长点草，很多地方就斑秃了。
3: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雨。雨停以后，记者发现
7: 它这个水还下不去，
6: 下了雨以后现在那儿就跟个那个稻田似的，里面全是水，就成了水池子了。
2: 那点小绿苗啊都摇摇欲坠啊，估计再下几场雨，这连绿苗这都冲跑了没了。
6: 再一个，它这生蚊子是很厉害，一场雨过去，这一晚上这地方它就生了很多蚊子。
8: 不是把这全恢复就恢复成这样了，这就是恢复绿地吗？
3: 那这草地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又为什么会出现积水的问题呢？
8: 你看这两边草为什么不一样，这边这么高，但是它本身它底下就是土，为什么它这长得这么小，原来就是跟这是一样，都是石头面。
3: 居民说，渔阳饭店在把停车场恢复绿地的过程中，是直接在停车场的地面上铺的土种的草。
1: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其实很明显，这是原本的那个基石，它是高于地面的。我们去年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但现在呢就等于说这块地方它并没有被去掉，也没有被铲除，然后呢它是在上面呢整了这样的一个混凝土的砖垒起来之后，它中间呢在这里边呢填了一些土，撒了一些草籽儿，现在草已经出来了，是这样的一种绿化。
8: 看见了吗？
7: 到了，
9: 看见吧？
1: 这是啥？哦，
9: 这是当时这个地面柏油马路啊，看见了吧？
7: 就搁了一层浮土，没有，六七公分都没有。
1: 两个指关节差不多，四五厘米。
6: 高的厚的地方可能五六公分，矮的地方连两。

0: 排漏的，所以这个水就在旁边憋着，有一点水，它那里就跟个水池子似的。
1: 居民说，仅仅是积水也还好，但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旁边的这条人行便道就遭了殃。
0: 它溢出来了，那种泥汤子就是那样，它就流出来了。你这踩的都是满脚泥，还有水啊。像你这岁数大，有时候跟那儿，我说你们别从这边走，马路这边走，这边容易滑倒了。
2: 我现在就是说一下雨有让，因为滑过一次，不敢从那条路上走吧。我到马路对面，我走人家那个人行道。
1: 不仅雨天会有影响，居民也担心到了春天刮风的时候，这土不得满天飞吗？
2: 说句实话，我觉得还不如不弄了。
0: 你要是改就应该改彻底，要不你就别改，你改完以后反而问题更多了。你要原来是一光秃秃的柏油路，上面画着那停车位，实事求是讲，它都没有这么大沙尘。
2: 不弄这些土来，这些土冲不到便道上，冲完了以后就非常滑，更危险。
3: 不满意就敷衍，不是认真的。
4: 应该恢复成什么样呢？
3: 你看这个亮马河，这是国家工程吧，多么的漂亮，体现出大北京的风采了，对吧？这点呢跟这一相比呢，它是高低略见。
5: 我是1993年搬这儿来的，以前我们这儿有树，有这个坐的椅子呀，休息的地方。
3: 原先我们经常在这儿跳跳广场舞啊，在这个休闲娱乐活动啊。
6: 原来像一个街心公园。
5: 对对，它就是一个街心公园，整个就是一个活动的地方。现在你看你变成就是这样。
1: 居民认为，既然是恢复绿地，能不能露出下面原本的土地以后，再在土地上面进行绿化呢？这样既美观，也不用再担心刮风下雨的问题了。那么对于恢复绿地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些标准和规定呢？
7: 首先，这个不属于法律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专业的专家园林局或者什么看一看，这是不是符合绿化的一个恢复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土壤是否符合，就是说我以后绿植能够全面的覆盖啊，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8: 居民们说呢，之所以联系我们，确实是因为啊，下了几次雨之后，发现呐，这草坪都变水池子了，又是泥又是水的，这路真是没法走。所以想看看能不能啊，去协调一下。核心诉求就一个，把这个水泥地啊铲了，再恢复绿地。那目前这样的一个绿地的恢复情况，是否符合规范呢？对此啊，记者也在现场联系了渔阳饭店以及属地街道和规划部门，这各方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9: 哎，武经理吗？
10: 哎，
9: 你好。哎，你好，你好。今天也是有这个居民们的这个投诉，门口您这两块铺上泥，然后撒上草籽儿，这两块绿地，您看您方不方便过来跟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简单说一下？
10: 啊，这事儿是这样。这块就是我们专业的人来进行对外的一个答复，我只是一个饭店的一个小部门，具体这些情况，正常的咱们去跟领导去反映沟通，这都是可以的。
9: 您这能帮我找找领导吗？
10: 我可以帮您。但是现在领导是出差了啊，
9: 不是，那您帮我联系，
10: 可以，我给您反映，这个是没问题的。
9: 那什么时候给我回复呢？
10: 那这样就反映完，看如果有情况，我跟都队联系啊。
9: 行。
1: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恢复绿地的事儿，他也没办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了。对此，记者又联系了负责验收绿地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的工作人员。
9: 这个是当时是有过一个这个函，给渔阳发的，恢复院内东侧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规划功能，同时向我分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相关材料，尽快申请办理规划验收。这是2024年。对，上一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这个事儿。
11: 我们负责的就是这个绿地的一个腾退，就是你腾退，只要上面没有硬化，没有建筑物，但是你具体说那个绿化进行什么方式的进行，这个不是我们要。
9: 所以我们明确了这个细节，就是说白了，这个绿地的腾退，它上面这个绿地上面是不能有硬化的。那它现在这边还是有硬化的，这硬化就在底下嘛，那这个还算吗？
11: 我理解您说这个是绿化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不会说像您似的，我们还去就比如下挖呀，或者有比如第三方公司去进行检测，我们只能用眼睛看。但是呢，我们这过程中去绿化标准的话，应该是会让园林部门一块来参与，看园林部门就是对它的绿化达标啊是否符合。
1: 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是否符合恢复绿地的标准，还需要园林部门进行判断。而目前能够确定的是，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11: 我们就是让他就是按照规划。

0: 这个证达标之后申请验收，目前他还在整改过程中。
1: 他还在整改？
0: 对，还没有向我们申请。
2: 绿地规划的问题，比方饭店前期开过咱们的协调会，可以约谈过他们，他们现在正在完善绿化方案
1: 啊。完善绿化方案啊，就是绿化方案实际现在还没有确定。
2: 还没确定，据我了解的，跟他们的负责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说下步把绿化方案完善了之后，然后再报规划部门包括相关的业务指导部门，方案那个通过了之后，他们会按照咱们那个方案呢进行那个落实，落实完了之后呢，就是由相关部门这一块来过来验收。达到绿化的要求。
1: 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还不是一个所谓绿化的一个状态，还不是一个就是说按照它已经成型的绿化方案去进行操作的一个状态。
2: 是这样的，
3: 绿化方案没有最终确定，那就意味着还有调整的空间。那么在后续调整的过程中，在符合绿化标准的基础上，是不是也能够采纳一些居民的意见，尽量的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呢？对此，记者也把居民们的想法和属地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沟通。
2: 针对这个恢复绿地的问题，一是跟规划部门这一块核实咱们绿化的面积和范围，包括绿化的标准这一块，应该是咱们那个相关的业务部门呢这块指导这个问题，或者我们积极的向跟相关部门反馈，给居民有所答复。
4: 通过刚才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呢，目前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整改工作还是在进行当中的，这就意味着还有再调整的空间。居民的建议啊，也是善意且有价值的。对此呢，我们也跟街道进行了沟通，属地街道也是吹哨牵头，这渔阳饭店、规划、园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看看能不能把困扰居民们的问题给解决了。
5: 需要绿化的地儿，它要绿化，它要达到什么标准才叫绿化？
6: 而且它后期还要保证说这绿化你能管理养护的能活呀。
7: 那肯定。从这个现场它覆土的厚度来说说咱们的地标啊，地方标准。您比如说这个咱们现在是草，那草的草坪或者是草籽的覆土，那就是大于30公分的覆土。如果要是栽小灌木、大灌木，就是40到90公分的覆土。如果栽大乔木，那肯定就是1米往上，1米5到2米的覆土。这个呢，是根据咱们植物的需求来定的。
3: 工作人员表示，30厘米是草坪草的正常生长的最低覆土厚度，达不到这个厚度，不仅无法通过绿化验收的标准，另一方面，土壤浅，草根扎不下去，草也很难长期存活。
7: 按照咱们环保部门的要求也好，是什么也好，这个按道理来说也不太理想，因为对后期的植物生长，那就可能会影响生长。
1: 明白，这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绿化方案，是吧？
7: 对。
3: 但按照目前的现状，真要把土壤增加到30厘米高的话，问题又来了。
1: 它如果说是本身那个地方和地面持平，上面再盖土，它加出来可能30公分，倒是还好。但是它现在它底下那个基座本身已经挺高的了，然后在上面再覆土，
8: 有高差。您的意思
7: 是出来的话，只要一下雨或者说怎么着的，边上的道路就立马就没法走了。
1: 那天我们去拍的时候就赶上了下雨，而且它里边有一个问题，它底下的那个基座不是说所谓现在我们强调的叫海绵城市那种砖，它底下的是完全水泥，是沥青。那天我们去那雨下的可能相对急一点啊，那水在里边就几乎是成小池塘了，它是溢出来的，它不是渗出来的。
7: 它如果底下都是混凝土的话，它没有渗的通道。
9: 对，那所以说你这个不拆，它就一直是往外流。
3: 而往外流就意味着势必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通行。那么如果按照居民的想法进行绿化，又是否可行呢？
1: 居民有跟我们讲过他们的一个诉求，我们能听到的比较核心的几个点，基座拆掉，硬化路面拆掉，恢复裸露的土地，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绿化的恢复。
3: 拆掉原本的停车场，在原生的土壤上种草，一方面植被更容易存活，另一方面雨水可以自然下渗，排水也会更通畅。
1: 经理，您这边有什么难处吗？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在这个我们恢复这个绿地这个问题上。
10: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周边的这些绿化，你看从开始周边的这个竹林，然后到那边拐弯那块，我们不断在一点点在做。你要说一起做，现在目前可能确实是时间上、财力上都是要等着我们整体有一个流程嘛。
1: 按照您刚才说的，咱们也逐步推进，在这个停车场这儿，我们也推按照这个逐步推进来去做。那关于这些居民们所提出的这个想法，内部和外边路面这个视频，这个方案在咱们后期会考虑吗？会去说按照这个方案，咱们看看有没有可行性的？
10: 我们只是说依法依规去把这个法规我们自己弄明白了、理解了，然后按照法规去执行相关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成果整体做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绿化成果。在依法依规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属于提高整治环境，提高，我觉得这块儿因为企业确实也困难。
3: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按照居民的期望，就需要一定的资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7: 他要是按照地平走的话，包括什么渣土快运啊什么的，那就都得上，工程量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6: 他们面临的事情也比想象中要多复杂。
1: 理解
8: 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居民的这个诉求，还有一个企业它自身的一个权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管城市规划，你从规划角度也希望每家主体把自己的院儿对外开放的标准，当然越高越好，但是需要结合企业具体的一个诉求，但是它也不能说就像现在这样，那个土下雨都往路上面弄了，这不是还给咱周边居民带来麻烦吗？但是具体的这个方案可能后面需要我们跟街道还有这个人绿化局一起可能去推进解决这事。
3: 那么如何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去更好更科学的恢复绿地呢？对此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建议。
7: 咱们现在的大的背景不是花园城市建设吗？咱们要整体的是绿化美化的这个大的基调在这儿，
1: 没错。
7: 然后呢，这个边上还有亮马河景观效果，它应该有一个统一性，
9: 整体更协调一点，
1: 没错。
7: 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按照亮马河滨水绿道的这个标准，不，咱们可以大差不差吧，就是别同样的标准，因为那个造价有点太高了，可能对企业来说压力也比较大啊。
1: 对，
7: 那个咱们可以按照相同植物配比，但是数量可以稍微的略减一点，然后咱们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没有条件实施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出个方案嘛，
1: 对吧？
7: 先把方案出出来，底下也算有个动作，也能争取一点主动性。
1: 您看这方案这个能不能先出呢？
10: 和部门反映一下。第二一个呢，我们会去密切的跟那个属地去沟通，我们结合属地的想法，再结合我们企业自身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一起去协调解决这些事儿。
4: 我们能理解，可能渔阳饭店这边确实存在着资金方面的压力。我们也期待呢，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企业能够拿出啊兼顾现实条件和群众诉求的解决方案，把这绿化整改落到实处。后续的事情啊，新的进展，我们的栏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在传统印象里啊，贴秋膘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所谓贴秋膘呢，补的是夏天损耗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脂肪。如果一入秋就着急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呢会加重这脾胃的负担。说起来啊，秋天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这些食物啊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啊比较多的热量，而且适合呢这秋冬抗寒，而且不像肉那么油腻，不会给这脾胃带来过多的负担。另外呢，营养密度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这里呢给您推荐七种常见的根茎类的蔬菜。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莲藕生吃清热，煮熟以后吃呢是健脾益气，还有荸荠清热化痰，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民间呢还有这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吃白萝卜能够消食顺气助消化。还有土豆，脂肪含量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平时啊，用这个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不过呢，有三类人群的进补方式啊，要格外讲究。脾虚的人常常呢，食少腹胀，肢体倦怠，进补前呢，先得健脾和胃。 用这个山药小米煮粥就很合适。这胃火旺盛的人呢，平时啊爱喝冷饮，容易口臭便秘，那么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啊，吃点苦瓜呀、黄瓜、冬瓜，等这胃火退了再补。还有呢，老人跟孩子消化能力啊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点山楂这类助消化的食材。最后呢，提醒一下啊，这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这些食物的时候，记得应该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了要监测血糖。

0: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定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就在这一步一步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2: 爱生活，每一

0: 想要护肺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一不用爆炒，二不用油炸，但是非常解馋的硬菜是什么呢？是暗藏玄机的护肺卷儿。这护肺卷儿里到底藏了啥呀，李主任？
1: 哎，要让我形容一下它啊，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0: 啥？
1: 就是白富美，
0: 好看呐。
1: 首先是白，它是白色的啊，然后富呢，就是它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像我们的菌多糖。像膳食纤维，像这个矿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这个对于保护肺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说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感，它不光是我们的营养担当，同样是我们口感担当，它这种口感非常的特别，比较脆，比较韧。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来说它。
0: 蒋大厨，要说这暗藏玄机的这护肺卷，除了藏着白富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那个卷儿的蛋皮儿啊，你知道在家里掉这个蛋皮儿啊，10次有9次都是失败的，要么就破了，要么这皮儿就厚了，就不鲜了，就不好吃了。有没有100%能够让我们成功的方法？
2: 那一定有100%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吧。
0: 你今儿学会了，再也不失败了哈。
2: 对，好。先我们鸡蛋打好。
0: 几个鸡蛋？
2: 这儿4个鸡蛋啊。好，我们加点盐，加点水淀粉。好，
0: 加多少水淀粉这个很重要。
2: 应该来讲，把它抓起来以后，像这种情况的，加的是鸡蛋的1/20。
0: 一份的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这才是能让我们的这个蛋饼更加有筋性的选择。
2: 对，没错，我们里面稍微加一点胡椒粉，去掉蛋腥味。
0: 所以想要我们这个蛋饼掉得好，又薄又香又有韧性的话，一份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适量的盐，这些都很重要。
2: 对，开火，
0: 起锅。
2: 我们用一个厨房用纸，稍微蘸一点点油，在锅里面稍微擦一擦。温度多高呢？
0: 多高？
2: 有
0: 烤手。
2: 离它这么高，有一点点热就可以了。小火。
0: 小火，让它慢慢凝固啊。离火一转就是很薄一层。
1: 没错，刚才蒋大厨一说100%成功，而且又薄又韧
0: 啊，
1: 我就特别的好奇，你看我全程在使劲的学呀。
0: 没错。
2: 好，我们看边上有点起皮的话就可以了。
0: 起边了。
2: 对，自然就起来了啊。看，拿起来我们轻轻的这么一拎，这么反面的看一看。
0: 反面也要靠一
2: 看一看，吃起来就香了。好，
0: 焦香焦香，
2: 这个就算成功了。
0: 成功。
2: 好，
0: 蛋饼就是希望它是薄而韧的啊，
1: 而且你看边儿没有那种硬边儿。
0: 是的。这个太完美了，这个蛋饼我能试一下吗？
2: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0: 如果我成功了，叔叔阿姨肯定就没问题。
2: 好，我来稍微擦点油。
0: 擦点油，在家里有小刷子，刷一层油也可以。
2: 对，刷一层油啊。这个温度可以了，
0: 开的是小火，这个时候下鸡蛋液哈。
2: 对，
0: 下鸡蛋液，我很谨慎的。蒋大厨，
2: 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0: 多
2: 了就汤大一点。
0: 好，一定要
2: 全部倒下去，没关系，
0: 全部倒下去，
2: 慢慢的转，
0: 慢慢的转。
2: 没问题，
0: 没问题。
2: 对，再朝边上撞。行了，可以。哇，
0: 靠靠边儿，鸡蛋液走到哪儿，
2: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来靠靠边儿。
2: 对。
1: 赛赛还是有做饭的
0: 天赋，
2: 天赋。把它掀起来，行吗？
0: 掀起来。
2: 其实在家的话，朝里面可以吹口气的，
0: 一口仙气儿。天哪，这是我摊的蛋饼，大家看一眼，薄不薄？
2: 一定比蒋师傅摊的漂亮。
0: 今天终于学会了100%不会失手的摊蛋皮的方式。蛋皮有了，所以里面包的这个馅儿肯定得好吃。
2: 对，我们把这个肉馅儿调个味道。
0: 调馅儿的高招是什么？
2: 馅儿第一要稍微炖一点。
0: 加水吗？
2: 对了，当然要加点水了。还要加什么呢？
0: 还加什么？
2: 还加鸡蛋。
0: 多少肉馅儿放多少的水，放多少的鸡蛋液合适？
2: 先讲鸡蛋，我们通常是1斤肉放1个鸡蛋。
0: 1斤肉1个鸡蛋。
2: 这个水呢，现做现吃，1斤肉放1两水。这个放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关键呢？
0: 还要加什么？
2: 盐要加。一般来讲，一斤肉。5克盐。
0: 5克盐。您别说，这在家里面咱们要是制作的话就有准头了。
2: 我们打上劲儿以后加点生姜米，加点葱花，加点香菇，然后再加点青笋。
0: 好，
2: 给它点春天的气息，加上今天最重要的食材
0: 白富美。
2: 李主任推荐给我们的白富美全部加入。
1: 大家对它好像不是特别熟悉。

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他从珠海飞到北京找对象，
1: 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2: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1: 知道
2: 她什么意见？
1: 去啥去？
2: 啊，有拖后腿的，
1: 对，
2: 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1: 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0: 他气质温婉，自律度日。
2: 什么叫垃圾食品？先定义一下。扬州可乐，
1: 不喝。
2: 北冰洋，
1: 不喝。
2: 代摇
1: 啊？啥叫代摇？
2: 喜欢这种类型的吗？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比方说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电话400-600-5770。
0: 9月20日是全国爱牙日，口腔疾病与多种全身系统疾病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心脏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资料显示，牙周病是成年人牙齿缺失的最主要原因，牙齿缺失后要及时修复。生活频道启动公益爱牙行动，面向北京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咨询热线400-600-5770。

0: 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12。那另外呢，现在除了我们的友伴小程序，我们现在还有选择时间俱乐部，扫描这个二维码加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您就可以获得当期男士女士的个人信息。那么接下来呢，小叶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我们的现场的朋友们。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马凤如，演员导演陆子欣，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0: 另外呢，还有我们现场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2: 来的时候你们有过交流吗？
3: 有过交流，这个女士挺那个热情的，挺有修养的那种人。然后我们让她给拍那个照片的时候啊，她还蹲下来了。
0: 今儿现场的单身的先生们特别多哈，第一印象什么？
4: 我觉得温文尔雅的，
0: 就感觉特别有文化，是吧？
4: 对对。
0: 您呢？
5: 有气质，
0: 有气质，喜欢这种类型的吗？可以啊，一上场这个评分就特别的高哈。
3: 谢谢。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李庆兰60岁，离异，公务员退休，河南人。
6: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真不

0: 像六十的，
1: 是不是了？
0: 是不是有这个很多的这个保养的方式啊？
1: 平常可能稍稍注意一点，自律一点，吃饭呀、睡觉啊，稍微有一点那个啥，也没有太在意。
0: 那睡觉您一般这个
1: 十一点以前一定睡觉，
0: 早晨呢？
1: 早晨睡到自然醒。
0: 我就觉得吧哈，睡到自然醒这个事情是对女人最好的美容，对吧？既然早晨录节目，我就给自己躺在床上做了十分钟的工作，没关系，早起了，我晚上我一定早睡啊，但是晚上又睡不着，所以这个美丽
2: 一定早睡，
0: 她必须睡不着。所以看人刚才这个李女士说的，这个自律是很重要的啊，不管是什么。把这事情放下，要好好的先保重了睡眠。
1: 对，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李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她给我们带来的关键词有三个：提前规划、安居珠海、自律度日、逆风飞扬、半生内耗、叛逆知己。您是河南人，对吧？
1: 对，
0: 原来是在河南哪儿？
1: 河南安阳。
0: 安阳，安阳是不是就是？
1: 安阳是河南的最北端，跟河北交界的地方。哦。
0: 殷墟的那个地方吗？
1: 对，
0: 然后现在是跑到了大坂边儿
1: 啊，对啊，
0: 在那儿住了多久了？
1: 一共加起来有十年吧。
0: 所以您这次是从珠海过来呢？
1: 对，我是先从珠海飞到郑州，飞到妹妹家，然后在妹妹家等到那个啥，昨天从郑州飞到这一面啊，然后坐卧铺6个多小时。
0: 那妹妹知道你来北京是干嘛吗？
1: 知道。
0: 她什么意见？
1: 她去啥去？
0: 哦，有拖后腿的。
1: 对。
0: 那她给你介绍过男朋友吗？
1: 说实话，曾经介绍过一个，但是没有缘分。
0: 那妹妹劝你，没有把你拦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
1: 我就想说实话，今年60了，就想给自己一个完整的那个啥，努力吧。就是在我自己的生活里边竭我所能，如果有幸福，如果两个人的生活比我一个人更好，干嘛我不寻找呢？
3: 他说我不大好搞，我说你长得还行，挺好的，应该能找着。他说我可能搞不上，他心气儿就高，我觉得好像是一般人瞧不上。
4: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
5: 记着家就像坐办公室的。
0: 您这去珠海这儿啊，就您刚才说您是在安阳，其实本来就挺北的，怎么要跑到珠海去？什么时候开始规划的？
1: 2013年那时候就一句广告，听了一句广告词儿，就是珠海是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我就那时候就有想法。
0: 你还没去呢？
1: 那时候没去，就一句广告。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到那儿15天吧，就把房子买了。
0: 他什么东西打动了您呢？您15天就做了这么大一个决定？
1: 因为可能那个广告就比较吸引人，然后到那儿看了，确实不错，确实适合人类生存，适合我。
0: 是什么？吃得好，
1: 环境好，空气好啊。吃的也不错。
0: 但是在您那个时候提前规划，提前多少十几年？你怎么就规划到那么远？就等于是自己退休以后或者养老以后要在哪儿，对吧？
1: 对，习惯性的早规划。然后那个父母都没了嘛，然后就我一个人，孩子又不在身边，然后我就觉得哪儿好哪儿就是我家。其实我这个人生活能力特别强，包括到孩子那边，这孩子不是在澳洲吗？别人说到那儿不习惯，我到那儿就觉得没啥，就跟自己家一样。就包括到珠海，好多好多朋友都说，哎呦不习惯，太潮湿啊。我就没觉得那种感觉。就适应能力特别强。
0: 你看啊，就是如果像我这种生活能力比较差的人，我就会想，哦，妹妹在郑州，那我大约就跟我认识的熟悉的人靠得比较近一点。您这好，自己滋儿一个人就跑到那么远去了。那现在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安排啊？
1: 在那边也有好多那个朋友，因为我性格比较开朗，所以在那边呢也有好多朋友上老年大学，每个星期有3个半天上课，上朗诵，上模特，上唱歌。
0: 你看我们这儿都相应的俱乐部啊。
1: 我也在俱乐部里边。在音乐俱乐部里边。
0: 那会把你的歌发到里边去吗？
1: 会。
0: 真棒。然后那你这一周就挺忙到了。

0: 反正三个半天倒也还行、啊、三个半天。
1: 剩下的时间呢？
0: 剩下时间跟朋友那个喝喝茶聊聊天，
1: 海边喝喝茶吹吹海风、嗯、
2: 海边应该吃椰子吗？不是
1: 你知道现在人女士要吃漂亮饭、嗯、喝要喝漂亮水，谁跟你是抱一大椰子，您再拿那吸管再优雅它也不好看呢，是不是？喝喝下午茶然后呢、嗯、
0: 然后那个就是有朋友有时间我们就聚会嘛，就是吃吃饭呀喝喝茶聊聊天，没有的话我一人出去坐上公交车走到哪儿看到风景好了就停下来逛逛。
1: 嗯嗯，会觉得有点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吗？
0: 有一点点。
3: 我们这个女士在珠海生活，南方。
2: 我哪儿的都行，
4: 见就行，
2: 知道。
3: 那能跟女士到珠海生活吗？
2: 也可以。
1: 未来的规划是准备一直就在珠海了？
0: 嗯，没有，就是我这次回来不是也是那种下了很大的决心嘛，就有伴儿的话找到伴儿了就随我们俩商量，否则的话就一个人在那儿安度晚年了，在珠海。嗯
1: 嗯，哎，我问问我们三位先生啊，如果你们碰到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士，会因为她然后去到她生活的那个城市吗？
5: 会，
1: 会的，
5: 会的。
1: 柳先生本身是哪人啊？
5: 我是北京人，
1: 北京的，对吧？
5: 但是北京的东北人，
1: 对吧？您在北京该生活也很多很多年了吧？
5: 40多年了，
1: 四十多年，
5: 对。
1: 所以如果让您再离开北京，也是可以接受的。
5: 可以。
1: 珠海去过吗？
5: 去过。
1: 能接受那儿的那个潮湿吗？
5: 不是特别潮湿吧？珠海那
0: 就三月份
5: 的
0: 过年前后，
5: 对，它就有
0: 一段小段，过年前后这个
5: 是
0: 有将近一二十天，嗯，那水都从墙上往下流，地面全是湿的。
1: 总体来说，一定是比北京湿润吧？
0: 对啊，对对，
1: 是的，嗯，那个吴叔呢？
6: 我有点故土难离。就对那南方的潮湿我还真是，因为我跟我母亲去过干校在江西，哎呦，那个潮劲儿我领会过，领教过。嗯，
1: 对，而且南方的冬天是特别冷，
6: 干冷
1: 舒服，
6: 湿冷湿冷湿冷。
1: 对，
4: 珠海不那么冷。
0: 珠海不那么冷。
6: 对，
0: 珠海不那么冷。
1: 珠海是什么样的温度？
0: 珠海最冷的时候就穿那种超薄的那种羽绒衣，就那是怕冷的。年轻人还是一件 T 恤衫一件外套。
1: 那夏天呢？会不会特别热？
0: 夏天也没感觉特别热，因为你出来有车，回到家有车，你出去你随便哪个地方，比这边还更暖。买点那个牛腱呀，我酱个牛腱呀，我每回吃饭切点生菜呀，吃点那个西红柿啊，胡萝卜、芹菜，就这类的我都愿意吃。
1: 那我觉得我们崔先生肯定不爱吃。
7: 我什么都行，只要能吃的。
1: 不，您是比方说红烧肉、炖肉、炖鸡、炖鸭、炖鹅，吃完了以后，来几片生菜叶子，来一块胡萝卜，来一小段芹菜，可以是可以的，是这样。
7: 都没问题。
1: 哦，那前面没有了，只后边这点行吗？
7: 都没问题。
6: 为了美女，他什么都能糊。
1: 您行不行啊？
6: 我好像。不太，还是喜欢吃一些肉食之类的。
1: 柳先生也够呛，
4: 没有那么刻意。
1: 其实他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就是挺刻意了，因为很多东西他不吃了已经。那您能做到吗？或者你们要想就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如果天天给我吃这个，我行不行？
4: 偶尔的也得吃点炸鸡点缀一下吧，我觉得。
6: 炸的就不吃了。
1: 对，炸的香啊，是吧？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话，您可以调整吗？
0: 可以，我偶尔也吃那个，我偶尔也炖个鸡呀、啊，那个弄个红烧肉啊，偶尔也吃点，但是多数的情况下还是素的为主。
8: 您对这个吃是比较节制的。然后如果要是您找另一半，那对方他喜欢吃什么您不喜欢吃，您介意吗？允许他吃吗？
0: 允许，只要是认定他了吧，就是那种对身体不好的我可能会劝他，
8: 会劝，但如果他执意想吃，您是不反对的，是互相能包容的。
0: 哎，对对对，
8: OK。
4: 一般我都是在家自己做，很少在外边吃。
2: 我一般早餐出去吃，
3: 我晚餐自己做。
9: 早餐我也自己做，方便。
3: 哎，那我们这个女士可以养生，
9: 多吃蔬菜水果，对人身体皮肤特别好。
2: 我也是，
9: 你看我这小脸。

0: 我也是爱吃素菜。
1: 你看他往那一坐，这坐姿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2: 人家练走模特步都是练的，是不是？
1: 他真是这种自律。
3: 瞎玩，
2: 平常运动吗？
3: 去海边走走，因为我家离海边很近吧，就是。吃完饭了，有时间了，有心情了，就去海边走走。
2: 所以现在的日子，你觉得比在河南那会儿，
3: 那太好了，太好了。一个人，各方面都不一样，心情啊，环境啊。他们有时候老听人说去哪儿旅游，去哪儿旅游。我说我哪儿都不想去，因为前半部分吧，可能除了新疆，除了四川，其他都去过了，所以现在我哪儿都不想去，就愿意待在自己家。
2: 嗯，你原来做什么工作的？
3: 公务员。
2: 哦，
3: 政府。
2: 是具体做什么的？
3: 办公室。
2: 哦，
3: 办公室也待过，宣传部也待过。
0: 你看就是干嘛？
4: 是当领导的。
0: 对，当领导的那气势，你说吧。
3: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所以现在的生活还挺满意，状态也挺好。其实真的一看您这个状态就知道挺好。半生内耗盼一知己，这个内耗我想应该不会是说工作方面的那种辛苦，应该还是跟情感有关，是吧？
3: 对对。
2: 单身多久了？
3: 十多年了吧。
2: 十几年前您决定要去珠海的时候，那一刻您是不是没有考虑另外一半？
3: 对，没有考虑。
2: 那个时候已经单身了吗？
3: 单身了
2: 啊。那好久了。你们俩先说说婚姻有多久？
3: 23年吧。
2: 哎呦，也不短了。
3: 对。
2: 最早是怎么认识的？
3: 他跟我们邻居是同学，然后我过来过去的，他就看见我嘛，然后就跟他同学嘛说，就这样认识了。
2: 那谈了多久结婚呢？
3: 谈了有2年吧。
2: 也蛮长的呀。理论上其实又是自由恋爱，然后又谈了2年的时间，对这个人大约是了解的了。
3: 那时候也没有懵懵懂懂的，说实话都是懵懵懂懂，也没有那么像现在这么坚定的认知啊，包括自己的思维啊，思想啊，没有这懵懵懂懂傻不拉几的，就觉得傻乎乎的。
2: 结婚以后是怎么了？
3: 结婚以后吧，刚开始还行，后来就出轨了。他，我们家小孩1岁的时候就有苗头，那时候我因为年轻嘛，就是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又说不出啥，就是他老跟那个他同事，其实我那时候生完小孩在家带小孩嘛，然后就觉得他下班回来就该一家其乐融融。其实我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就觉得俩人子应该在家，你上班忙哈，下了班了就该俩人一块儿去享受一下家庭那种氛围。老是那种哎我有事儿，几回都是带的那个女同事，当时我就心想
2: 带女同事干嘛去？
3: 有时候教人开车，有时候去怎么着，反正就是这样。
2: 同一个女同事？
3: 也不是同一个。反正我也不太记得，就是有时候我还害怕看见人家，就人家来跟我说一声我没有事啊，我都不敢低抬头，我都不敢看人家。
2: 你还能见到？
3: 对呀。对呀。就是他比方说有个东西我要放回家，刚好那时候我抱着孩子在门口啊，在那啥，那就我没有事儿。就那种情况。当时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吧，怎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啥。
0: 我就认为他看不上你了，心里有别人了。
2: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自己的一种感受，也没有实锤这个事情。
3: 对。
2: 那你没有跟他谈过吗？
3: 当时也没有谈，当时小孩小，也没有那个时间，那个养孩子那个很那个，再加上自己上班，再加上弄孩子啥，也没有时间，那个也没太想，只是心里边有一点点不舒服。说实话，他也说我有娇妻爱子，我绝对不会怎么着，我只是玩玩。但是我可能就眼里不揉沙子，我就觉得那样，我想要那种纯洁。想，我觉得我可能从小看那个琼瑶的书看多了，就受那个毒害受太深了，就是俩人就该心贴心的，恩恩爱爱的。怎么可能那样呢？是吧？怎么可以那样呢？
2: 当然是不可以的，对吧？
3: 所以我就 我忘了是啥时候了，就是小孩就快20了。
2: 合着这个婚姻这么长时间，
3: 对呀，
2: 其实一直是这种状态。
3: 对对
2: 对吧？
3: 我也说过，我也努力过，就是给过他机会。我想当时就跟今天我来到这儿一样，我今天来到这儿是给我个机会，我当时也是给他个机会，也是给我个机会。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不是母亲不是太同意嘛，然后就不想叫妈妈生气。后来等没有我妈了，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孩子又成年了，然后我的责任全完了，所以我就想我要活我自己了。
2: 孩子当时的态度是什么？
3: 孩子当时支持我说，妈，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样。
2: 我男孩女孩？
3: 男孩啊。
2: 所以他一定也是感觉到，
3: 他感觉到了，他知道那么多年，他肯定知道。
2: 您这坚持这么多年也的确是，
3: 我不是为了孩子嘛，就是觉得孩子，你瞧当时我们俩是白手起家，后来还不错。第一想跟着我也怕受罪，给他我也怕孩子受罪，所以我就等于怎么着，用一个词不知道恰当不恰当，就忍辱负重的把孩子弄大。
2: 所以明白了，是不是其实最早他也算是穷小子？
3: 对呀、
2: 然后后来自己成功了，事业做大了，是吧？
3: 对。
2: 然后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3: 对，
2: 这就是我们很俗套的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它其实就是来源于生活的嘛，是吧？
3: 对对。
4: 不能有钱，一有了钱他就有点想是非非啊。
0: 这不是绝对的，
4: 是吧？是不是绝对的、
0: 个别的，
4: 是吧？个别的。
5: 任何关系都是双向的，就是刚开始能走在一起，后来又分开，那肯定是两个人的事儿吧，两个人之间出现的那个问题，对吧？
6: 那么长时间您跟您的前夫谈过这事儿吗？
3: 在婚姻存续期间啊，谈过
6: 啊。
3: 我努力了无数回，我从希望到失望，我到绝望了。
2: 后悔自己离婚晚了吗？
3: 也不后悔，因为你的责任没有完成，你一定要把责任完成。
2: 但是也在想啊，其实您单身也单身了十几年了，没有为什么不早一点再踏出这一步呢？
3: 那当时分开了多少年以后就就没想那个，因为当时还有上班嘛，也没想，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特别享受。再过到珠海以后，也有一帮好朋友们、姐姐们，就比方说，就好到哪种程度，就是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叫我去他们家过年，他说你一个人，那个啥，你就来我们家过年，就好到那种程度。其实说实话，一般过年叫人去家里边，那肯定的，所以我也心存感恩，我这个人非常懂感恩。就是要不那天我说弄完了我要回珠海嘛，他说回啥回去别回珠海了，我说不行，我那边有好朋友在那边嘛。
2: 所以说人生要有很多支持系统啊，这个爱人是，孩子是，其实朋友也是很重要的一半。
3: 对，
2: 选择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因为其实我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对的那个人。
3: 对对对对。
2: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不能一个人孤独的前行，我们有一帮好朋友来支撑，
3: 对
2: 对吧？最起码还可以出出主意，是不是？
3: 是。
2: 然后这个先生行不行啊？那个行不行啊？就比方说这三位可能谁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6: 我觉得这三位里除了吴大哥那两位都合适。
7: 他寻找爱情，
3: 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一样。
2: 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
7: 他与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8: 各地旅居啊，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9: 你能带出去不？李先生，
2: 是谁带谁呀、
9: 就是他们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2: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7: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2: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有伴

0: 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他寻找爱情，
3: 我不是想找一个男人，我想找一个爱人，我就想把他当成父亲，想把他当成哥哥，想把他当成情人，想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
0: 我问柳先生，想不想感受一下这种爱？
2: 他与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4: 各地旅居啊，能够接受，就是因为我本身也不是这个地道的这个北京人。
5: 你能带出去，我李先说。
0: 是谁带谁呀？
5: 就是他们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0: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1号女嘉宾李庆兰，60岁，河南人，公务员退休。10年前，她提前规划退休生活，仅用15天就在珠海买房定居。
3: 适合我，
0: 是什么？吃得好，
3: 环境好，空气好，吃的也不错。
2: 如今在南方海边过着自律又自在的独居生活。外表温文尔雅，内心坚定果敢的他，一上场就被3位先生夸赞，更有先生表示愿意随他去珠海生活。
0: 那说明什么呀？为了爱是可以往前冲的，这必须给您点赞。
3: 大家好，我是李庆兰，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这3位可能谁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6: 我觉得这3位里，除了吴大哥那2位都合适。吴大哥那条狗，就反正咱们认识几年了哈，就一直在那儿。
0: 所以就先把吴叔给否了，是不是？所以崔先生跟柳先生觉得比较合适。您觉得呢？哪个类型您比较喜欢？
7: 都行。
0: 这位行，
3: 没有太那个啥，可能还是性格。
0: 你可以问问你想了解什么，可以问一下。哎，柳先生，您是离异还是
4: 离异啊？
0: 当时因为什么分的呀？
4: 啊，对方移民了吗？
0: 哦，把您给抛下了，那您怎么没跟着走啊？
4: 那人到中年了，到国外干嘛去？我在这边也是单位的忠诚了。
0: 您呢，崔先生？您离异还是三好？
8: 我是三好。
0: 哦，单身多久了您？
8: 2年了吧。
0: 婚姻的情况是这样的，还有什么您在意的？
3: 我是想找一个格

我要的是那种感觉，就是我倒觉得您那种仰慕不一定说他地位什么比您高，是我看上这个人了，我喜欢他，然后我心里边那种。

0: 不是一路人也不成，过不了一块儿。到时候生活走这儿，到时候跟你打架，彼此体会啊，这是最好的了，才能长久。
1: 是两位没上场的在观察室的两位先生的基本情况，您可以就您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2: 年龄、职业、收入。
1: 刘先生68岁，工人退休，4200以上的收入；裴先生76岁，企业工人退休，5000以上的收入。你发现我们女士在选择她想了解的方面哈，你大约就能知道她
3: 关注点，
1: 对她对一个东西的判断，精准度还是很有的。其实我想她可能不是真的很在意到底收入是有多少，反过来来判断这个人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嗯，对。
1: 同样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一号女嘉宾的情况，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添加小助理的微信之后，你想获得的她的一些个人的情况就可以了解了。那接下来您要做一个选择，跟谁在台上沟通一下？
2: 行，好。
1: 这样呢，您见见谁呢？见年轻的吧，
2: 嗯，好，
1: 是不是刘先生？
0: 他肯定看不上他，
4: 眼光肯定高。
0: 一看看不上，
5: 因为没聊呢。因为我们这，我可知道，
0: 肯定看不上他
5: 内秀哈。他先生有他身上独特的美，这是你没看到的。
0: 外观在这儿呢，再看什么不行？我说话，你说上去，白去一趟。
6: 如果你要今天
7: 去哪儿，
6: 要跟我回去，
8: 你会幸福呢？
1: 哎呦，哦，原来是这样的，您对我们女士印象不错哟。
8: 我特别懂女人。
1: 哦，
8: 他们是比不了的，所以才这样。
1: 那您这哦这样的，那您说说吧，您大约的情况，您这隐藏这么深，
9: 是啊，
1: 我觉得马上要把一号先生请上来了，您也又，您刚才怎么不表达呀？
2: 你好，
8: 我1963年3月5号生人。
1: 哦，不大啊。啊，
8: 我主要是什么？就是一生当中，你可以问我旁边任何人，我都不知不觉的。哎，这女的就追我。
1: 您这么说，您怎么追人家呢？
8: 不是，她只要这女人，她心里聪明，尤其漂亮一点女人，特别聪明。
1: 您先这样，您先把眼镜摘了，让人见见您的真面目，好不好？啊，
8: 反正有房，对吧？
1: 有几个房？
8: 有一个房还不行啊，一个房间。
1: 一间房，我一开始以为是
8: 一套房
1: ，然后变成一间了，多大的一套？
8: 有一套房。
1: 多大？
8: 90多，将近100。
1: 在哪儿啊？
8: 在三元村那儿。
1: 三元村在哪儿啊？
8: 就五一花园那块儿。
1: 五一花园在哪儿啊？
9: 我还真不知
1: 道。通县。
9: 您说哪个区吧？
1: 是吧？在通州。
8: 北京是通州区。
1: 哦，
9: 通州。
1: 然后呢？您以前做什么工作的？
8: 以前啊，就一直没上过班。
1: 那您现在每个月的收入呢？
8: 嗯，反正是，也不用说吧，反正不见得顶得低吧。
1: 咱现在用珠海的房子有多大？
2: 143。
1: 那咱退休金呢？
2: 8000多，7000-8000。
1: 哦，
2: 嗯，
1: 8000多，人家还有存款，
2: 房租，
1: 还有房租，嗯，还有存款，啊，那个每个月的开销呢？
2: 不知道，
1: 想花多少花多少，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有车吗？
2: 有。
8: 他只要追我，会让他幸福的。
1: 哦，不是您追人家，又变成人追您了。
8: 我一开始我就这样说的吧，哦，是吧？
1: 就意思就说，你只要一追我，我马上同意。
8: 哎，对，没错。
2: 谢谢。
8: 就是这意思。
1: 姐，你说说，
10: 你没有多大希望。
1: 为什么？
10: 因为女人也不差钱儿。
1: 人家先生说的，你只要追我，我就同意。
8: 不在于钱，
10: 女人是不一样的。有人需要精致，
8: 在乎钱吗？
10: 那经济方面的
1: 啊，
10: 有人是追求自己喜欢的人，那就是那当然，我喜欢这个人，他想做什么都是对的。
1: 嗯，
10: 他说的那个其实又是哥哥又是什么的，那肯定是，那我喜欢这个人，我就包容他，他做什么都对
1: 啊。
8: 这个
1: 那为什么您觉得他们俩人没太有戏呢？
10: 一个外表的说话的那个言谈举止各方面吧，就是人
2: 我不好
10: 概念了啊，
9: 不在一个层次上是吧？
8: 不管怎么说，像他这种我，他能在周边，你能带出去不？你先说。
1: 是谁带谁呀？
8: 就是他们女人方面的嘛，是吧？能带出去不？
1: 就是如果您带他，能带得出去手吗？
2: 保留吧，我保留一点。
8: 就像我这个越 有丰富经验，

0: 天哪，没准对这女人也有好处。
1: 啊，什么风
0: 他都懂啊。
1: 行了，回去吧。
2: 谢谢。
3: 这男的自己认为，我觉得有点一般人看有点飘，但是我觉得不稳重的人。另外，这男的会跳舞，我不喜欢跳舞男的。
4: 对，你看过他节目哈？
3: 看过。
5: 这个爱是要互相彼此欣赏和尊重，是最基本的。无论什么年龄段，你首先得尊重别人，然后别人才能给你机会。机会是互相的。其实我给这女士一个建议啊，就是你能不能具体一点？比如说原先公务员是哪方面？比如说工商、税务、公安。哪方面的
2: 政府？政府办公室，
5: 政府办公室。然后呢，你具体的要求是什么？比如说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的，什么样的年龄的，然后收入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其他男士可能会更有目标性，就是他会哎觉得我是不是差不多少？还是你就是说我就要感觉，只要这人我喜欢了，我有感觉了，什么都没关系，
2: 就是跟我匹配吧，就是各方面都匹配一点。
5: 就是比如说职业，
2: 职业吧倒也无所谓了，现在都对你职业无所谓，就是你的认知啊，包括那个先生说的认知啊。
5: 但是我看你对职业还是多少有些这刚才两个
2: 对职业就是你曾经的经历嘛啊，对对对
0: 对，
5: 是吧？就比如说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程度，
2: 温文尔雅呀，包括你在那个环境里边出来的，就是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书，
6: 接触的人都不一样。
2: 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好不好？
2: 好，
1: 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
7: 各位老师好，各位嘉宾好，
1: 来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刘全利，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请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是哪人啊？
7: 我是天津人。
1: 哦，来来来，我们看看，认识一下啊。刘全利，68岁，离异工人，退休，天津人。那等于既然是从天津过来的，是吧？
7: 对，是。
1: 哦，那先跟女士聊5分钟，互相了解一下，好不好？
7: 好吧。您问我吧，好吧。
2: 今天早上从天津过来啊？
7: 我是昨天下午过来的。
2: 哦。
7: 我害怕今天，我害怕要是今天过来，我害怕赶不上，我会别耽误，是吧？都定好了。
2: 哦。
7: 回去我昨天下午过来的。
2: 哦。哎呦，挺那个啥，挺敬业。我也是从外地过来的。
7: 是吧？
2: 我今天早上，坐火车，早上6点多到的。咱俩都是外地人，
7: 都是外地人。
2: 对，
7: 您是哪人？
2: 河南。
7: 哦，河南。
2: 河南人。
8: 户籍在哪？
2: 户籍在河南。
7: 商丘也属于河南，是吧？
2: 商丘好像是在河南最南边的。
7: 商丘。我去过商丘那儿。
2: 河南那啥，我们在我在河南最北边。
7: 我自我介绍我一下我自己吧，好吧，你们叫您问。
2: 好，
7: 我住在天津市河东区。我是企业退休，1958年生的人，属狗的，今年68岁。有嘛您需要我问我的呢，还可以继续问。我有房有车，可是房子不大，是个独单。
2: 有小孩吗？
7: 有。
2: 男孩女孩？
7: 男孩。他已经早已结婚。我现在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子。知道。
1: 那您今儿来选择他知道吗？
7: 知道。
1: 什么意见啊？
7: 他就从那阵儿就想叫我找，我就一直我就不愿意找。以前我们是在一起过的，现在孩子大了，房子也那个嘛了，自己又给我买个独单，我就自己出来了，孩子对吧？两个孙子对吧？
2: 带孙子吗？
7: 我
2: 啊，
7: 我不管。以前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姐姐上学嘛的，我还给送姐姐嘛的。现在不管了，因为孙子小4岁，姥姥管。我们儿媳妇是开幼儿园的，上班时候她就带幼儿园去了，所以说我现在退了休了，也没嘛事儿干。
2: 对对，
7: 在家一个人有点寂寞，有点孤独吧。
1: 看这刘先生跟刚才那位先生不一样吧，是吧？就是每个人其实呈现的状态，就刘先生你给人感觉就是特别踏踏实实能过日子的，对吧？就是要找个伴儿，

0: 您是要找一份爱情还是要找个伴儿？
1: 最主要就找个伴儿。
0: 那您对未来生活的想象是什么？
1: 两个一起生上生上屋子也行，完事儿吃早点，完事儿买买菜，回家做个饭，隔三差五的愿意出去旅旅游啊，也是可以的。
0: 那这次来北京是开车来的还是？
1: 开车来的，我是昨天到。
0: 嗯，住哪儿了？住酒店了。
1: 住在酒店里边。
0: 那您这可以啊，一般从天津来的先生都是当天来。
1: 嗯，
0: 您这是怕耽搁事儿。哎，
1: 对，我害怕这时间，我害怕耽搁了。
0: 所以你看，就也能看出来，是不是？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说刘先生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那种人。嗯，您是离异还是丧偶？离异
1: 啊。离异，离异，离异。
0: 啊，单了多久了？
1: 单了20多年吧。
0: 20多年都没找啊？
1: 没有。
0: 20多年，您那会儿才40出头啊？
1: 那阵儿还在上班，上班后来又下岗，下岗完事儿。一看你们又自谋职业，自谋职业跟他们干那个殡葬这块，
0: 哦，
1: 明白了。我在天津跟我的朋友干殡葬这块。
0: 那现在还工作吗？
1: 现在就是有亲戚朋友家里有事打电话还是去，如果要没有就去。
0: 你们是在一个公司里还是说自己做呀？
1: 就是个人的。
0: 那具体是要就整个流程是要做什么，负责什么呢？这也是您的收藏吗？
1: 哎，对对，蝈蝈，这蝈蝈笼
0: 啊。哟，您这俩葫芦盘的。
1: 这葫芦它是在一颗秧上。
2: 他爱收藏，爱书画，爱葫芦，日子过得轻松自在。
1: 一路开车开到哪儿，在哪儿一休，对吧？
2: 他被一位画家的画打动，
1: 对那老师有好的印象。
0: 他会画画，
1: 对对，
0: 所以您就觉得这样比较合适。
1: 哎，对。
0: 但那个人什么脾气性格，您知道吗？
1: 不知道，找一个能合得来的，脾气别太大。
3: 我脾气反正说完了就灭了。我不记仇。
2: 他们之间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家的这个标志性的菜品跟鱼头有关哈，那咱们肯定得看看它的这个选材。我刚才一眼就瞅准了这个鱼缸了，哇，就是这个鱼真的是，哎，你看个头首先特别大，然后你看这个这肉质看着都特紧实。哎，您好，您好。
1: 您江西呢也喜欢吃鱼，
0: 嗯，
1: 啊，这个鱼呢特别鲜美，我们每天都是空运，从老家那里运过来的新鲜的鱼，到那里吃鱼就要吃新鲜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把我们江西最好的食材，到北京来展示，给这些父老乡亲们，包括北京当地的人来品尝我们江西最好的食材，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哈，这个鱼是我们庐山西海的一种鱼，胖鱼头，胖鱼头呢，它呢，水质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它的肉质特别鲜美。
0: 嗯，大厨介绍起家乡的胖头鱼，那真是滔滔不绝。在这儿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这个胖头鱼的养殖地也就是庐山西海，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西南部，是非常有名的风景名胜区。因为这里的水质达到了一级标准，鱼苗在这里头自然生长，所以这个养殖出来的胖头鱼啊，肉质纯嫩，口感鲜美。但是一般说到比如说什么剁椒鱼头啊之类的，大家第一个可能会想到香菜，然后
1: 对
0: 是吧，然后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鱼头啊，就是跟平时传统我们吃的那个比较熟悉的那个剁椒鱼头有什么区别吗？您要不从这个制作方面您给我讲讲。
1: 你看啊，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老家腌制的那个剁椒，添加了一点新鲜辣椒炒一下，因为剁椒有点咸嘛，我们就综合了一下，拿点新鲜辣椒掺得到一起炒了，我们就相当于自制啊，自己炒的一种，它就其余的都是，
0: 就是江西的这个剁椒啊，就跟这湖南的这个剁椒有区别吗？
1: 基本上差不多哈，因为我们那个江西挨的湖南就是很近，
0: 习惯很像，
1: 对对，很近，所以很多饮食文化
0: 都是相通的，
1: 对对对，都相通，好多食材啊，包括这些啊，可能呢有一点的区别，但是它的味型，都基本上都吃辣。
0: 但是我看就是您准备的这几个调味料其实都很家常，
1: 是，
0: 所以主要就还是咱的鱼够好，是不是？
1: 对，我们呢还是保持原汁原味，简单的调料，做出鲜美的菜品，主要还是靠食材。

0: 哇，这又推了个，重新推了个车出来，看来这个里头也有很多的这个宝贝。
1: 我来给你全部都准备齐了，这个是我们做粉蒸肉的所有的原材料，土猪肉，这个瘦肥比较那个哈。
0: 这个看起来好像肥的比咱们平时吃的要多一些啊。
1: 这种肉呢是最适合蒸粉蒸肉的，因为粉蒸肉呢它要吸的一点油，它那个粉蒸才会特别香。哦。
0: 太瘦了的话蒸出来就很柴了，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所以我们这种猪呢就是我们江西那种土猪，我们老家就叫这种猪叫土猪。
0: 土猪
1: 这种肉呢特别好，蒸粉蒸肉是最适合的了哈。然后我们当时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这个荷叶，荷叶呢也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产的，当地产的呢，因为我们用加上荷叶去蒸了这个粉蒸肉，那个香味就带点荷叶的味道，那就更香了，比以前，改良之前呢会更好一些，更好吃一些。
0: 而且那个就是油腻的味道可能也会被中和掉。
1: 对对。

然说这个想尝鱼头的这个鲜美的味道，但是又对这个辣椒望而却步，所以呢他们家其实还有这种比较清淡的做法，就是鱼头汤既能吃肉又能喝汤，而且呢里头还有一些鱼丸，就它的这个鲜美的程度可能会比平时咱们光喝那个鱼头汤可能要来得更浓重一些，所以咱们先从它招牌的这个剁椒鱼头尝起。哎呦，这个红红亮亮的一大片哈，真的就是特别的有食欲。而且呢其实它的这个剁椒鱼头啊，就是表面上看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肉有多紧实，就是我为了把这肉从它的这个身上就这么夹下来，然后就费了好大的劲儿，而且居然是把上面的这个剁椒都弹到盘子外头去了，有点像吃那个蟹腿里的肉的那种质感，就很抱团，然后呢又很鲜嫩。重点是啊，就是其实你看着这一

盘子好像红红辣辣的哈，吃到嘴里它那个辣味其实很淡很淡，就是在表皮有一层那种就是咸鲜味打底的辣椒味，而且大家不要被它这火辣的外表给骗了啊，就其实吃起来它还是鱼肉本来的那个味道的，而且我觉得接受程度其实还是很高的。哇，这个鱼汤哈，我负责任的说，就是咱家不是也经常会给大家进补一下，炖点鱼汤什么的啊，但是真的就是没有人家那个饭店的那种大锅大灶，没有人家的那个火力哈，炖不出这个味道的鱼汤，浓厚的那个味觉啊，你一进到嘴里就和平时咱们用那个鲜味儿去调的那个汤的那个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刚才我专门问了一下邱师傅啊，就是他这里头搭配的这个鱼丸儿，也是就是用完了这个鱼头之后的这个鱼身的这些部分天然的食材，非常新鲜的，然后手打的这个鱼丸。粉蒸肉它独特的这种做法啊，就是在这个蒸制的过程当中，它多余的那个油脂早都已经给它沥出去了，所以呢再加上加入了就是它天然的那个炒制过程当中，哎，人家秘制祖传了祖祖辈辈的那个就是炒米的那个香气，所以其实撒在这个上面之后啊，就是这个粉会变得哎油亮油亮的，反而没有就是我刚白嘴尝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干，但是它可能会把这个多余的这个油脂也会吸走，然后呢反而让自己变得脆脆的，然后这个肉质呢吃起来好像哎就是软软糯糯的，但是没有那个就是那么肥腻的那种感觉。人家这个荷叶哈存在感很强，就不是一个噱头，一口咬下去就是打入嘴的那一刹那开始，你真的能品尝到荷叶的味道。这家店啊，无论是从这个选材也好，制作工艺也好，或者是大厨的口音也好，都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江西风味。现在观看电视的有没有来自江西的观众哈？今天我们来到的这家店呢，就是吃江西菜的馆子，而且呢，就据说他们家的这个老食客

0: 28日，爱来龙虎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宝藏药材，这个药材呢能给咱们的免疫力啊悄悄升个级，而且呢不仅功效好，口感也特好，关键说有一种鲜味儿，对吧？
1: 哎，对，这个鲜味儿，你看它长啥样哈，这样子的，像个小蘑菇哈，哎，闻起来呢就有一种菌香味儿。先拿这个药材来给泡了一壶茶，它不是那种药的苦味儿，有种菌菇的鲜味儿，而且喝完之后哈，一股回甘，它第一有一个健脾祛湿的功效，第二一个疏肝解郁的功效，心情好了，吃东西胃口开了，还能消化了，那免疫力肯定就会提高了。
0: 要想提升免疫力啊，就在这鲜味上，这鲜味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刘龙大叔说了啊，今天的这个鲜味来源呢，跟它的食材特别的搭，可以鲜上加鲜。嗯，做什么美味？
2: 今天呢，咱们带来一道三鲜蒸面，既有咱们海鲜的鲜，也有肉的鲜，还有咱们酱的鲜。为什么说张老师带来的这壶茶，对于这道菜是非常的适合呢？因为呢，咱们这道菜的这个灵魂啊，就是这一碗菌菇酱。那么它的配方呢，和它的这个制作方法呢，跟以往的都不太一样，而且呢，是一个传统的潮汕美食。
0: 这个酱太重要了，咱先处理什么？
2: 首先呢，咱就开始处理这个酱啊。
0: 好。
2: 但是呢，在做这个酱之前啊，我先考考这个依玲，让依玲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他认不认识啊。来，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刘龙大叔要考我吗？因为我从一开始就在问他，追着问，我说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干的人参？什么干茄子？干黄瓜？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您直接揭晓吧。
2: 其实啊，这个就是潮汕常用的一种叫菜脯，其实就是萝卜干。菜脯是一个大类的名字，有很多蔬菜都可以做成叫菜脯，其实就是经过这种风干腌制，它的优点呢是味道更浓，口感更加的爽脆。烧菜、调馅，包括今天咱们做这个酱汁都会用上。听这声音
0: 好醉啊。所以怎么做能调出它的那个鲜味儿，鲜甜味儿很重要。
2: 是的，那咱就开始啊。首先呢，咱们的这个菜脯切好丁，给它简单的稍微的拿清水温水泡一泡，把它表面这个盐啊给它稍微去一去，留出的那个香。还有呢，做这个酱汁一定用干香菇，因为干香菇呢在久煮久熬的时候呢，它的鲜味才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来，咱们呀起锅烧油，咱们呀这个菜脯跟香菇呢小火慢慢的煸，把它的香味煸出来，1:1就可以
0: 先炒着哈。这和我们平时做这种菌菇酱不太一样，里面有这种脆脆的小萝卜干，但是要问一下张老师了，萝卜干的功效是什么呀？它和普通的这种生萝卜有区别吗？
1: 哎，你还问题问得非常非常好，它功效啊，哎，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先说这个生萝卜哈，白萝卜它是偏凉性的，白萝卜有一个清热的功效，有一个理气的功效，但是经过腌制之后，它的这个性味就发生改变了，从一个偏凉变成一个平或者是偏温，功效也会从清热变成了健脾化痰祛湿，特别好。所以说呢，有一些

0: 老年人呐、有些胃口不好啊，脾胃肚子胀啊，像我们家有时候哈、哎呀，觉得吃完不消化了、我们就拿点萝卜干煮一锅水，喝完之后立刻就觉得这个食物就消下去了。
1: 首先呢，你大家看啊，这萝卜干颜色已经微微的焦黄了，香味已经挥发出来了。来点咱们的倒炝锅，来点蒜末、葱花，稍微的煸一煸。这调味呢，咱们这个酱汁啊，颜色是红亮的，哎，酱香味也足。所以呢，咱们呀，首先来点花椒酒，再来上一点点的生抽酱油。再来一点点的蚝油啊，胡椒粉一点点，这最关键的呀，就是咱们张老师提供的这壶，哎，特别好的茶水了，配上了张老师这个菌香味的这个茶呀，鲜上加鲜，让您这一下就到了天灵盖了啊，这一口下去，哎，所以呢，咱呀趁着这机会，咱多搁点这个呢，加上那个水呢，咱们去煮大概有三五分钟，把刚才煸的有点微微的干、微微焦的萝卜干跟香菇呢，给它让它慢慢的回软，这样呢口感会更好。
0: 哎，
1: 好，煮的差不多了，稍微的来点咱们的水淀粉，勾一点点的薄芡，配在咱这个三鲜蒸面上，就正正合适了啊。
2: 我们的营养和味道都能挂在每根面条上。
1: 这个酱汁呢，也会让这个整体的颜色会更亮。好了，这个酱汁呢，咱呀就差不多了。现在咱们就开始处理面条了。为什么说这个三鲜蒸面这个面那么好吃？其实呢，在处理这个面的时候啊，真的有很多小窍门。像咱这面，今天啊，咱们用两招，让这个面条呢又有弹性，哎，又非常的爽滑。那么就是先过冷河，再裹油衣。锅里这个水呢烧开，咱们把面条下锅。这个呢，咱不直接煮熟，大概煮个两分钟，七八成的一个熟度。
2: 这么有弹性，不坨，特别好的面条，再配上我们刚才做那鲜美的汁儿，那鲜美的汁儿里还有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提升免疫力的鲜味来源呢哈，一会儿我们会揭晓，您慢慢看。
1: 咱这两分钟煮的差不多了，
2: 哎，
1: 家里呢有这个冷水呢，您就给它稍微的过个冷水，最主要是把它表面这个粘液给它去掉，这样呢一会儿咱们再去蒸啊或者是炒，它就没有那么粘，不容易坨了。您看这面条现在就很弹，给它控一控水
0: 啊，
1: 一定要控干净，
2: 要过冷河。然后要穿油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吃到特别好吃的面条？
1: 哎，其实啊，不光这两点，要想这面条整体呢又蓬松又弹又软滑，蒸的时候有一个小妙招，所以大家一定往后看啊。
2: 好，
1: 来，然后。

0: 的检测合格以后才会进店，要不然它不可能进店的。
1: 而在另外两家超市货架上没有发现该品牌的草莓，同品牌的蓝莓、黑莓、树莓等莓果正常在售，
2: 就比较放心啊。事实证明它这个东西没问题就 OK， 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购买的选择。
3: 是云南产的，可能还放心一点。也希望就是国家对这块有什么更严格的那个监管吧。
4: 而值得注意的是，一颗莓美国这起诉讼呢，目前还在审理当中，法院尚未做出生效的判决。而一颗莓美国总部方面呢，坚决否认了相关的指控。
1: 而针对此次事件，专家也表示，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针对新鲜果蔬的 PFAS 检测，绝大多数都不在常规的品控范围之内。
5: 客观地说 ，PFAS 有上千种亚型，不同物质的毒性和蓄积能力差异巨大，并非所有的 PFAS， 它的健康风险都一样大。根本解决依然需要全球层面完善农药助剂的准入标准，建立果蔬 PFAS 的残留限制。
6: 阿龙，我来问问你啊，你先设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啊，说的是假设你们家的邻居，这100多平的房子愣是隔成了11间来进行出租，而住了是将近30个人。这里边呢有这个9间房是挤在一条大概是40公分宽的一个小门的内侧，这通道窄的就咱俩这么迎面走啊，根本就过不去，很费劲，杂物也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你说你住在这样的人旁边，你能踏实不？
7: 我觉得这听着心惊胆战的，为什么呢？这哪是房啊，简直是隐形炸弹。你想一旦出事儿，这屋子里的人想跑很难跑出来吧？
6: 没错，就是因为这些违建呢藏在院子深处，外边也根本看不见，执法人员的日常巡查更是发现不了，属于典型的隐蔽性违建。而为了整治拆除这处违建，咱们的执法人员真是没少下功夫。下面咱们就跟着我们的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8: 危险中国，真是危险中
9: 国。外人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心隐患，
10: 你感觉
9: 那肯定也害怕呀。
11: 太窄了，根本就不算是一个正常的通道。
12: 撕拉电线，堆放杂物，逃生通道被堵塞。当记者来到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时，属实是被吓了一跳。
13: 咱们现在这个南营46号院是居民老院，当时啊，它这个咱们面前这个北房是这个房屋有着房屋产权证的这个合法房屋。他在这个房屋之外的院落之外的其他地方都盖满了这个用于出租的大型设施，也都是一层的棚子或者房子之类的。可以看一下，在我身边这些这个木质的柜子呀，包括上面这些荷叶板的这个屋顶或者天井，它全部都是由极其易燃的泡沫、塑料这些材质。
14: 那现在我们就走进这一处违法建设内部。那其实啊，我们刚刚走进来就能够看到，这边是腾出了几个房间。那像现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呢，就是整个我们整个这处违法建设里面居住的人的一个厨房。那其实能够看到上面这边都是一些油烟、烟渍、油污，而且这边的这个电线，您看都已经上面遍布了全是这样的污渍了，而且这个电线就直接是裸露在外，隐患重重啊！在外面整个这个电灯的电线就是这样，都已经长毛发霉了，它就是这样裸露在外的，上面全都是这样的灰尘。刚进来这处违法建设，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浓的一股刺鼻的一个味道了。那其次啊，我们再走进这儿，真的是脚下走到的每一处都是非常的黏腻，非常的脏，非常的乱，而且最为关键的是这里面是非常的狭窄的。
12: 执法人员告诉我们，这里一共被违规分隔成11间出租屋，租住人员近30人，居住密度极大。
13: 大家看这个南营46号这处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次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60公分。如果在西出院落有大概27、28人曾经在这儿租住生活，如果发生火灾，这27、28人同时从这儿逃出的话，那造成拥堵拥挤乃至可能形成踩踏事件，那这个后果都是不堪设想。同时啊，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在院落的中央也有一处这个古树，这个古树高大概20多米，如果古树的这个枝桠它也有大概15米，如果它一旦发生这个断落或者掉落砸到人的话，这个危险系数有很大的安全了。
12: 而跟着执法人员继续往里走，里面的通道则更为狭窄。
14: 您看这个过道，每一个这个入户门，每一个门口它都有这样的台阶，

0: 就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下了台阶过后供我们其他人行走的就是这么长，就是大概有我两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吧，都不够两个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了。所以说这么多人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它就会非常拥挤。
1: 而当我们走进一间出租屋内部，发现这里的居住环境也十分闭塞。
2: 在这个七平米的小屋里，之前居住了一家三口人，这三口人可能白天在外务工上班，然后晚上回到这个南营46号的出租屋里。大家看添置了很多储物的东西，是如果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他这个逃生路上的绊脚石。大家看这个顶上都是泡泡板，真人生，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
1: 对于这种情况，周围的居民也是十分担心。
3: 啊，你会引入火灾啊，那街坊邻居肯定都会受影响啊。这个
4: 人多稠密，房间还小，如果有什么火灾啥，你想往外跑都跑不出来。
1: 工作人员介绍，其实早在2025年，他们就已经对这处院落开展了立案查处工作，但是执行上一直受到时任房东的阻碍。而我们在现场也见到了这处房屋现在的实际产权人，他向我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5: 当时呢，这说的话比较长，因为这个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你做不通。因为这个房子是有房本的，这个房本的名呢是我的，知道吧？这院子这东西呢，我决定不了。
1: 赵先生表示自己也很是无奈，而且每次路过时他都看着害怕。
5: 电线拉的到处都是，煤气罐摆在哪儿都是，你们跟他现场也看了，这里头没法住人，他住人的各种隐患太多，知道吧？没有办法，这老太太不在了，我就赶紧的找咱们街道办事处，找咱们城管，你们看这事儿怎么解决一下。
1: 在当事人同意主动整改后，执法部门立刻展开行动。前期已经全面完成租户的清退工作，于拍摄当天正式启动拆除。
0: 那因为这处违法建设是建在整个我们这个房屋的院内的，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体在拆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比较大型的这样机器，都是要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一点点慢拆的，所以说这个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大概要有3个星期左右的一个时间。那么在整个这处违法建设拆除过后，房东又会作何来进行使用呢？
5: 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能睡个踏实觉。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咱们先来描述一个让人很尴尬的场景啊，就是宝妈正在母婴室里边给宝宝哺乳，突然呢就陌生男子推门而入，宝妈猝不及防啊，手忙脚乱地整理衣服，整个过程可以说非常的狼狈。
7: 哎，这种事儿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时有发生。咱们呢举个例子，据这个新闻晨报的报道呢，前不久的一天，在上海静安大悦城，一位宝妈呢带着孩子呀，刚在母婴室的哺乳隔间里边坐下来，一个陌生男子突然就闯进来了。
6: 这位宝妈表示说，母婴室里面啊根本没有任何能够挡住人的东西，这大门呢就是一层磨砂玻璃门，没有装锁，从外边一推就能开，而里边的隔间呢也只有一层布帘子挡着，随便一撩也就掀开了。她当时呢刚刚开始喂奶，整个人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看到陌生的异性出现，吓得她赶紧抱着孩子就出来了。
7: 这事情呢被曝光之后啊，商场方面也做了整改，不过呢仅限于给这哺乳间的布帘子加了一个搭扣。新闻晨报的记者呢专门去静安大悦城北座6楼8楼两处母婴室实地调查，发现呢确实啊跟那位宝妈说的是一模一样，母婴室大门依然是没有安装门锁，从外边一拉就开，这门口呢就贴了一张母婴室使用说明，上面写着男士请止步。
6: 在西安呢有一位女士，她遇到的情况呢就更加的让人糟心了。她呢是带着宝宝逛街，宝宝突然之间就饿哭 哭了，于是他赶紧啊进入到商场的母婴室的一个小隔间喂奶，没想到呢刚喂没多久，这门就被推开了，是一位陌生男性。这女士就说了啊，说她在哺乳期间前后呢至少有4位男性出现在这母婴室里。
7: 对此啊，商场管理方回应呢，事发当天正值周末，客流量比较大，这位女士提到的几名出现在母婴室的男性啊，其实都是带孩子的父亲，并不是单身男士闯入，他们进入母婴室呢是为了给孩子换尿不湿或者呢洗奶瓶子。
6: 对于商场的回应呢，不少网友并不买账。有网友吐槽啊，说既然是男性能随随便便进入商场，方便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母婴室就更名，叫做什么育婴室啊，或者是妇婴室啊等等。类似的事情在苏州、重庆、无锡、呼和浩特都有发生过。有网友呢也表示说，你看啊，你随便进哪个商场、哪个写字楼的这些厕所都是有门锁的，那这个母婴室呢也是作为一个隐私性的场所，咱为啥就不能给母婴室也装把锁呢？
7: 其实呢，早在2016年呢，国家卫计委等10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性意见，那么其中呢明确指出了保护哺乳隐私性的可上锁的门、帘子、遮挡设备等被列入了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备推荐标准。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啊给这母婴室上锁，相关部门是有文件要求的。
6: 然而呢，这种要求啊是属于推荐性建议，而不是必须履行的规定。某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呢显然是就低不就高，反正呢不给母婴室加锁也不算是违法违规。
7: 不过呢，公共服务的标准呢不应该仅仅是说得过去，让公众满意啊才是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这母婴室呢是给宝妈和宝宝用的，如果连最基本的封闭都做不到，那怎么能够让人安心呢？
6: 在网上呢也有部分网友担心说，哺乳期女性啊身体状况本身就不稳定，给母婴室上锁，万一有人晕倒，小孩被反锁里边了，那可怎么办呢？
7: 实际上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咱们呢再举个例子，还是在上海，有些商场的母婴室呢用的是自动的电子锁，上面有指示灯显示已上锁或者未上锁，还有这个带语音播报功能的。另外呢，还有专家建议啊，可以安装内部锁闭装置，同时呢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自动解锁，或者呢跟这商场的安保系统啊给联动起来。
6: 说到安保联动，我觉得咱们北京的做法就特别的好。比如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北京市卫健委、市发改委等16部门发布《北京市母婴设施建设和管理办法》，其中呢是明确要求母婴室要纳入商场安保系统的应急响应，没人值守的需要在明显区域公布应急电话。
7: 上面西安的那家商场啊，说带孩子的父亲进入母婴室给孩子换尿不湿，那如何化解男性独自带着婴儿外出的尴尬呢？这办法同样是有的。比方说呢，咱北京的朝阳大悦城把这个母婴室啊进行了分区升级，这外区呢设置育儿区，方便呢宝爸给孩子换洗，这内区呢经过隔离设置了这个哺乳室，这样呢既保护了宝妈的隐私，同时呢又为这共同育儿提供便利了。
6: 两相对比啊，大伙可能就明白一些了。那些懒得给母婴室加把锁的管理者，潜意识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思路，就是我把该做的已经做了，达标就行了，而至于宝妈进去之后体验感如何，能不能切实的保护好隐私，那这事儿就没法管了。这种做法呢实际上也是花了
8: 正常的接触警，
9: 民警现场普法，男子一意孤行，还拿出手机一边录像一边大喊大叫。
10: 这份得多少钱啊？
11: 80。
10: 制作烹饪也是非常的讲究的，是吧？
12: 洋葱煸香之后啊，下的这个胡萝卜、黄萝卜，之后再加这个我们这个全羊，焖到这个锅里面，搁1个小时左右它就出锅了。焖了1个小时之后，它米里面有这个肉的香，肉里面有米的香。
10: 看您吃的好满足啊！
13: 还行，挺好吃的。
10: 那我们来到埃及，他们也看到大家都在拿手机拍和以及排队等待的美食，就是沙威玛。
14: 埃及的招牌鸡肉沙威玛，它是在中东地区都非常有名。它是以鸡胸肉、彩椒为原材料，腌制的过程就是用各类蔬菜、柠檬、西红柿，还有埃及的当地的香料，制作的。
10: 它做完是什么形状呢？
14: 做完是用饼卷起来，然后加上那边的酱料，特别好吃。
10: 你看现场这个师傅是现烤的，这个肉呢是非常大块，而且呢烤的是金黄金黄的。现烤现卷的，咱也趁热入口尝一尝是什么味道。外皮 果是这种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肉呢特别的饱满，它有这个很独特的蘸料，味道还真不一样。
8: 看过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朋友们肯定对这个摊位非常的熟悉，也就是徐福牛堡。今天啊，我们在这个美食节呢也可以打卡同款的徐福牛堡。
1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咱们现场都是现做的，
13: 对，全部都是现做，坚持手工擀胚，这个胚它就会比较有韧劲，然后手工擀制的时候撒的芝麻，它会有一种芝麻香，牛肉也是现煎的。

0: 有菜，然后还有千岛酱、芝士片。总体下来的话，它是口感比较丰富。
1: 这牛肉啊，不仅爆汁，而且香气浓郁，酱汁呢也是鲜香适口。
2: 你看，有好多人都在看你烤的这肉哈，这肉是来自哪儿的？看着它烤的好香呀、
3: 啊！这是咱们家的一个三角肉，属于是澳大利亚那边运过来的。然后呢，它的肉也是牛的臀腰部位，看到这边有肥油吧？烤的时候，它那个肥油会渗进到肉的里边，能激发出来肉的香味。高端的食材往往只用那个最朴素的调料嘛，只撒盐，可以把那个牛肉的香味给你激发出来。
2: 刚才工作人员说啊，这个烤肉是只放了盐，没有其他的调料。但是我刚尝了一下，我觉得它很有味道，就是它不仅有这个牛肉它独有的鲜香味，而且呢软糯。
4: 这个拌得非常好，对老百姓来说是既能娱乐又能享受美食。
3: 平时没有这么多机会吃这么多国家的菜，很难得有这种体验，非常好。希望这种活动多办，多参加。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旅游专列，现9月21日的团期呢已经是满员了，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将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行程同样精彩。
6: 专列呢全程往返仅需12天，带您游览古都西安、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塔尔寺、莫高窟、扎尕那、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等众多景点，请看详细内容。
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川陕甘青银发旅游专列，适老化服务进一步升级，拥有保障权、景点多、用时短等优势，广受游客欢迎。现9月21日团期已经满员，静待出发。为满足更多朋友的出游需求，专列于10月11日特别加开一班。9月没有抢到位置的朋友，10月团期千万不要错过。专列由北京始发，前往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全程仅需12天，带您走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甘南秘境扎尕那、敦煌莫高窟、茶卡盐湖、鸣沙山月牙泉、花湖湿地、大茶蛋翡翠湖等著名景点。全列为多项适老化、娱乐化升级的软卧包厢，独立空间，舒适私密，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金秋10月的祖国大地，层林尽染，叠翠流金，正是漫游西部四省的好时节。邀您坐上专列，全程仅需12天，环游水的王国九寨沟、甘南秘境扎尕那、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古都西安、鸣沙山月牙泉、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兵马俑、拉卜楞寺、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家门口的旅游专列，专车专线，中途不上下任何无关乘客，一站直达旅游城市。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陪同，伴您一路安心游玩。专列报名电话96168 96168，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无忧定位，快乐出发。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高潮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在去年八月份呢，我们栏目对渔阳饭店停车场违规建设围墙、在人行道上设置支撑件、影响附近居民出行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报道。在我们第一次拍摄当天的晚上啊，在属地街道的工作之下，渔阳饭店进行了一些及时性的整改。在节目播出之后的两周左右，我们进行了回访，困扰居民的围墙以及这道路的支撑杆全部拆除了，影响附近居民和过往行人多年的

0: 老大难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是啊，当时居民呢一共有三个合理诉求：拆除这个支撑杆，拆除危墙，恢复绿地。那么当时呢，前两个诉求啊已经彻底解决了，但第三个诉求呢，也就是恢复为绿地的问题啊，还没有开始进行整改。居民呢希望能够继续推进。过去的一年，我们也是一直关注这个事情。今天呢，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回顾一下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1: 我呢就是在这儿住不远，常在这遛弯儿。这个铁柱子、铁架子特别妨碍人走路。你晚上遛弯儿没有灯，我曾经就是去年被摔了，你看啊，这现在还有伤呢，给我摔的整个一大马趴。
2: 黄女士所说的这个杆，在这条路上一共是有七根，间距大概在1.5米左右。那要是七根的话，大概在10米左右。这根横杆呢是侵占了这个人行道，大概有个1米多。
1: 这点儿有多窄？
2: 对，
1: 两个人能过吗？如果俩人走路不小心绊的，就是这一下就扑过去。
2: 他知道很多年了吗？
1: 这常年在这儿，
3: 有少一年吧。
2: 来，我们看，
4: 我们都去过。
2: 那边还有，那是第三个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经过了三面墙，三条路，三条路都有埋伏。刚才我们都看到了，附近居民老人居多，年轻人摔了可能还就是磕破点皮儿，老年人要摔一下，在这种坚硬的这个青石路面上。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之所以设置这样的一个柱子放在这儿，感觉好像是一直在撑着这面墙，是因为这面墙是随时要倒吗？
1: 对，倒塌倾斜了。这个墙呢是多年围的墙，里头糟得要命，整个那砖呢全是巴拉砖头了，有窟窿的，原来有倾斜。

0: 们家草，很多地方就搬脱过来。
1: 不仅如此，居民们说下雨天您再来看看吧。而正巧拍摄当天就下起了
2: 雨的一个范畴，但是呢，我们可以让专业的专家园林局或者什么看一看这是不是符合绿化的一个恢复要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土壤是否符合，就是说我以后绿植能够全面的覆盖啊，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3: 居民们说呢，之所以联系我们，确实是因为啊，下了几次雨之后发现呢，这草坪都变水池子了，又是泥又是水的，这路真是没法走，所以想看看能不能啊去协调一下。核心诉求就一个，把这个水泥地啊铲了再恢复绿地。那目前这样的一个绿地的恢复情况是否符合规范呢？对此啊，记者也在现场联系了渔阳饭店以及属地街道和规划部门，这各方又是怎么回应的呢？
4: 哎，武经理吗？
0: 哎，
4: 你好。哎，您好，您
0: 好。
4: 今天也是有这个居民们的这个投诉，门口您这两块铺上泥，然后撒上草籽这两块绿地，您看您方不方便过来跟我们把这个事情大概简单说一下？
0: 这事儿是这样。这块就是我们有专业的人来进行对外的一个答复，我只是一个饭店的一个小部门，具体这些情况正常的咱们去跟领导去反映去沟通，这都是可以的。
4: 您这能帮我找找领导吗？
0: 我可以帮您找，但是现在领导是出差了
4: 或者那您帮我联系
0: 可以，我给您反映，这个是没问题的。
4: 那什么时候给我回复呢？
0: 这样一个就反映完，看如果有情况，我跟都队联系
4: 行。
1: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恢复绿地的事儿，他也没办法提供更多的信息了。对此，记者又联系了负责验收绿地的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的工作人员。
5: 这个是当时是有过一个这个函给渔阳发的，恢复院内东侧西式园林原生态庭院规划功能，同时向我分局提供建设工程规划验收相关材料，尽快申请办理规划验收。这是2024年。对，上一次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有说过这个事儿。
6: 我们负责的就是这个绿地的一个腾退，就是你腾退，只要上面没有硬化，没有建筑物，但是你具体说那个绿化进行什么方式的进行住宅突出，我们要，
5: 所以我们明确了这个细节，就是说白了，这个绿地的腾退，它上边这个绿地上面是不能有硬化的。那它现在这个这边还是有硬化的，这硬化就在底下嘛，那这个还算吗？
6: 我理解您说这个是绿化标准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不会说像您似的，我们还去就比如下挖呀，或者有比如第三方公司去进行检测，我们只能用眼睛看。但是呢，我们这过程中其实绿化标准的话，应该是会让园林部门一块来参与，看园林部门就是对它的绿化达标啊是否符合。
1: 工作人员表示，具体是否符合恢复绿地的标准，还需要园林部门进行判断。而目前能够确定的是，渔阳饭店恢复绿地的这项工作还在进行中。
6: 我们就是让他就是按照规划许可证达标之后申请验收，目前他还在整改过程中。
5: 他还在整改？
6: 对，还没有向我们申请
7: 绿地规划的问题。渔阳饭店前期开过咱们的协调会，可以约谈过他们，他们现在正在完善绿化方案
5: 完善绿化方案就是绿化方案实际现在还没有确定，
7: 还没确定。据我了解的，跟他们的负责人了解的情况呢，就是说下面把绿化方案完善了之后然后再报规划部门包括相关的业务指导部门方案那个通过了之后，他们会按照咱们那个方案呢进行那个落实，落实完了之后呢，就是由相关部门这一块来过来。

0: 明白了理解了，然后按照法规去执行相关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成果整体做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绿化成果。在依法依规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属于提高整治环境，提高，我觉得这块因为企业确实也困难。
1: 渔阳饭店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按照居民的期望，就需要一定的资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
2: 他要是按照地平走的话，包括什么渣土快运啊什么的，那就都得上，工程量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啊。
3: 他们面临的事情也比想象中要多复杂。
4: 理解
5: 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一个居民的这个诉求，还有一个企业它自身的一个权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管城市规划，你从规划角度也希望每家主体把自己的院儿对外开放的标准，当然越高越好，但是需要结合企业具体的一个诉求，但它也不能说就像现在这样，那个土下雨都往路上面弄了，这不是还给咱周边居民带来麻烦吗？但是具体的这个方案可能后面需要我们跟街道还有这个人力化就一起可能去推进解决这事。
1: 那么如何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去更好更科学的恢复绿地呢？对此园林绿化的工作人员也提出了建议。
2: 咱们现在的大的背景不是花园城市建设吗？咱们要整体的是绿化美化的这个大的基调在这儿，
4: 没错。
2: 然后呢，这个边上还有亮瓦河景观效果，它应该有一个统一性，
6: 整体更协调一点，
4: 没错。
2: 所以这个建议就是按照亮瓦河滨水绿道的这个标准，不，咱们可以大差不差吧，就是别同样的标准，因为那个造价有点太高了，可能对企业来说压力也比较大啊。
4: 对，
2: 那个咱们可以按照相同植物配比，但是数量可以稍微的略减一点，然后咱们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没有条件实施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出个方案嘛，对吧？先把方案出出来，底下也算有个动作，也能争取一点主动性。
4: 您看这方案这个能不能先出呢？
0: 和部门反映一下。第二一个呢，我们会去密切的跟这个属地去沟通，我们结合属地的想法，再结合我们企业自身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一起去协调解决这件事儿。
7: 我们能理解，可能渔阳饭店这边确实存在着资金方面的压力。我们也期待呢，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之下，企业能够拿出啊兼顾现实条件和群众诉求的解决方案，把这绿化整改落到实处。后续的事情啊，新的进展，我们的栏目呢也会持续关注。在传统印象里啊，贴秋膘就是以肉贴膘，要吃炖肉、烤肉、红烧肉。但是啊，您可能不知道，所谓贴秋膘呢，补的是夏天损耗的营养，而不是单纯的就是脂肪。如果一入秋就着急进补大鱼大肉，反而呢会加重这脾胃的负担。说起来啊，秋天正是根茎类蔬菜丰收的季节，这些食物啊普遍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啊比较多的热量，而且适合呢这秋冬抗寒，而且不像肉那么油腻，不会给这脾胃带来过多的负担。另外呢，营养密度高，膳食纤维含量丰富，可以促进肠道健康，增加饱腹感。这里呢给您推荐七种常见的根茎类的蔬菜。山药滋补脾胃，温而不燥。红薯补虚乏健脾胃，芋头软糯容易消化，是老人儿童理想的滋补食材。莲藕生吃清热，煮熟以后吃呢是健脾益气，还有荸荠清热化痰，缓解秋燥上火引起的不适。民间呢还有这秋吃萝卜赛人参的说法，吃白萝卜能够消食顺气助消化。还有土豆，脂肪含量低，富含膳食纤维，饱腹感强。平时啊，用这个薯类替换一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不过呢，有三类人群的进补方式啊，要格外讲究。脾虚的人常常呢食少腹胀，肢体倦怠，进补前呢先得健脾和胃，用这个山药小米煮粥就很合适。这胃火旺盛的人呢，平时啊爱喝冷饮，容易口臭便秘，那么进补之前呢得先清胃火啊，吃点苦瓜呀、黄瓜、冬瓜，等这胃火退了再补。还有呢，老人跟孩子消化能力啊相对比较弱，可以适量的吃点山楂这类助消化的食材。最后呢提醒一下啊，这糖尿病人群吃土豆、红薯这些食物的时候，记得应该减少主食的量，吃完了要监测血糖。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10月15号北京市

0: 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0月去西藏，正赶上一年里最舒服的时节。秋色一层层染上来，天是透亮的蓝，水是安静的绿，游人少了，价格也比旺季从容了不少。10月15日 ，D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出发，卧飞9日，全程25人精品小团，人不多，节奏不赶。60岁以上的朋友还有专享优惠，想去的朋友可以在早9点到晚8点之间拨打96168咨询详情。9天行程，1天一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看江水劈开雪峰奔涌而下，到巴松措乘一叶小舟浮在翡翠色的湖面上，再登湖心岛访一访古寺，卡丁沟的瀑布从山崖飞落，两岸丘陵正好，走一走大昭寺的转经长廊，跟着转经的人潮慢慢前行，就在这一步一步里，最后一步一步登上布达拉宫，整座拉萨城尽收眼底。这一路眼里是风景，碗里是风味，热气腾腾的石锅鸡，浓浓的牦牛汤锅，一共6顿特色餐都给您安排好了。10月15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专享优惠。如果您已心动，请在早9点到晚8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
2: 爱生活，每一天。
3: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8日，爱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这里是由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联合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2026年心理健康开学第一课。充实的假期啊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踏入新的学年。在这儿啊，想问问您，做好准备了吗？小雨家的这些情况，您家出现了吗？
2: 吃点披萨，吃点那个，荤素搭配结合。
3: 今天真丰盛，
4: 是吧？
3: 爸妈，昨天我在商场跳舞机随便跳了会儿，路人都停下来看我，
5: 是吗？
3: 还有阿姨说我节奏感好，底子很棒。
5: 那不愧是我儿子，
3: 我给你们展示一段。
2: 来来来，给我展示一段。
5: 来，
2: 哎，跳的挺不错的，你就美吧，你就，哎呀，随我。
5: 真棒。哎，听说那个最近模考又涨分了，爱好学习两不误。真不愧是我的儿子，
2: 知道你每天刷题刷得很晚，特意买的披萨奖励你。
3: 放心，我都是写完作业才去跳舞，一点没耽误学习。
2: 王老师，哎，你好，老师。啊，好的，谢谢老师。啊，再见。
5: 怎么了？那个老师说什么了吗？
2: 别吃了，别吃了，现在跟我去补习班。
5: 哎，吃饭了，怎么突然去补习班？
3: 妈，饭还没吃完，为啥现在去啊？
2: 你们老师来电话了，说这次卷子简单，全班都提分，你进步的那点分数根本不算什么，离好高中还差得很远。
3: 可我每天做题到半夜，我真的尽力了。
5: 孩子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有什么先把饭吃完，一家人。哎呀，我们不是两个，别吵别吵，坐。
2: 咱们家住哪边？大北边。妈妈上班在哪边？大南边。每天早上妈妈6点要起床给你做饭，顶着星星出去，顶着月亮回来，

0: 你倒让我省点心呢啊！我们工作单位现在动不动就考核，身边所有人都在比孩子，亲家的哥哥弟弟们次次考试名列前茅，哎，每次聚会都拿来比孩子，我是天天失眠呐，就怕一个东西他考不好好高中以后路难走，哎，我容易吗？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小雨，妈给你找了最好的老师，以后放下学直接去补习课，再也没有撂跳舞的时间。
1: 可我喜欢跳舞，我从来没因为他耽误过学习。
0: 你还没耽误学习？你还要怎么耽误学习呀？啊，中考现在是最重要的，你那些玩啊那些跳舞都会分心的。
2: 哎呀，爱好是休闲，不用完全给他禁掉，我们好好规划规划。哎，你妈更年期啊，她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
0: 啊。你才更年期呢，你天天不管孩子，你站床不嫌腰疼，你别说话了。
1: 在你眼里只有排名，我的努力，我的喜好，你全都看不见。
0: 我天天早出晚归，加班加点，为了谁呀？不全是为了你吗？省吃俭用的啊，天天顶着工作的压力，还要对着别人的攀比，严格要求你，我得到了什么啊？难道是你们两父子觉得我严苛？
1: 在你这儿，再怎么努力都不够，只有分数才值得被肯定，我的付出一点意义都没有。
0: 我严苛吗？
3: 好的，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三位啊情景剧的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别生气了啊，看看把妈妈气成什么样了。再一次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三位演员啊，当然也要我们欢迎一下啊今天到场的两位专家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一位是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邢小佩教授，欢迎。
4: 大家好。
3: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老朋友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凡。何主任您好。
4: 大家好，主持人好。嗯，
3: 那您二位在看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他们哪一件事做得不太好，哪一句话说得不太合适？
4: 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在爱着对方的，比如说妈妈非常爱小雨，她非常担心孩子的这个学习，爸爸呢又在其中努力地去调和这个家庭的关系，然后小雨呢他又不是不想学习，他只是希望他的努力呢能够被看见被理解，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可能就出在这个爱呢并没有被对方所准确的接收到，或者是准确的传递给对方。
0: 确实是的，一直都有这种感受，所以我虽然跟他发火，但是极力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可是每天想着我们家这个就差把火候，就是让我上火。
1: 妈妈她不理解我，因为我每次都是把作业都写完了才去跳的舞，学习的话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耽误的。哦，
4: 其实他们就是都是从自己的这个需求去出发，在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就给加入到了这个亲子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可能对方所接受到的、所感知到的不是来自妈妈的这种爱和关心，而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控制，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一种伤害。
5: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最最好的一个养育环境，对孩子来说，但是如果我们的家庭环境总是非常的紧张焦虑的话呢，那么其实我们孩子他成长的土壤他就没有那么肥沃，他就会一直处在这个焦虑紧张恐惧当中，就是其实家庭成员之间互相是在传递压力的。你想妈妈把压力传递给了小雨，然后小雨肯定他也会有情绪，他有可能会把压力传递给爸爸，那其实整个家庭是在这个压力的当中。那其实我们经常说这个压力的作用是一个倒 U 字形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适度的压力一定可以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和发展，但是当这个压力一旦超过这个抛物线顶端的时候，长此以往这个家庭的整个的环境养育环境气氛一直是这种紧张的压抑的高控的状态，那么这个孩子其实未来哈，尤其是到了小雨这个年纪，我们说到了青春期，或者说面临中考这样巨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他就容易出现各种情绪的问题，我们说焦虑的情绪、抑郁的情绪，甚至跟父母出现一些对立违抗的行为等等哈，甚至有些孩子甚至出现一些危险的行为，像有的孩子他可能会出现抽烟喝酒，

0: 们在学习，然后你在玩游戏。我就觉得为什么一定要和其他家的孩子比较呢？
1: 要期末考了，然后那个模拟考，然后就成绩就退步了。然后他还特别认真的在那玩游戏，我就说你看一下谁家妈都不让他玩游戏，然后他还跟他们班的那个男孩子他们一起联机玩他们自己设计的游戏，玩得特别入迷。我就当时说了一下。
2: 那当然，我们这个互动小游戏呢，标题写的是妈妈常说的话，其实啊，指代的是家长。那秦夕，那也会这四句话常说吗？
3: 经常说是第二句。
2: 也是第二句啊，
3: 第二句妈妈经常说。
4: 你说过哪句啊？
3: 我很少说，主要是就是
1: 因为我很少管。
3: 主要是那个经常孩子成绩下来以后，
2: 就会说这一句，
3: 经常出这句，然后三四句都是孩子小的时候常说。
2: 那第二句妈妈说出口的时候，您的反应是？
3: 我听着我挺替孩子心里难受的啊，我比较共情孩子。这
4: 我们家孩子小时候大概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常说那个四，哎，来吓唬他。哎，不要你了啊，你再不听
2: 话。孩子能信吗？
4: 一开始信，后来没真不要，他就不信了。再大一点说这些就没有用了。
2: 两位专家，我也想问一问，就这些话代表着什么？尤其是刚才的第二句话。
5: 我觉得妈妈有时候确实是着急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口不择言，她可能并不是真的要去否认自己的女儿，她可能更多的出发点去想去激励自己的女儿，但是孩子接收的信息可能就是我妈妈根本就不认同我。你看我妈妈总是拿我跟别人比较，我妈妈总是看到我的短处没有看到我的长处，总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在我妈妈眼里我永远都不如别人。其实这个特别影响孩子的，我们说他的自我认同感。到时候这个孩子如果没有自我认同感、自我价值感，他就会觉得我这个学习不重要的，我这个学习不是为了我自己，就是他们让我学的，我为了让我妈妈开心所以我学好的。那最后有可能他会走上另外一个极端，直接就躺平了。所以我们妈妈可以用其他的语言来表达对孩子的期待，我们可以换成，哎呀，我知道你最近其实学习也蛮辛苦的，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值得提高的地方，我们也看看别的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这样的话，其实孩子可接受度也会高一些，而且他不会从妈妈的语气里面听出对他的批评、指责和不接纳。
2: 秦夕刚才也提到了，说妈妈经常说第二句的这一段，那如果说不让妈妈说这一句，那比如说作为爸爸来讲，他应该怎么样介入，他应该说点什么？
5: 我感觉爸爸刚刚会说挺共情孩子的，说明有可能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妈妈可能不仅仅是对儿子这样，可能对丈夫也会有各种挑剔，
3: 要求比较多。
5: 就是有可能你要站在，哎，我如何去帮助我的同伴，对吧？帮助孩子的妈妈从这个焦虑当中拔出来，这可能是您需要去做的工作。
4: 现在吧，很多家长，尤其是爸爸，他可能他变得他温和一些，可能是因为他小时候经历过同样的话，经历过同样的事，所以他会跟孩子有共情。他那会儿经历完，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想那会儿他的感受，再一想孩子这种感受，肯定不舒服，肯定不好。但是呢，他也不会当着妈妈的面给妈妈指出来，
3: 对，因为
4: 私下可能会说一些，
5: 所以他要帮妈妈从这个育儿的焦虑当中拔出来，他得去帮妈妈。
6: 如果看第一句话的话，那么我觉得他的背后其实是潜藏着母亲的这种付出感和焦虑的。他觉得我为孩子付出了这么多，然后我可能也对孩子以后的发展很焦虑，所以他用这样的一种话来表达出来。但是孩子他可能看到的不是说妈妈对我的爱，而是我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我就对不起妈妈。
5: 那其实我们可以替换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学习其实也很辛苦，我知道你也在努力，我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提高一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有些焦虑，妈妈也适度的来调整。
6: 这个第三句这块哈，这点小事哭什么，一点都不坚强哈。觉得家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用这样一种话呢，来试图去培养孩子的一种

0: 坚强性。其实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不是说他不能哭，也不是说他不能有负面情绪。我们其实更应该让孩子去学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识别这个情绪，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达的话呢，就是妈妈可能感受到你有些不开心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那么你如果愿意说的话呢，你什么时间想说，我都可以去听你说。
1: 还有一句话啊，是关于之前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经常说的，这属于吓唬。何主任，这是万万不可取的，对不对？
2: 因为小小朋友真的会把我们的话当真。其实这种现象啊，不仅仅是在我们养育孩子，包括我们的上一代养育孩子当中，其实是非常普遍的。偶尔说这么一两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长期的反复的高频的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就会低自尊。你可以说妈妈担心你的安全，因为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有可能小小朋友他有可能没有这种交通安全意识，他真的可能乱跑啊，骑个自行车也不知道风险呀。那我可以表达说你这样很危险，妈妈很担心。虽然表达的目的是一样，但是不同的方式可能让孩子的可接受度会更好一些。
1: 就是我们在看到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一定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我们的沟通方式。那因为真的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他心里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其实有一些征兆是在提示我们孩子的心里已经出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了啊。我们也通过一道题，我们来考一考现场的健康学员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行为属于青少年心理求助信号。 A 写作业易怒，次日情绪自愈。 B 长期独处回避校园话题。 C 谈学习身心不适放弃爱好。 D 常有自伤轻生想法。
3: 我觉得都有可能，
4: 都有
3: 啊。你看，像第一个易怒，然后次日就好了，睡一宿觉，可能就是平稳了过去。但是当时他过不去，所以呢，他又没有办法，他只有自己，比如说拍桌子呀、挠腿、捶腿啊，这些动作特别急。然后呢，可能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二天呢，就能稍微平复点、平静点。但是这个事儿，他可能是

0: 啊，
1: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0: 选料
1: 比较薄，嗯，大棒骨上面拆下的那个肉啊，贴骨肉香，
0: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2: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3: 所在的位置，现在先跟大家交代一下啊，是在这个豆腐墩附近。我们今天先要去的就是一家早餐店。哎呦，我天！哎呦！周末早上大家起这么早吃早餐呀？
4: 这么多排队的啊！
5: 来那个小笼包，
3: 先看看他们家都有什么。哎呦！
4: 还真全，你看没有？
6: 这包子，
4: 各种的包子、煎饼啊，南方的、北方的都有啊。像胡辣汤啊，这些都偏南边一点了啊。啊，另外像油饼啊、包子、煎饼，这都往北边了。
3: 同样的一道豆腐脑，甜的、咸的都能看出是南方、北方。
4: 对，
3: 所以这个真的是从早餐来讲就非常众口难调。哎，能打扰一下吗？啊，您点他们家什么？
7: 煎饼要等。
3: 好，煎饼要等。
4: 而且他这煎饼，你看没有？他那我刚才发现啊，还是天津市行业协会煎饼协会啊给发的。他为什么用的果饼啊？
3: 种类有多少啊？
8: 种类有50多种吧，蒸炸煎煮，有粥的，有这个我们蒸的包子、蒸饺、烧麦、馄饨，还有这个煎饼果子、馅饼。
3: 那最招牌的是什么？
8: 煎饼果子和豆花吧。
3: 那我们就从煎饼开始。
4: 对，咱们先来煎饼。
3: 的煎饼啊，别说闻着就香，排叉果篦的那个油香，哎不行，我得先吃一口。然后那个排叉薄脆，很脆，表皮面皮呢有韧性，好吃的秘密，我觉得是在这味儿呢，就是它那个酱的味道是很浓郁、很突出的嘛，酱香，然后有一点点就是微酸，点点小辣，点点小甜，我觉得它这酱调和特别好，嗯。
4: 天津哈，这个酱是独家的秘密，
3: 这就有点像咱北京的炸酱面啊，就是每家有每家的做法，
4: 各村各村的高招，哎，对。
3: 要不咱去后厨看看人家酱怎么做的。天津煎饼，您觉得就是它最显著的特点或者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
4: 天津煎饼啊，它各式各样，各家都不一样。
8: 最重要的灵魂就在于它的这个酱上面。一刷在手，啥味都有。我们这个是三代传承的秘制配方。
3: 大概给我们说说您这酱里都有什么，好不好？
8: 有这个黄酱，
3: 黄酱，
4: 对，
8: 甜面酱。
3: 哦，怪不得吃起来有点那甜丝儿的。
4: 对对对，
8: 红油豆瓣酱，
3: 哎呦，提色提香是吧？
8: 还有番茄酱。哦，
3: 这为什么要用这么些酱啊？都起什么作用啊？
8: 黄酱的话是用来增香的，然后甜面酱呢是用来调味儿。然后这个红油豆瓣酱呢是调味和上色的，这个番茄酱是来增香调味的。啊，
4: 番茄酱主要是上色。
8: 我们的酱呢是酸甜鲜香的，非常可口。
3: 哎，那这个面饼，天津的煎饼是不是也有讲究？
8: 对，天津的煎饼呢主要是绿豆面为主，
4: 山东煎饼
3: 那个风格就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4: 对，都是煎饼，但是不一样。然后山东煎饼是五谷杂粮，其实吃法也不一样。你看咱们这里头加果篦儿啊，它基本上作为早餐呀、作为这个小吃啊，山东的煎饼是当主食吃，
3: 对
4: 对吧？它是卷大葱、
3: 一日三餐恨不得加餐都吃两
4: 个。对，这是三鲜豆腐脑。这个有点偏北极北方，哎，北京吧。
3: 我这是东坡豆花啊，一听东坡豆花就知道。
4: 我来尝一尝啊，嗯，这豆腐脑啊。实际上，它就是咱过去咱北京那种豆腐脑啊，北方的嘛。而且里头往常你看黄花木耳还有这个肉咸鲜口，咸鲜口这一般咱北京人你吃起来绝对没毛病。
3: 其实我这碗豆花也是，就非常四川。首先这个绵软一吸溜的这个口感呀，特别的舒适爽滑。然后其次呢，就是它这个味道呀，有点辣味儿啊，有点鲜味儿呀，然后有点那个就是辣椒油的那个香气呀、再加上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豆腐脑的那个软滑的那个感觉哈，就是软软糯糯的。要说这个豆腐啊，您知道吗？这旁边这位是行家，哎，人称京城豆腐白。哎，白老师，他这是一小碗一小碗的点啊。
4: 对，豆腐白都感到惊诧，因为原先咱们做豆腐一。

0: 这不都一桶一锅吗？
1: 对，
0: 那你这样不是更麻烦吗？
2: 这种虽然是麻烦一点，但是说一整份点出来的之后啊，它这个造型也会更好看，而且它也是这个长时间下来的话，也是不出水不化水的。
1: 连过去吧，一大桶，你盛着到最后啊，出汤。
0: 哦，
1: 泄了
0: 啊，对
1: 吧？凉了，这种它没有。
0: 哎，对，
1: 所以这是一个进步。
0: 等于就算是来晚的客人也能吃到整颗的豆腐脑。
2: 对。
0: 家店呢，它的地理位置是位于这个朝阳区的黄场路的三号院的四号楼的底商，涵盖了南北方的小吃的特色，小笼包、油条、双夹、
1: 胡辣汤，
0: 哎，都很好喝。哎、
1: 他们家的品种大约有50-60种
0: 哦，稍微不注意起晚了的话啊，就是也可以尝尝他们家的午餐，或者他们家晚上还有吃的，就是等于是这个小店能满足大家一天三餐。而且呢，值得提醒的是啊，就是他们家一到早上的饭点，尤其是早高峰，这个人气非常的火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打包带走，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店面是有限的。
3: 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
4: 五花三层
5: 是吧？然后
4: 选料
5: 比较薄，
4: 嗯，
5: 大棒骨上面拆下来那个肉
4: 啊，
5: 贴骨肉的香，
4: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
6: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7: 哦呦，
6: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8: 鲜嫩香，过瘾。
6: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3: 当然您看这一顿该吃什么了？
4: 东北菜。
3: 哎，那吃的是一横啊，对吧？
4: 对。
3: 但是这东北菜有什么不一样吗？
4: 不一样
3: 啊，
4: 我们到这儿看一看。
3: 这家是吧？
4: 对。
3: 别说一进来啊，先是这个白桦林灵芝
4: 啊，
3: 你看出了山海关了吗？
4: 对。
3: 这看着真是接地气儿了啊，一下
4: 油豆角、
3: 茄子、
4: 螺丝椒，
3: 嗯，
4: 哎，你看这个鸽子，
3: 嗯，哎，关键是人家也弄成那种名厨的形式，包括你看人做这个拉皮儿，
4: 对，
3: 也在名厨做，就是你看着特放心，就看着这些东西，我觉得乱炖的味道已经在我嘴里荡漾了，
4: 已经能闻见那个酸菜的香味儿，
3: 是，哎，这不是大酸菜锅
4: 吗？
3: 对，
4: 酸菜锅，东北菜就应该比较熟了吧？
3: 是，
4: 想吃点什么？
3: 我觉得那经典菜系必须吃啊，比如什么锅包肉，哎，不对，按当地叫。锅包肉
4: 、嗯、
3: 锅包肉得上，杀猪菜啊，就这些什么酸菜什么的，
4: 啊，哪个都不一样，
3: 真的，咱尝尝。我看这俩菜上了，
4: 哎，
3: 这确实就是不像以往我吃的东北菜那个风格，
4: 看上去就不一样，是吧？
3: 对，
4: 比较精致一些。
3: 是，
4: 你看盛之前，咱们先看啊，就是它这个血肠，
3: 嗯，
4: 咱们看得见啊，那摆着呢，自己灌的那种血肠。
3: 对，
4: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它这里边的这个，不是那个大白肉片子，
3: 对，它五花三层嘛，
4: 五花三层是吧？然后
3: 选料
4: 比较薄，
3: 嗯，哦，它底下还有呢，它不止上面的肉，底下这是
4: 拆骨肉，
3: 哦，拆骨，哎呦，香着，
4: 大棒骨上面拆下来那个肉
3: 啊，
4: 贴骨肉它香，
3: 最香不过拆骨肉啊，我看。这还有什么？哎，这还有这个，
4: 哎，这个像小肠，这个是小肠，
3: 嗯，
4: 那他们叫苦肠。
3: 苦肠咱试试这个杀猪菜。
4: 我们有时候买的不好那个酸菜，
3: 嗯，
4: 就是特别呛嗓子那个，
3: 嗯，
4: 愣。它这就是发酵出来的这个酸菜，
3: 它柔和，
4: 对，柔和，
3: 嗯，
4: 但是那个发酵的那个味儿，
3: 它那个酸很天然，你会吃的到嘴里是那种醇香，
4: 嗯，
3: 它不会那么刺激感。
4: 你吃那苦肠吗？
3: 还没吃呢，我来一个，
4: 倍儿香。
3: 就是虽然叫苦肠啊，但是人家处理的很好，一丁点那个苦味没有，甚至说连脏气味都没有。
4: 对，
3: 但它跟那个，就比如说血肠外面那个脆肠的衣还不一样，它里边有点肉感，
4: 对，
3: 就是外脆里边肉，
4: 有一点油脂，
3: 哎，对，
4: 对，就没把它给弄得那么干净，
3: 对，
4: 必须要有一点那个油在上面，
3: 啊，
4: 然后你吃起来口感更好，
3: 对，
4: 啊，柔软，然后还香浓，
3: 外边有点脆，里边绵密，然后特别香，
4: 对，
3: 这种，
4: 这个五花肉，
3: 嗯。
4: 还有那拆骨肉和那个小肠，加上这个酸菜一煮，汤浓味儿厚。
3: 嗯， 觉就是怎么说呢，以往那个白醋那个窜鼻子那个劲儿它没
4: 有啊，
3: 它比较
4: 柔了。
3: 哎，对对对，它这个汁儿就是以往那个调那个糖醋那个汁儿，嗯，怎么说呢，就是白醋那个味道是很明显的，窜鼻子，你包括吃的时候也明显，
4: 那个比较嫩，嗯，它就用了白醋，你看它这里边你能吃得出来有水果的那个味道，
3: 哎，对，
4: 柠檬汁的那个味道，
3: 清甜感，
4: 所以它就变得很高级，就是你吃它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像锅包肉，但它还是锅包肉，
3: 哎，
4: 它那个口感味道都丰富了一些，
3: 是，这我觉得可以去后厨跟人看看去，就是它那汁儿是怎么调的，而且还能炸出这种就是外酥里边带着汁水的感觉，
4: 看看它那个糊是怎么调的，
3: 哎，
4: 咱们学一招，
3: 学学
4: 是吧？嗯。
3: 哎，大叔，你们家这个锅包肉这口味确实跟以往吃的这个东北菜的锅包肉还真不太一样。对，尤其是这肉，看您准备出来了，这选材上有什么要求吗？
7: 肉啊，选的里脊呢都是特别中间的那一段
3: 啊，就最心儿的那一块，
7: 心里边两边糟的都去除掉。
4: 所以它大小片
7: 都
4: 一模一样。
7: 对啊，
3: 厚度有要求吗？
7: 切两个硬币厚就可以。
3: 哎，那这裹这糊有什么要求吗？
7: 这个淀粉是我们用了三种面粉，一种是面粉，还有生粉，还有玉米淀粉，嗯，啊，
3: 要调出来的，
7: 调出了一个糊。
3: 然后这个是调那汁儿，
7: 我们做的颜色是主要是橙汁和番茄沙司，
4: 番茄沙司哦，这次单位颜色哦很浅吧？
7: 对，很浅，
4: 是吧？就一点。
3: 哎，这挺少见的。
7: 橙汁是为了增香，然后增加一种果香，嗯，然后里边也有白醋和白糖。
3: 对，以往就是单纯的白醋白糖嘛。
4: 所以你看啊，这个闻上去这个味道就不一样，嗯，就是它带有那个果酸味儿，然后还要带有那个香气，嗯，
3: 就是传统的锅包肉那个感觉有，但是又多了一点点柔和感，然后。有点果香，
4: 对，嗯，还有层次。
3: 哎，那炸的时候有要求吗？
7: 第一遍低温下去，然后再让它定型，嗯，定型之后呢，看它慢慢变颜色，嗯，颜色稍微变得金黄一点之后，然后拿出来，嗯，二次升高油温下去复炸，复炸之后再捞一遍再复炸，啊，
3: 等于就是先透它，就是炸透它，
7: 先炸透，
3: 然后定型，
7: 再定型，
3: 然后呢再复炸让它更脆，
7: 对对对。
4: 所以这就是生炸它，这个肉里边带有汁水啊，是吧？

今儿带您来的这一家啊，是一个精致东北菜，很适合商务宴请啊，环境也非常好。而且呢，除了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两道菜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不踩雷必吃榜啊，也是特别好吃的。一个是他们的东北大拉皮儿，人家这拉皮儿啊是自己做的，而且在传统的拉皮儿那个里边啊，就是原料中加入一些黄米，所以它吃起来既有那种滑弹的感觉，又有点黏糯的口感，非常的独特。然后还有特别推荐他们家的这个大棒骨，我真的就是肉非常厚实，而且里边骨髓特别满，尤其是拿吸管一嘬那骨髓啊，满嘴留香，真的是特别推荐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王府井东方新天地 C2 座的底商，其实就在大平层，您从这个南边过来呢就看到那个大喷泉，哎，西边它就是了。然后如果您公共交通前往的话，最近的地铁站就是王府井站，就